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融情，包容勇，敏爱求，诸迷随，相逆流，相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0: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欢迎到喊麦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福利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收听家己后生、家己查某囝的节目，就要来开始。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吼，啊嘛是恁家的电话，因为咱是一个大家庭，咱的节目啊，为家人头甲乡村尾。啊，西半部、东半部、平湖、绿岛、金门，拢总听会到吼。我讲咱将近拥有啊，正百台的电台啦吼。啊，实在会当讲无简单啊，这是我家己学了啊，但是事实嘛是咧，甲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做感谢，因为如果甲无恁一路的支持，阮无法度连线连甲全国联播啊，嘉宏、甲小安。啊，对做广播是门外汉啦吼，半路出家，但是会当做到全省闻名，产品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啊，这是拢恁的功劳吼，啊，感谢大家。来，喂，你好阿母啊。
2: 喂。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帅哥
0: 妹，
2: 你好。
0: 阿母好。
2: 观众节日，大家好。
0: 哎。
2: 家乡年少做得好。
0: 好。
2: 我
0: 家长观众听着啊。好，阿母啊，你刚才又讲唔对伊啦。你讲观众朋友。
1: 观众听众嘛。
0: 阿母啊，头前讲观众，啊后壁来才讲听众观众啊。
1: 我你话你电话去拍伊哦。
0: 我听到六清楚，你电话啊沙沙叫。
2: 对
0: 啊。
2: 得
0: 个安尼。好，我再叫
1: 电话。拍拍呀，你欠拍。
0: 电话电信去甲你修理啊。
2: 好
0: 啦，哎呀，修理电话不是修理伊呢。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2: 乔乔乐唱的。
0: 乔乐，
1: 你即摆要听乔乐的歌啊？
0: 乔乐喊阮，乔乐喊咱真好，伊两公人来，我才叫伊敲电话，甲你问好一下哈。伊拢会来找我。
2: 好。
0: 哎呀，吼。
1: 好，拜拜。
2: 要做卡。
1: 好，算你啦。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哈。啊，乔乐喊小弟我。啊，小有交情啊，阮以家地相称啦
1: 吼，
0: 因为伊讲伊过去啊，伊嘛做卫星电视台出身，啊做歌手，啊正是是全台湾 number one 的歌手啦吼。
1: 我讲
0: 啊，咱将会二姐封麦了后，啊伊的声音就确实啊。无人甲伊比啦吼，
1: 啊，
0: 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开口，像我个人啊，那查某的歌手，我就真介意乔佑的歌，啊嘛真介意詹雅文老师的歌，
1: 哎
0: 呀，这拢咱是咱真介意的歌手，佮有作者啦吼，当然这无法度伊去念，因为全台湾歌手太济咧，啊，但是真济歌拢真好听，
1: 啊，
0: 大家拢是伊爱听歌。啊，来做一个平常时的快乐，啊，陪咱度过无聊的时间啦吼。啊，我讲伫这段时间非常的感谢，虽然阮的周年庆已经结束，啊，但是游园还佫有产品，
1: 还佫
0: 卖袂着。啊，有的是因为咧做卖付，有的是因为已经袂当互咱卖，啊，袂当互咱卖产品，咱会感觉真遗憾。因为伊就是做了，已经拢，因为未来吼，啊，我应该安尼甲爸爸妈妈讲，咱未来的产品有诶减去，啊减去是安怎，就是效果，太过有诶效果太好，
1: 太好，减袂了，毋是减去。
0: 那完全断货，
1: 缺货啦。
0: 哎呀，那完全断货，就是效果无好，啊，我一届就结束啊。啊，那迄种已经卖几落届，啊，卖啊到最后，啊，无法度搁卖。就是因为去互签去啊，人已经甲药厂啊、甲电视台合作，亲像今日即个物件啊，就是已经电视台甲因已经签约，啊已经无法度来上咱的节目啊。我硬甲拜托，我讲即项食甲遮尼好， 但啊，伫这半年来吼，讲实在，我接过差不多有九千通。
1: 你看这物件好价吼，半年我拢无卖
0: 啊。哎呀，九千通以上一定一
1: 定。啊，大家拢在讨啊。
0: 啊，叫啥物人签去？叫一个医生签去。
1: 是啊。
0: 啊，咱台湾的神经内科、脑的内科啊，李某某啊，伫咱台中还佫有咧开诊所、开病院吼。啊，伊开过真侪人，伊是内外科拢做。啊，伊嘛开过真侪人的脑。啊，像咱高雄过去有真有名的蔡文荣外科，啊，伊的工作就含我真好。啊，其实做医生真辛苦吼，尤其那外科医生爱动着手术刀的，压力拢真大。
1: 嘿，你敢知影？这压力大噶吼，像我有一个朋友是耳鼻喉科，伊爱动刀的哦。伊若计要开刀的时阵，一定去啉酒。伊讲我讲了，你啉啊，你是要开？伊讲哦，我压力大噶吼。逐天安尼开刀，我无法度啦，我著爱啉一点嘛。
0: 伊是进前刚啉啦。
1: 嘿，你唔是讲头前讲哦，唔是讲，
0: 唔是要
1: 开刀，你讲我袂使袂使。
0: 前
1: 一天暗时啉。
0: 你袂用惊死啊！
1: 开刀啉烧酒。是前一天啊，我压力足大。
0: 几乎医生吼，足侪拢苦劝叫咱唔好啉烧酒。
1: 对啊。
0: 啊，但是暗时拢家己有咧啉。
1: 是啊。
0: 因为因的压力确实大。
1: 伊讲，嘿，你无法度了解因的压力。
0: 啊，因为因每一支刀落刀了落去，拢是攸关一个人。生命
1: 有时阵，我咧一徛几啊十几个钟头都占去呢。
0: 啊，我讲我前几工啊，想到这个李医师啊，李某李差宇啦，吼、啊，这个李医师伊嘛，咱台湾脑科的权威啊，伊想啊含咱微生药、微生生物科技，甲这个产品签走啊，因为伊讲伊当时吼啊，当做医生啊，神经内科医生。内行的啦吼，迄种若咧看头壳歹去的，啊，伊曾经捌伫高雄的凯旋病院服务过，吼，啊，高雄啦，恁若有住高雄的，大家就知影，凯旋病院专门咧创啥物，咧医小安这种的。
1: 你哪咧讲啊？我这种安怎？
0: 笑的啊！
1: 你哪讲？
0: 高雄的凯旋病院就是拢咧医一寡神经。
1: 啊，我笑的啊！你只那个笑只讲话哦。
0: 无啊，你就去遐医好伊，所以讲我想你讲话。
1: 你等下你就知影我意
0: 思。啊！伊讲伊当时啊，一毕业出社会啊，伊就考到公立的病院啦。
1: 嗯。
0: 啊，伫咱高雄市立的凯旋病院咧做神经内科。啊，较早的人啊，那一般啦吼啊，即马拢讲好听哈，做定情剂。
1: 是。
0: 啊，你若小可歹困眠，啊是人情绪较无好，忧郁症、躁郁症啊啊，一寡无明的。痛疼啦吼，自律神经这是尾啊，才阁加出来的名词。啊，自律神经最后就是即马上新的世界的研究，自律神经会影响到整个啊，你的大脑啊，然后以及甲你的咱内底脑有三种重要的物件。等下我会请咱专家讲予咱听。啊，我头拄讲到李医师，伊讲伊真危险的吼，啊，就是伊开始咧做医生。啊，伊嘛，阮家己人，啊，因爸爸妈妈长期拢啊做事，啊，拢做番啊，啊，做番啊，可能压力较重啦吼，因为要卖菜、输赢菜，爱有压力。啊，爸爸妈妈长期拢歹困眠，啊，因爸爸啊，伊迄个时阵伊拢开爱困药啊，互食，啊，食，愈食愈重，愈食愈重，食到尾啊，因爸爸因为食爱困药啊，自杀。挑起，啊！这是伊一生上大的遗憾。啊，尾啊，换伊要开予伊妈妈食爱困药啊，换伊会惊。
1: 伊讲，伊想讲干会安尼
0: 咧。伊讲是毋是历史的
1: 重演？对啊，重演啊。
0: 啊，所以讲，但是伊嘛无别种方法啦。
1: 是啊。
0: 伊只好嘛是阁继续开爱困药啊，予伊妈妈食。
1: 嗯。
0: 但是伊着啊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啊拢甲伊妈妈顾条条啊，予伊妈妈。哦，无离开伊的视线，因为伊真有效，你知无？啊，尾啊，啊，伫两年外前，伊接触到阮这个产品，啊，伊才开始起当去研究。我讲医生会晓看病，但是无一个会晓做药的啦。
1: 哎，
0: 十个九个九未晓做药，但是伊会晓看病，伊会晓开药啊。
1: 嗯，
0: 伊知影病理，啊，伊知影药理，但是药啊要哪制作，伊绝对未晓。啊，食了会有啥物后遗症？啊，因会知影，因为你甲看吼，爸爸妈妈，恁若去开药啊， 啊，以后拢会甲你写一个建议啦，吼。建议就是甲你警告讲，比如讲你食爱困尿啊，你袂使骑倒摆，袂使驶船，袂使驶车，袂使家己出门，哇，这警语啊。啊，有诶，你若食，比如讲食心脏药啊，伊会甲你写讲你有可能会破心、会呕吐、会脑衰、会闭结，吼、哦，这就是讲伊食西药诶后遗症。所以讲，现在遮侪人讨厌食西药，尤其爱困尿啊，是世界诶毒药。但是偏偏你甲看世界的毒药，台湾人上侪人咧食。台湾伫旧年统计有600万人咧食爱困药啊，今年的统计700几万，这是有真正去看医生，医生开予因的啦。啊，有的人是啊嘛，无去看医生，甲朋友客像小安去看。啊，我家己需要爱困药啊，我甲小安讨来食，这唔知有几十万、几百万啦。吼、哦，我讲这拢是真实的案例。你甲像电视报纸新闻十报章杂志，你甲掀开，食爱困药啊，配啉烧酒，敢若自杀忧郁症的跳楼、夜倒啊自杀、杀死亲兄弟、杀死老爸老母的人，偌济？
1: 因为伊家己食爱困药啊，伊咧做啥物代志，伊拢做唔知
0: 影。对，从底开始，为食爱困药啊开始。
1: 是啊。
0: 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人生自少年打拼。甲老啦，你予一粒细细粒仔药啊，甲你控制，人生安尼你有价值无？你予你存50万，存5亿，你予你过去做过教授，做过博士，予你过去做过中央的官员，做过部长也好，做过院长也好，不管你官做偌大，你真竟然需要一粒细细粒仔的爱困药啊，甲你度你最后人生。诶，这几十年
1: 实在爱改掉啦，
0: 无价值无，无价值。
1: 嗯，
0: 啊，所以讲伫迄个时阵，我一开始做广播节目进前，我着和一个朋友啊，我知影伊对处方吼啊药啊，伊真来，因为以前我有讲啊吼，咱所有全国苦瓜生态所有的成分拢来自伊的手，苦瓜生态那伫伊的手买食无效的就对啊。你去甲新鲜开的都无效，我敢安尼大声替这个人赞声，因为伊的物件，予我周遭的人，十个糖分，十个都食好，因为连迄个特别糖分的，嘛摕去食，全啊无糖分啦。所以讲十个、十个都食好。啊，确实人伊真正有这个专长的研究，伊内底要含啥物物件，吼，会当予你袂影响到你的大脑。我讲咱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食爱困药啊，会失智症，会帕金森氏症，吼、哦，会失去尊严，足侪老人失智啊，因为安尼，全啊家己自杀翘伊，因为伊认为人生无尊严，有诶食到放屎尿，毋知影，对底开始，对一粒爱困药啊，对一粒安眠药啊开始，啊，我相信十个九个你食爱困药诶人拢足后悔。大家就想讲要找看有啥物物件。
1: 但是你就想讲啊，我都袂困的啊，我嘛无一定爱家己爱食，我就真正袂困，一定爱食啊。
0: 伊咧找看有啥物物件通出来。
1: 但到底即项物件？
0: 但是就是找无。
1: 是啊。
0: 啊，这个物件互家宏找到。
1: 嗯。
0: 所以讲，我伫我的节目迄支产品，建卖建销甲一销二空啊。吼，讲实在，报几组就卖几组，报几罐就卖几罐。甚至我讲啊，我干阿即半年。才差不多将近1000通电话，买个爱这个产品，啊，我讲无法度，人正咧做临床试验，有可能未来我连一下都无通卖你，但系我会当报你去倒位买，吼、哦，啊，这是千真万确，啊，去已经去予这个李医师签去伫因的病院，啊，专门以后因家己会大量来贩售，吼、哦，啊，暂时因嘛已经伫真侪医疗院所，啊，包括。伫各大病院啊，拢已经开始咧用这内底的成分啦吼，唔、哦、是用这个名，啊，但是是用这个成分啊来号别种名，开始咧卖，食甲真济人啊，讲真正，台湾一年食9亿万外粒，去年啦，诶，爱困药啊，今年10亿万粒以上，吼、哦，啊，你甲想这爱困药偌恐怖，啊，爱困药食食咧，足侪像小安讲的。 你咧做啥物，你唔知。
1: 真正
0: 有诶，半暝起来煮煮啊，火烧厝诶一大堆
1: 啊。对啊，啊新台新家诶水龙头啊，规间都做水灾啊，伊嘛唔知啊。
0: 啊，晒车晒出去，去弄死人啊，唔知。
1: 唔知咧。
0: 做晒怎
1: 啊困咧？
0: 哎呀，即足济，即新闻报章杂志。真济，这
1: 是拢无发生代志，拢安全的是好呢。啊，万一发生不安全的代志嘞，要安怎？
0: 但是爸爸妈妈，咱爱真正了解你的症状是啥物，你到底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
1: 是
0: 啊，讲实在，伊替生命咧服务啦吼。啊，然后伊带一种镜头，
1: 是
0: 啊，当然你有信心。伊讲伊若无信的助理，甲病院的医生啦吼，啊，伊早就翘起啊。
1: 是
0: 啊，当初啊，已经到这个竞争，医生甲判断伊活未超过三冬。然后伊到诊已经差不多七八年啊。也阁好势好势，啊！所以讲，伊真感谢伊的心灵，
1: 啊
0: 嘛感谢这个药啊，啊！然后伊就是去看自律神经，医生指定伊爱食这个处方。
1: 伊都唔知安怎，啊就遐疼遐疼，规身骨疼了了，啊我伊就医袂好啊。
0: 骨头骨折拢无
1: 安怎？
0: 啊，就是袂行，手袂移啊，嘿啊！啊，伊就是自律神经去影响到伊的脑，啊脑有加发加。因为咱所有的行为拢是脑在甲你指挥
1: 啦，
0: 吼，啊，咱脑内底有三种物件，即等下咱来宾会甲恁讲，吼，当然即我知影啦，因为即个物件自头到尾啊咧开发咧参与，即个物件加上家己妈妈长时间食过一段时间，啊，然后我的症状改善啊，加上较早啊，我有讲过我歹困眠，我拢靠啉酒。啊！但是阮老母上册我啉酒啦吼，我会当大声讲，我甲酒戒起来啊。因为我做播音第一，我无时间通啉酒；第二，酒对我来讲啊，我已经无吸引力；第三，我嘛无时间通啉酒。啊，尤其酒过量，对咱身体本来就无好啦吼。你若讲偶尔啊有节庆，啊大家啉一下，意思意思，淡淡一下。吼、哦，啊是开讲一下，安尼啉小寡，啉一杯啊，安尼是 OK。但是家宏是连一滴都无啉啦。
1: 小酌袂要紧啦。
0: 嘿啊，啊那小安是拢大啉。
1: 啊，我是应酬的，你也搁提出来
0: 讲。哦，你应酬的，啊足够醉的，同样。嘿啊，常常袂红干不拉。
1: 嘿，我是拼一罐的。
0: 常袂红干。
1: 一杯嘞。
0: 常袂红干不拉，搁特别挂香，搁指定爱马明山。
1: 哇，好啊。
0: 嘿，南关新的明明足大景，伊入去。
1: 当然，后尾去较远
0: 嘞。爱马明山呐，吼。
1: 对啊。
0: 啊，这笑谈笑谈，啊，咱等下邀请爸爸妈妈，你有长期歹困眠的，长期自律神经失调的。都唔知影对咧疼，啊安怎找，拢无毛病啦，照骨也无毛病，照腰子、照肝、照啥拢无毛病，啊但是着感觉遮酸遐疼，啊遐安尼袂快活，袂轻松，啊哪像狗遐咧咬咧，哪像蚊仔咧踅咧，啊安怎，迄哪像虫咧踅咧，啊安怎都医袂好，吼、哦，啊今日我硬甲拜托，我唔是拜托厂商尔，我阁拜托李医师。予我阁一摆机会，会当甲即个物件啊，照着我周年庆虽然无做，啊，予我来予即个爸爸妈妈啊，甲因做一个答谢。因为讲真正的啦吼，食爱困药的痛苦啊，我听过数千人啦啊，捌讲过即个经历。尤其我听迄个李医师啊，家宏本来的人就软木头啊，伊讲伊爸爸去予害死的。我甲讲，你莫想遮济啦，因为当时你的医疗西药上新的，就干来当开爱困药啊尔。啊，伊要自杀，嘛毋是因为你不好自杀的，是因为伊食爱困药啊，食到忧郁症，食到躁郁症自杀。啊，妈妈进到还佫九十外，还佫含你咧做伙。啊，你用医生啊，最后甲伊报答，啊，甲伊照顾。啊，因妈妈。买啊，即嘛拢无咧食爱困药啊，拢已经咧食即个啊，咱今日即个产品啊，互我感觉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已经食将近有差不多可能，因妈妈伊即个产品知影了啊，食几啊年的时间啊，吼啊，所以讲咱来听小安唱一首歌啊，咱才当个节目的现场。爸爸妈妈，你有自律神经痛，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你有咧看神经内科的。啊！你脑有出问题，你过去脑捌受伤过，吼、哦！啊，常常头晕目暗、晕啊、啊、晕、晕啊，然后耳孔开啊，叽叽叫， 啊，找无正头的，今日这个节目你得爱听。
1: 啊，常常袂记东，袂记西啦，吼，这上重要啦。
0: 无爱老人失智，要过永远有尊严的生活，就今日一定爱听。
1: 是啊。
0: 啊，今日若卖完，吼，可能就这个产品，就从此以后袂阁再伫咱的节目出现。啊，你去别位买，绝对买会到，但是足贵。嘿啊，我知影一罐上少3000外，因为好物件总是有当时啊吼。啊，咱人讲的，咱袂当挡人的财路啦，吼、哦！啊，今日好好啊珍惜，好好啊把握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亲情海花》，是咱曾雅文老师所唱的歌曲，也、是咱红山的红珠妈妈所点的歌曲。

0: 海花是咱的詹雅文老师所唱，是咱的红桌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长期的疼惜甲收听啦吼。啊，一首詹雅文老师的歌，互咱听着心情爽。
0: 是啊，伊最近吼出一条歌叫做《早班的代志》，你敢知咧讲啥？
1: 哎呀，
0: 咧讲伊。
1: 伊其实意思
0: 上面，早
1: 都拢写好啊，吼。
0: 嘿，这句话是真上新的歌曲。
1: 伊当时发现伊帕金森氏症，啊，然后要回去看因爸母的时阵，伊瘦足济吼。
0: 伊起码有够瘦的瘦，你敢知？
1: 手阁拢会颤，啊，唔敢穿伤硬的衫，拢穿个足宽的吼，迄种套装，惊互因时大人发现伊得病。
0: 嗯。
1: 啊，其实这是做一个囝儿是世的友好，你知无？因为伊惊是大人的担心，
0: 啊，你也想，
1: 啊，
0: 伊嘛唔知会得这种病啊。
1: 像我就是这种人，啊，讲实在，我若有啥物辛苦病痛，我嘛绝对唔敢，我的妈妈知影。
0: 是啊。
1: 啊，好佳哉，我拢无啦吼。我的辛苦病痛可能是现金较少。
0: 哈哈。
1: 嘿啊，
0: 这种的，
1: 这种的我嘛唔敢讲，因为我讲嘛是无啦。哈哈。所以讲嘛是假讲的。
0: 讲一句当病啊讲。
1: 我主要我是现金较少，我想要讲，啊都唔敢开嘴。
0: 嘿
1: 啊，大概若讲到那后头，就搁断去啊吼，就无讲啊安尼啊，拢揢无现金。哎呀，
0: 啊无
1: 我身体是啊正健康啦吼。啊，我讲今日啊，咱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恁爱注意听，
0: 是
1: 食保养也好，啊，食要互你人生过了有尊严也好，啊，人生啦莫带失志啦吼，啊，莫讲食甲老人讲老翻天，啊，讲你老公啊，有当时啊咧创啥都唔知影。啊，常常要出去，袂记东，袂记哩西，这安尼是啊，佫还好。但是有当时啊，若做过伤，超过离谱，爱困药啊，食了伤济，真正会做足济啊，无应该做诶代志。包括少年诶，都共款，有诶囝胎死老爸，到尾也判无罪是安怎？因为有神经病。哎呀，这就是台湾诶法律。
0: 所以啊，足无公平，因为神经病，但判无罪。
1: 啊，所以讲啊，你要讲无公平，确实是。

0: 像咱咧挂猪啊，都讲一个老细娘内底白白，其实伊内底暗藏着足济器官啦吼，啊甲伊个神经线，啊咱所有你一切的行为，包括你含恁翁烧麦，嘛是因为大脑的关系。
1: 啊，都包括你捌倒腰，你头壳个解讲，你即摆捌倒腰去食物件。
0: 吼，啊所以讲这個关系着真济，你规身躯整个人生的过程，拢是由大脑。啊！但是到尾啊，若去予一粒药啊，甲你控制掉咧，你的人生就已经无意义啊！啊，咱今日要安怎会当予咱甲过去啊的记忆找倒来？要安怎无爱搁食爱困药啊？吼！咱今日来邀请着咱威盛集团啊，以及咱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咱吴总的啊来到现场啊，吴总的。啊，全国糖精粉啦吼，啊，讲真正诶，有够赞，全国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安尼，恁会感觉我臭屁，但是我讲诶，
1: 但是你产品真正臭屁。
0: 我讲诶，真正千金难逢哦，全国就对啦，所有苦瓜生态啊，任何一间药厂啦吼，任何一间伊电视咧广告诶苦瓜生态，拢是来自伊手。诶，处方拢来自伊自己手甲伊个脑所写出来的，啊，治好偌济糖尿病，这是我值得我钦佩、值得我敬重的所在。啊，咱来邀请咱吴总来到现场，吴总诶，你好。
2: 哦，真正是不敢当吼。啊，高兄小安姐，空中诶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哦，大家早上好。
0: 啊，感谢咱吴总诶，伫百忙之中。啊，因为我足少有机会当邀请你来上节目啦吼，因为你的赞助拢已经是去咧甲医生讲药理吼，啊，专门开发你的产品，医生着爱阁必须甲你讲一支处方要安怎写，才会当做全方位的。
2: 是。
0: 亲像讲你要食糖尿病，啊，袂当去伤着腰子，
2: 对。
0: 吼，啊，阁爱腰子腰超兼顾。
2: 对，
0: 吼，这拢是一种讨论的方法。
2: 嗯，
0: 啊，要安怎降低胰岛素啦？要安怎降低你的糖分？
2: 是，
0: 哦，你会当正常食食。
2: 对，
0: 这对你来讲，那像咧捡苦啊咧。
2: 是，
0: 吼，那捡苦啊，爸爸妈妈都拢听有啦，吼。啊，今日阁有另外一支来自你的手。
2: 是。
0: 啊，过去你予我卖真济届，啊，予真济听友自我节目一开始，啊，卖到涨时，啊，然后。你甲我停半冬，啊，然后你甲这个物件，恁公司签某人，啊，我卖付，甲你卖上尾价，所以讲我伫周年庆无材料摕起来卖，啊，房卡差不多一千通电话，啊，来咧甲我讨这个产品，伊讲啊，都食了遐好，哪无爱卖？我讲唔是我无爱卖，是我无物件通卖啦，嘿啊，我无爱卖物件，就是两种情形，一种小安讲的无效。啊！我搞进我开发的产品就对啊啦吼！我敢讲99.99%就无效的，因为伫全国我会当拍出这个知名度，全国我会当连遐侪电台，全国我会当拥有5-6万的会员，伫短短两年外的时间，我会当讲真正受大家肯定。啊！你这个处方啊，救遮侪人啊，咱嘛爱让爸爸妈妈了解，是安怎因都平常时日子过了好好。吼、哦，像迄个李医师甲你签去，伊造成人生一个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着因爸爸的命，佮害因爸爸自杀，互伊危害终生。
2: 是
0: 啊，然后伊才决定甲这个物件，我听讲甲恁签等于我开真侪钱啦吼。啊，即所有全国贩售甲啊南部县的所有各大院所、各大病院啊，拢用这个处方来咧代替爱困药啊。
2: 这点吼，我爱来回一个歹势吼，啊，人讲在商言商啦吼，啊，这个因为迄当阵咱这个处方吼，这内底这个营养成分，其实我就是甲这个医生的团队，
0: 是
2: 哦，伫研究当中吼，我即摆切换台语模式吼，其实我长期拢伫讲吼，咧讲课啦，咧开课拢是用国语模式，啊，即摆吼。较歹势啊！若总听了较无清楚，即个相亲时段吼。
0: 来，你讲国语，我才甲你介绍。
2: 我来豆豆讲安尼吼。啊，因为阮早期，阮咧甲遮即个脑科的权威的医生咧开会啦，因咧研究药啊，要怎来治病，但是效果拢无介好。啊，有即个机会，阮咧开会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咧做 营养的这个保健食品，我就真希望要谈这咱这个天然的食物来。

0: 底，伊研究会当针对咱身体五脏六腑，
1: 是
0: 对人体有帮助，唔是一直食药啊去甲滴，
1: 是
0: 唔是一直食药啊去甲硬甲调整？
1: 对，
0: 咱是不是通透过讲健康自然的方式，
1: 是
0: 把咱的身体的这个竞争，
1: 是
0: 调整好好势？
1: 对，
0: 啊，你若总调整好好势，你会当好好啊困，
1: 对，
0: 会当好好啊食，
1: 是，
0: 佮会当好好啊放，
1: 对，
0: 啊，这人自然都健康嘛。
1: 对对对。
0: 啊，早期这个因为这个配方，这个甲医生所讨论者吼，人已经这个时间到，我必须爱甲这个专利吼，签登给人，
1: 是是是，
0: 所以较歹势啦，嘿，这个。
1: 但是这林工啦，像这个先甲阮讲一下，无嘛，阮卖一个啊上尾盖安尼，啊，阮以后像这安尼，阮若要卖，无阮嘛报阮来甲迄个医生买，阮无趁钱。
0: 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因为这药其实已经签互人啊，人伫咧病院系统嘛开始已经咧贩售啊，这是自费的部分。
1: 对对对。
0: 啊，因为帮助真侪，即个食爱困药也无得到改善，佮愈食愈严重的人吼，得到一个缓解。
1: 已经有食三十年拢改起来哦，食三十年爱困药竟然佮改会起来。
0: 无唔对。
1: 吓，这个是值得咱钦佩的所在。
0: 是。这个所以话。甲阮兄咧讲吼，我这边特别，咱阁去甲这个医生甲拜托，哦，讲你阁拨一批给我，啊，这个一批我有去啊讨到1000元，啊来今仔日只讲，甲咱这个乡亲时段，咱个听众朋友做上尾一次的这个回馈，啊拢也歹势啦，
1: 是。啊，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是安怎啊？真侪人需要爱困药啊，是安怎？真侪人无爱困药啊，困袂去，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啊是脑的问题。啊，我头拄我都有讲啊吼，咱脑内底啊有三种器官，啊，这必须爱解释哦，爸爸妈妈知影，
0: 哦，
1: 咱才知影讲恁啥会困袂去，恁啥会自律神经失调，就像讲有个人超凡，嘛会带着神经病，会困袂去啊。像阮老母常常咧念的啊，坐囝坐业。啊，少囝涉蝶，啊，侪囝侪蝶就搞超烦，搞烦恼嘛，
0: 啊，
1: 搞烦恼就困袂去嘛，哦，这嘛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啊，是安怎安尼？
0: 啊，这讲到这来时吼，就是讲，咱来先了解一下咱脑的整个构造。无人有愿意讲，我都无代无志，我去食爱困药要创啥？一定是你困袂去嘛。
1: 是。
0: 啊，长期受到这个困袂去的影响，
1: 是。
0: 哇，迄真正是足艰苦的。
1: 是是是。
0: 啊，互你的，你若种一天失眠，
1: 是。
0: 隔天讲你的血压，你的清肝50%。
1: 是。
0: 哦，你整个新陈代谢拢受到影响。
1: 是。
0: 甚至讲，你若连续两三天失眠的时候，你就感觉讲，我来好亲像敢若要感冒。
1: 是。
0: 头壳当当。
1: 是。
0: 哦，啊，鼻啊，暗声。
1: 是。
0: 这东西。你讲啊，我可能要感冒啊，我可能就是抵抗力较无好。其实这个总源头拢是你的脑去出到一个问题。
1: 对。
0: 好啦，所以咱这要来了解，就是讲你看人伫病院倒底下植物人，都会出问题。
1: 对不对？
0: 嘿，就是伊的脑，伊的脑干出问题，
1: 起
0: 袂起来嘛。
1: 对。
0: 伊的神经中枢，伊的生命中枢拢受到这个切断，无法度阁起来嘛。
1: 是是。
0: 所以咱先了解讲，这个脑对咱人体是非常诶，这个真重要一个器官。
1: 对对。
0: 所以才去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
1: 是
0: 你的情绪、你的记忆，哦，拢是这个脑在掌控。
1: 是是。
0: 啊，咱这个脑掌控，咱这有一个大一个系统，就是讲伊的自律神经诶系统。自律神经系统内底哦，那阵讲。负责你的记忆这个部分呢，哦，咱个称为海马回系统。你若常常袂记得东，袂记得西，就是海马回系统。
1: 海马回这就是脑内底一种器官。
0: 对对对，就是伊主要咧掌控你的记忆系统。
1: 是是。
0: 哦，啊，佫有一个，即个自律神经内底佫有一个器官叫做下视丘。
1: 哦，下视丘。
0: 这个下视丘就是负责你的新陈代谢，你的荷尔蒙，你的内分泌。
1: 是。
0: 哦。你若从这个部分，你若失去到这个正常当中，你安那，你就是变作讲，你的忽然足大块的，啊无就忽然变作散的，
1: 哦，
0: 啊过来就是你的情绪会无好，
1: 哦，袂稳定，
0: 啊过来容易掉眼，
1: 哦，
0: 啊，啊过来一个，这个自律神经系统内底，佮有一个这个叫做杏仁核，
1: 是，
0: 哦，杏仁核伊就是负责到你这个内分泌的系统，哦，比如讲你的。胰岛素无正常引起的糖尿病，你的这个腰肌无正常引起的腰肌病，甚至咱在讲的吼，我昨有去甲 讲请教，肾上腺素人咧讲上腰肌筋的胡萝卜若出问题，你规个人都是拢会变无正常，吼、你会伤过兴奋，困袂去，吼、你的心脏会变紧，吼、这拢是伫这方面去出问题。
1: 是，
0: 所以咱这五脏六腑、咱的胡萝卜、咱的精神，拢靠着这个。这个主力神经在控制，
1: 是
0: 啊，本地拢好好，
1: 是
0: 啊，肾啊会去出问题歹去，
1: 嗯，
0: 哦，比如讲你在感冒当中，你是咪塞鼻，
1: 是，
0: 结果你甲食西药，让你的鼻啊通，
1: 是，
0: 这个通是真好，无唔对，
1: 对，
0: 但是伊去影响到啥物？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是，哦、主力神经，
0: 强迫你的自律神经甲你的鼻啊拍开，
1: 对，
0: 会当去短暂。吼、哦，来缓解你鼻啊未通的这种的现象，
1: 是
0: 包括扫嘛是同款，
1: 是
0: 你的扫当中，你要让伊对扫，这药、个、啊吃嘞嘛是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是
0: 来控制好你的身体唔好扫，
1: 是。
0: 伫咧短暂的当中，安尼是无啥要紧啊，但是即个爸爸妈妈，吼、哦，咱即个线顶的乡亲士大，你感冒药吃偌久啊？系啊，啊，即、这个吃的当中，你一直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影响到尾啊！
1: 感冒药啊，有诶拢当做凉诶咧啉。
0: 嘿啦，即条种，
1: 即款海口作势。
0: 嘿，啊种海口诶啦，讨海拢载载十几箱出去咧啉。啊，若无啉，就神叨叨，你搞搞，啉落就精神。其实即就是拢咧改变你诶自律神经，变作无正常嘛。啊，我拄仔咧讲诶海马回啦、夏至秋啦、杏仁核加，因为你诶自律神经失调去，即三种诶器官伊就产生问题，即就是长期食西药毒啊，搁。咱空气啦、环境的毒素引起的，
1: 嗯，
0: 佫有一种就是讲，唔是你食来，是你的心情影响来，
1: 是，
0: 吼、哦，你就是即卖新冠肺炎啦、啊，
1: 吼，
0: 即卖外口的这个环境啦、啊、经济啦、
1: 啊，对，
0: 哦啊，烦恼东、烦恼西，伊咪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你讲这有影咧，像较早的人拢吼，拄着就问看你食饱未，
0: 是，
1: 即卖人拄着拢问讲你确你有确诊，
0: 你有确诊未？啊你啊你住几间嘛？
1: 嘿啊。有当时啊，像这神经线，有当时啊，若家己感觉小可若有咧痛痛，就想要起来动片啊、动看，
0: 对
1: 无？这就是拢已经神经家己伤过敏感，
0: 是
1: 出问题啦吼。
0: 啊，遮个种种啊，这你来去看医生，讲啊，到尾啊，你影响到啥？你的自律神经规个乱起的时候，你就变歹困眠。
1: 是
0: 啊，歹困眠，你的自律神经就影响愈严重。
1: 是
0: 哦，抵触到你的器官、你的精神、
1: 是
0: 你的五脏六腑、你的喉咙、你的内分泌，完全都失调。
1: 是
0: 上到尾啊，很呈现出来就是讲，你就会歹困。
1: 对
0: 啊，你歹困，你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到尾啊，拢会开一条，互你帮助你好困的。这就是你痛苦的开始，只要你一旦开始吃这种帮助你好睏的药啊，
1: 是
0: 产生依赖性的时
1: 候，
0: 这就是你自律神经大混乱的开始。
1: 这就是咱你咧食安非他命，
0: 对，
1: 你咧食四合啊，
0: 是，
1: 咱咧叫咱的囡仔讲懂唔通目，
0: 对，
1: 啊你我阿你讲爱睏药啊，就是毒药，
0: 是，
1: 你已经擘到毒啊。你就永远离袂开伊啊！伊含恁某比你搁较亲啊！
0: 是，
1: 哎呀，
0: 咱会当去理解一下，讲即个乡亲时代，你若去病院，医生有开爱困药啊，互你食，伊也是你要求医生开爱困药互你食，伊都会来叮咛一句话：，
1: 是，
0: 你若这两天有改善，你都唔好搁食。
1: 是，
0: 每一个医生拢苦劝你唔好搁食爱困药啊！
1: 是，
0: 吼，
1: 但是食落我看唔捌。会停起来，
0: 对啊。结果每一个医生到尾啊，嘛是爱开予你，因为你一直甲要求啊。
1: 是。
0: 啊，无你就一直来啊，因为袂好嘛。
1: 对。
0: 系啊。
1: 无得了困。
0: 其实这就是你的脑已经产生着一个问题。
1: 是。
0: 哦，就是自律神经混乱，你的脑嘛，无法度去吸收着正常的营养分。
1: 是是。
0: 在这个当中，我就甲我的医生团队研究，伊研究药啊变啊来缓解伊自律神经的症状。
1: 是，
0: 我去研究咱的保健食品，爱提供什么营养分，
1: 互
0: 咱的脑会当吸收到正常的营养分，
1: 是，
0: 互伊的脑会当恢复回来，
1: 对，
0: 互伊的自律神经会当调整的好势，
1: 是，
0: 伊才会当袂讲啊，我奈无代无志，血压悬起来，
1: 是，
0: 我奈无代无志，定咧感冒，
1: 是，
0: 我奈无代无志，安尼人神叨叨、软胶胶，啊坐伫遐就倒久，暗时拢困袂去，
1: 是，
0: 吓。啊，就是要来改善这个问题。
1: 是。啊，这内底恁这支处方吼，
0: 是，
1: 有一个是恁的专利。
0: 对。
1: 啊，这个专利会当修补你的海马回，
0: 对，
1: 你的夏至秋，甲你的杏仁核，
0: 是，
1: 这三个脑的主要的器官呐，吼。
0: 是。
1: 你所有整个大脑整个人体的活动，
0: 对，
1: 就是拢靠这三个来控制。
0: 是。
1: 啊，啥物款物件？透露一下。哦、啊，这个专利讲讲听不要紧啦吼，恁都已经专利恁的啊。
0: 啊，有去申请这个专利出来，就是 它是一个脑源性的营养分子，就是讲简单讲，就是讲你这个大脑，这个脑爱食什么食物，咱是人爱食食物，
1: 对，
0: 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需要营养分？
1: 是，
0: 你的脑嘛是要需要一个专一，哦，独一无二的这个营养分，
1: 对，
0: 哦，这个伊的专利的名叫做 BDNF。
1: BDNF
0: 对，这就是咱脑专用的这个营养成分 BDNF， 哎是，啊这个
1: BDNF 会当修补咱的脑细胞，
0: 是
1: 啊，会当改善咱的脑神经衰弱，
0: 这已经是有医学的证明，真侪这个脑神经内科，吼，啊个迄个专门咧治咱这自律神经的这个医师，拢已经甲咱。好、哦，认证签名，
1: 是是是，哦、
0: 所以讲咱这边的专利会当来，就是感谢这边的这个医生群，哦，经过临床的这个试验，哦，已经大家真侪好诶，这个患者诶回馈讲，有影咱会当来食这個，来甲咱的脑修补好势，唔免阁去食艾困药啊。即嘛真侪自律神经啊，吼、哦，一寡内分泌科系的家，他们一致有一个经验中的问题，就是。安眠药的滥用，
1: 是是是，
0: 安眠药的滥用，
1: 是啊，所以讲，伫这我要搁再甲欧总的请教啦，
0: 是
1: 啊，恁根据我上近的听友啦吼，
0: 是
1: 啊，伊是食一天了啊，当然你第一天我叫爱困药嘛，同款继续食啦吼，
0: 是
1: 食一天了啊，伊迄天咧困，会感觉隔顿刚醒起来精神程度无同哦，
0: 因为伊较好困啊。
1: 嘿，伊讲伊本来食爱困，遐食只隔顿刚起来是人野身，无力啊嘛，规工安尼混沌混沌，
0: 是
1: 啊，细心，他较戆，他较闲，
0: 是
1: 啊，然后耳孔骨啊隆隆叫，作些正常诶啦，
0: 是
1: 啊，然后迄天我叫伊食了，伊讲伊隔顿刚食起来啊，完全精神拢无同款。啊，然后食第三天，伊阁敲电话来问我，我怎甲讲你甲压半粒爱困药啊淡掉，啊，你阁继续食，啊，教咱这个物件做伙食，伊嘛照我的意思安尼食，伊讲啥情形，一直改善，一直改善，改善到伊一礼拜，伊原本食一粒爱困药啊，全部拢改掉，
0: 对，
1: 啊，这是安怎会有遮好的功能？
0: 好、哦，这个高兄讲的种案例吼，伫我的这个记录内底已经是。不胜其数啦，吼、哦，因为太侪咧，
1: 是，
0: 因为咱
1: 除了咱做过临床，我知影已经过了千例，过了万例过了啦，吼。
0: 哦，咱即卖目前咱台湾吼有百分之四十等于是8-9百万人，
1: 对，
0: 哦，拢有这种自律神经困袂好势这个问题，
1: 对，
0: 加上这个安眠药滥用的问题，
1: 是。
0: 咱除了咱这个咱的。专利 BDNF 以外，咱阁添加着色氨酸，
1: 是
0: 这是人体无法度去食入来，
1: 是
0: 哦，无法度去家己去分泌的，
1: 是
0: 你必须爱靠外来食物。
1: 是
0: 啊，即卖外来食物吼，营养分愈来愈差。
1: 是，
0: 即卖食10斤的蔬菜，他输咧较早食1斤蔬菜营养分，
1: 是
0: 因为即卖物件愈来愈毒，营养分愈来愈差。
1: 对，
0: 所以咱去吼、哦、做这个。兴奋精钙酸度真高的这个色氨酸，伫咱体内让主人心情哦，褪黑激素，
1: 是
0: 这个褪黑激素就是让帮忙你人体正常困眠的，
1: 是
0: 这个上大的问题伫遮，
1: 是
0: 咱这个褪你人体若总讲褪黑激素无够，你就主人会歹困眠，
1: 是
0: 你讲我一天嘛困8点钟、9点钟，请问你困有入眠无？
1: 对。
0: 好、哦，我请问你，你到底困落眠无？
1: 有深眠无？
0: 你家己知影？
1: 深睡眠无？
0: 袂
1: 像做困眠啊，困袂落眠，搞眠梦，哪困哪忝。
0: 是。
1: 哎呀、啊，这就是因为你无深入眠，你的大脑产生有问题。
0: 讲。
1: 啊，你欠色氨酸，欠褪黑激素，欠 BDNF 这些成分。啊，地鼠你的海马回，甲你的夏世秋，甲你的杏仁核，无法度互你完全稳定落来，互你完全好好啊休困啊。
0: 啊，咱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吼，伫个顶个月发布一个新闻，伫个8月底当中，咱国民党，吼、哦，咱即下无咧讲政治色彩啊，
1: 咱无咧讲政党啦，
0: 嘿嘿，
1: 是咧讲人啦、啊。
0: 国民党的一个荣誉主席叫做吴伯雄，
1: 嘿嘿，
0: 吴、哦、伯雄先生，
1: 嘿，
0: 伊伫个8月底的时阵，伫厝的半暝跋倒，
1: 是，
0: 咱即个聚会人啦，伫厝的跋倒是真恐怖、哦，
1: 对，
0: 袂堪要跋一咯，
1: 对，
0: 哦，啊，算讲伊还阁好咧加载，伊跋倒，伊家己有人去遐采访，去遐关心，伊家己讲，
1: 是，
0: 伊应该是食艾困药所引起的。这个手脚、脚甲手袂平衡
1: 啦，
0: 啊，搁头壳戆戆啦，
1: 嗯，
0: 哦，啊，这个算好运啊，若歹运，这个跋落可能就起袂起来。
1: 是。
0: 所以讲有真侪这个乡亲时代，哦，你家己知，你若咧食爱困药的时阵啊， 吼，迄种健力工起来是人神神，因为你都毋是正常有退休技术在困，你是敢若袂输敢若你即个脑会插头。刚刚甲你扳掉，
1: 是，
0: 扳掉时阵，隔天工时间到，我插落去，你怎醒来讲？啊，这个中途发生什么代志？
1: 拢唔知影，
0: 对。啊，人神神，啊，人空空，敢若一个人无灵魂安尼。
1: 是。
0: 这种的日子，你过偌久啊？
1: 嗯。
0: 系啊，所以安眠药副作用太恐怖了。
1: 是。啊，我就讲吼，咱今日这个长辈时代，加防无爱互恁造成危害，无爱互恁少年用生命、用青春、用血汗去拼。栽培一个家庭，栽培到这么好，啊，然后你受一粒小小的爱困药，甲你控制一生。你，我甲你讲啊，有的翁仔某感情输一粒爱困药啊，你无某袂使，无某袂要紧啦，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你无翁袂要紧，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因为你无爱困药，你困袂去，你比死较艰苦。吼，这是人生上大的。痛苦，包括我讲这个李医生是怎应该签这个专利，开偌济钱，伊拢愿意，因为伊就是家己人生造成遗憾，伊家己做医生，无材料治疗因老母的自律神经的失眠，即伫咱台中开诊所吼，啊，然后伊家己怎甲这个物件签起来，伊造成遗憾，伊真为上珍惜的就是讲要甲这个物件大力推广。啊，互全国的人拢会当歹困眠的，会当活化你的自律神经，然后会当互你的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拢总甲你修补起来。
0: 是。
1: 就那亲像讲，你这一空一卡，把你的脑补起来，
0: 哎、欸，对，你有一个就好
1: 诶。对，有一个完整的大脑。
0: 是。
1: 啊，你有一个完整的大脑，你随时你要做啥物代志，你拢袂去做唔对伊。
0: 是。
1: 该困的时间就来困。该食饭就来食饭，该困醒就困醒，吼、哦，该放尿就放尿。啊，你老人的失智症，会得帕金森氏症，就是拢这三项器官伫脑内底产生变化。
0: 是。
1: 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这我捌足济医生的吼，包括恁老大台南苏春林医生，你敢问这个专门咧看神经、看一挂小病，伫台南伊算权威啊。啊！伊向我非常好，啊！你只要若有法度把这三项物件治疗好，爱困药啊戒起来，三天戒起来无问题。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今日嘛感谢咱的吴总经理早一千块，啊，硬甲医生拜托啦吼。伊有讲，今日这个物件来，是因为伊向我原来有熟悉。因为阮原来有相当，大家拢有咧做伙，只是无遐深交的交情啦吼。
0: 是。
1: 因为我伫做生物科技，讲实在，我医生加熟悉几啊百个，啊，阮有真侪物件我袂晓，我拢会共请教。啊，当然伊含我是算较无交情迄挂的，啊，吴总的含伊算有交情迄挂的，因为这个物件是伊开发予伊的，啊，所以讲我拜托吴总的，搁去帮我甲讨，啊，讨到一千阿啦吼，啊，一千阿因即马原价。我总会做六十粒的，啊卖偌济钱？
0: 不离价是3600块，咱即下伫病院咧贩售的价格就是3600块。
1: 啊，内底就是爱有蓝 B D N F 加色氨酸的褪黑激素，这种天然自然的物件
0: 哦。这就是咱为虾米叫做脑清热敏？
1: 对，
0: 因为 B D N F 甲你拄下高遐拄下一个比例，我真介意。就讲你的脑啦，总共有一挂问题的时阵，是毋是空空壳壳？
1: 对
0: ，B D N F 就甲你这个空修补倒转来，
1: 对，
0: 你的脑会恢复正常，会渐渐会清。
1: 对。
0: 啊，这个色氨酸的褪黑激素，互你会当正常去热敏，卖个靠安眠药啊。
1: 是，
0: 你会当。脑会当清楚，甲只营，甲只破损的所在，哦，甲营养分布济，互你脑会当恢复正常，
1: 是，
0: 你的海马回，你的夏世秋，你的杏仁核拢恢复正常的运作，
1: 嗯，
0: 过来帮助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困眠的方式，用褪黑激素，互你变成正常的这个困眠的状况，卖个靠安眠药啊，
1: 对，
0: 所以说脑清热敏非常赞的一个产品，啊、这是我的建议。
1: 啊，今日就是讲，啊，一罐3600，
0: 对，
1: 啊，你要卖我偌济？
0: 咱这一天就见效，而且我已经签约啊，咱是不是就照安尼卖？
1: 啊，无我都较俗啊，因为我知影因这规定出去就规定出去啊，袂使改啦。
0: 啊，无咱来咱家量吼一千罐，
1: 嘿啦，啊，你长期大家同我对你也真支持，你的头前论也真侪人甲你肯定，
0: 嘿
1: 啊，甲几支产品拢足侪人甲你肯定的。
0: 高兄，你讲这句我有了解，安尼。 抱着感恩的心
1: 啦。你无阮做年轻啦。
0: 是啦，吼，
1: 系啊。
0: 咱即马坐头一罐都3000啦。
1: 3000啦，吼。好啊，三千罐。啊，我第二个要求吼，啊，你久久来上一届节目，啊，即你上大个骄傲，我著讲啊，若讲到糖分。讲到闹的就对啦啦吼，真正拍袂倒伊的。
0: 我安怎讲是我的骄傲，东港食，东港你都会当
1: 甲
0: 你见效。
1: 嘿啊吼，啊你甲送一罐落，若食无效，物件做甲寄倒来行咱，咱足欠的啦。
0: 安尼，
1: 这安尼毋只代表你有自信。
0: 安尼做数爱减哦。
1: 无啦，啊咱就1000盒，咱卖限租嘛，就1000盒销完就好啊。
0: 好，
1: 安尼你送。
0: 我送一罐。
1: 吼，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哈，你无爱食爱困药啊？你一天甲食2粒，取代你的爱困药啊？一礼拜内要你开掉，第一天就要你产生效果。今日闹钟落名一罐3000粒，优惠3000元，买一罐，咱乌总的送一罐，嘉宏嘛替公司送一罐，买一罐送2罐，电话0800-0081。无爱食爱困药啊，免无爱得着失智症，无爱得着帕金森氏症，无爱头晕目眩。我阿你讲，只是细心，逐项拢唔知影的，啊，都已经老翻天啊，失去你所有少年的记忆。今日甲找倒来，一罐3000粒，又为3000元，买一罐送2罐来，你有记忆吗？来，你有买到手内面吗？来，等你来，你有买到手内面吗？来，电话给阿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1000罐尔，啊，3罐一组，总共无偌济通写，一罐3000粒，今日做上大优惠，买一罐3000送2罐，来，喂，你好，林小姐，来，要闹小和平哦，来，电话给阿你，来，喂，你喊上面要闹小和平哦，来，喂，你好，小太太，要闹小和平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黄姐要闹小和平哦。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林哥拜托要闹小和平哦。来喂你好阿妈，要闹小和平哦。来喂你好，来要闹小和平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小兄弟，要闹小和平哦。来电话给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要改爱困的话，干那靠这个机会尔。电话0800-0081啦吼，一罐3000粒60粒的，买一罐送2罐啊！第一天就要让你有效果啊！
0: 啊，我刚刚补充者，那就是上手的，
1: 来。
2: 买一组
1: 啦吼，啊，来，你要买到什么名吼？来，电话来咧。啊，这素食会使食，专属的配方，
0: 专属，
1: 内底有 BNDF， 全国的专利就伫咱吴总的手头啦吼。睡不去的，歹睡眠的，食爱睡眠要靠这档啊！来威六，你闹小和平啊！来电话给你，来威六，林斌大哥，来你闹小和平啊！来电话给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睡眠啊！咱大人大正啊啦吼，咱唔通话是爱睡眠，甲你讲一下啊！来丁团大哥，来威六，要闹小和平啊！来电话给你，来威六，张太太要闹小和平啊！来威六，小弟大姐，来要闹小和平啊！啊，电话拢满线，我无多接啊，来喂，你要闹小和平哦。
2: 来，电话
1: 接咧。啊，来喂，你好，来要闹小和平哦，你太太。来电话接咧，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1000罐尔啊，电话0800-0081啦吼。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0800-088-1818。

0: 组后尾写三组的，大家捌食过，我就讲我超过一千人以上，要甲我讨这个闹清落命啦吼，会当代替爱困药啊，会当互你改掉爱困药啊，三十年食几年拢袂要紧，这真正是一支有够好的处方，全国独一无二，一个医生无才调救伊的老爸老母，互咱一支闹清落命。会当予一个脑科、内科的权威的医生，予伊摕予伊妈妈食，食甲伊会当弥补伊过去的遗憾，这就是咱乌总的骄傲啦吼！啊，今日敢若一千阿尔，中岁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好好啊珍惜哦。这真正后盖是毋是阁有机会？我毋知影啦吼，但是我上至少，我尽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来找妈妈。
1: 来
0: 不？
1: 来
0: 变闹钟没有用吼，来电话行的吼。啊，我就讲啊，一天第一天，你只要甲食两粒落，就要互你改善啊。你若咧食三粒爱困药啊，食四粒爱困药啊，他甲吃吃咧袂清楚的。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保证互你好甲好了，甲会到起啊来叫伊妈妈。来，你后变闹钟没有用吼。来，啊，我你讲这毋是干食歹困眠啊，这食你自律神经失调。食互你头脚爪手爪，食互你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自律神经。甲我著讲啊，你的脑髓内底一空一隙，就是你的海马回，你的杏仁核，你的下视丘出问题，伊甲你修补，互你完整倒来。你的脑正常，你袂阁失智。
2: 是。
0: 啊，你袂着帕金森氏症，你袂常常讲。啊，家属袂记你关门，袂记你锁，
2: 耳
0: 朵歹放伫底，你毋知。啊，敢若一千阿尔，大家写到乒乒叫，电话拢满线吼。啊，一罐三千六，咱今日乌总会家己出六百，来弥补阮周年庆卖无着啦吼。啊，今日一罐三千块，六十粒的哦，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家己拨0800 0800 0800啦吼。空白来搞两届来回，你会出安尼啊？来了，来你来闹清了明吼，来电话咧。啊，吴总诶，
2: 是，而
0: 且我做一个参详啦吼。啊，因为咱都一千阿，啊，我拢有卖大组的惯势啦吼。啊，你若讲一般诶，你甲食半组，啊，来回了。
3: 对哦，啊，你要到哪边？
0: 来，我今日退啦吼，你先写起来哈。
3: 好，
0: 啊，来回了，来买闹清和平哦。来电，来回了，来买闹清和平哦。来电来个，啊，来回了，买闹清和平哦。
3: 来电来个，
0: 来电啊，大嫂也买咧，你先写吼。我啊，来回了，啊，买闹清和平哦。
3: 恁爸拢困无好，啊，我想要买大嫂来回家。
0: 啊，大嫂，我咧退，你稍等下吼。啊，我讨啦，有你先甲老家讲你要登记大所，我尽量做啦吼。啊，来位了，来进堂大哥，来闹清和平吼。
3: 闹清和平。
0: 来电话，吼，来位了，要闹清和平吼。
3: 来位了，是。是做大所。
0: 新听友嘞，吼，来到，来你电话夹嘞哈。啊，来位了，新听友哦。
3: 来搞啊！我拢困袂好啦，我想要买大所诶。
0: 来电话夹嘞，我来做啦哈。来位了。
3: 欸，我
0: 要
3: 买一大
0: 组诶！大家拢买大组诶，我来参我。嘿啊，恁电话行咧吼，啊，来威了，来新听友吼。
2: 咱较早有卖过，所以咱即个相机
0: 是买到新台
2: 要买大组诶。
0: 喂，要大组诶啊！好，来电话行咧。啊，你看，即偌济人要爱大组诶啦吼。何总诶，我讲今日安尼啦，啊，是毋是后盖阁有机会嘛？有可能，咱卖甲判断讲以后无可能阁卖啦吼。好的产品加防想尽办法，夹刀夹枪来压，嘛爱压来卖啦吼！啊，来小李妈妈，来你要买闹清和平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你报阮的周年庆，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就两小组，
2: 咱大组要哪送？
0: 两小组6000块啦吼！啊，你同款甲送一盒，这盒等于你帮我做周年庆防试验。第一罐甲开落食无效，剩的你甲寄倒来
2: 用。而且我真正有，我真正有自信哦。你若真感觉无效，
0: 对，
2: 哦，你退倒来用。
0: 明天做你甲寄倒来，哈。因为食第一罐就要你三成效。
2: 即卖外口人咧卖这种食好可能，你敢问伊有 BDNF 无？
0: 对，爱有 BDNF， 爱有色氨酸，爱有褪黑激素。
2: 这是专利
0: 的，这是专利的，才有法度啦，哈。啊，我讲你甲送一罐啦。
2: 啊，都爱去加送一罐，啊，都是。七罐，
0: 哎呀，
2: 安尼，
0: 哎呀，因为七罐算回馈啦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就对了啦吼，咱要来弥补做年轻啦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红要加送你一罐，等于买两两小组六罐六千块，五组送一罐。家红家己饮六袋啊，送一罐。
4: 干的啦，你是卖对唔对？顶头啊七罐尔，对头到尾嘛要卖八罐。
2: 哦，谢谢。
4: 啊，你欠袂来，你搁甲卖八罐。
2: 谢谢小安姐，谢谢小安姐。
4: 哦，你常常拢后卖你，你会欠卖死你。
0: 对啦，而且我爸爸妈妈，我后爸爸妈妈好困眠。我相信我若甲李医师讲，因为伊造成危险啦，家己做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伊老爸老母的性命。因为一支闹钟落明，予因老母会当唔免阁食爱困药啊。本来食二十多年啦，即嘛唔免食爱困药啊。伊的爸爸是食爱困药啊，产生忧郁症自杀，
2: 对，
0: 结果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讲我医生做偌敖闹耗，老爸的命救无倒来，好佳哉老母的命还阁保掉咧。今日咱闹钟落明，食第一工就要予你感觉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六十粒的一罐三千六，买一罐剩三千，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六千块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含一千罐尔。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天两罐，甲你改进啦，来位了，好有办法，来要闹钟落屏哦，来电话来位了，来要闹钟落屏哦。来啊！来回去，来恁老乡落平哦。来电来个，来回去，来阿姐啊，恁老乡落平哦。
5: 我要倒出来。
0: 来电来个，你买菜回来啊呢？
5: 我即马从岛尾来买尔，你赶快紧给我接电话。
0: 啊，我这电话拢满线，楼卡嘛无多，甲你接吧。嘿啊。
5: 好，
0: 好，刚才你今日有买无？今日以后连买买都无机会啊，因为人无爱咱卖啊。好，来电来，安接了好无？
5: 食了
0: 够
5: 好，
0: 嘿，
5: 安怎
0: 好？
5: 啊，无你迄条线
0: 遐烫
5: 的
0: 吼，
5: 拢袂
0: 过
5: 讲肯
0: 定着真正，搁欠报警察啦。安尼哦，系
5: 啊，
0: 报警察讲
5: 我
0: 之前烫
5: 的。
0: 嘿，迄就是脑底有当时啊，拢慢慢啊咧退化，嘿啊。啊，你食这 BDNF 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这组合，这补脑一流的啊。无补脑这个物件，伊会当甲你醒脑，甲你固脑啊。
5: 对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闹钟落眠，甲食，你买落一粒细细粒啊，会爱困了啊，来控制你的一生啦，来喂了妈妈。
6: 哦，啊，你咧讲了这啦吼。
0: 嘿。
6: 啊，我之前你咧买物件，甲你买拢只有功效。
0: 嘿。
6: 啊，你今日买这吼，我听我讲互你听。
0: 嘿。
6: 我安怎想安尼？讲话拢安，无安无安，恁恁咱无无啥情绪哦。
0: 嘿嘿。
6: 嘿，
0: 我
6: 那
0: 情绪。
6: 嘿。嘿因为开一个假期，搁加多两三路
0: 啊。安尼啊，阿爸你讲。
6: 开水车，搁坐两头两三路啊。
0: 开水车，这个妈妈咧饲蛤蟆。这个妈妈含阮妈妈同款咧饲蛤蟆咧饲骨啊，咧种田。啊，你那安尼就忝啊。
6: 啊，对啊，啊，搁做安尼做啊，啊，这就是讲，以前食迄个物件拢有效，啊，这就是较有效。
0: 保证有效，妈妈你中昼甲食，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若无效，你第一罐甲食完，剩咧甲寄给我。
6: 好，啊，我讲哦，那
0: 阿姨
6: 就
0: 讲
6: 下
0: 一组，
6: 来我
0: 先食
6: 看卖啊。
0: 你大
6: 组啊，小
0: 组诶？
6: 大组诶啦。
0: 大组诶啦，吼。
6: 大组，你再来食两粒啊。
0: 好好好，啊，你来食一组试看卖啊。
6: 你好，我食一组试卖
0: 啦。好，啊，食一组试卖啦，佮食有以后，无一定有底买啦。
6: 啊，底买无，我买两组，两组啦。啊，你两组就大组，就两组啦，无两组买。
0: 我唔是要报复你买两组啦，我是要甲。伊咪做物件，
6: 我甲你讲，我拢真挑人啊，敢甲你买，你后拢无。
0: 啊，这物件人都收转去，人有专利啊，不要紧，我另讲再努力啦。嘿啊，好，你咪先去搞你的老外讲。好啦，好啦，好啦，来听下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全国啦，敢甲你大声讲话，讲会当甲你解爱困尔啊，拄啊敢若教红尔，来位了，文斌大哥。
7: 哎，
0: 来，你来闹钟落屏。 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叶花大姐。
7: 我甲你讲啊，还问题，有人要你。
0: 来简单点，吼、哦，来楼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热明内底有 B D N F， 你外口若有买着有 B D N F 的，就是咱欧总的专利啦，吼、哦。啊，做你甲买袂要紧，吼、哦。啊，但是真贵到影，外口买3000人，一日不如不及格啦。来，为了正阳大哥，
8: 哎、欸，
0: 来为了
2: 正阳哥，
0: 嘿、欸、嘿、欸，
8: 我简单，
0: 来，我知你要闹清热明啊。
8: 你想买是？
0: 你原本拢有食爱困药啊，就对啊。
8: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即摆拢无咧食啊。
8: 嘿，有一开始有想要食这个，高先生冤家伊就无我食。我想讲，我就想要试看卖啊嘞。伊长期食迄嘛唔好，结果食了真正改善有够多，所以真正都感谢你诶。
0: 哦哦，恭喜恭喜。
8: 我爸爸吼，伊就有请我来咧甲顾啦，啊就，因为阮这少年拢爱上班，无闲通去甲照顾。
0: 是。
8: 啊，结果伊就拢记得倒摆，有时亲情期办，有时唔办，有时。乌白炒、乌白乱安尼，食到尾我想讲，啊无我家己食了差多济，我怎啊想讲，啊无换互伊食看卖啊？啊，我迄时阵嘛，搁买一组回食。结果伊迄时阵，我自己甲恁买七罐的款大多的，食出四罐半，哦，伊嘛改善多济呢。真正咧叫咧创啥，逐项拢知影。后来搁去医生回诊，更唔许有咧签个啥物表。
0: 二十两表要请我了未？
8: 对啊，诶，医生
0: 都甲
8: 阮讲，伊
0: 即摆
8: 咧唔免
0: 请
8: 咧，拢发人啊。
0: 哇，恭喜恭喜！
8: 对啊，啊，所以真正改善
0: 多侪啊。你看，这开3000，开6000，会当省一个月3-4万的外劳的钱啊，嘿啊。
8: 对啊，
0: 啊，
8: 即摆想讲要甲你拜托，就是讲因为亲情有要爱，讲看你敢当甲我寄五组来
0: 咧。我就单单1000罐咧，你问楼骹若有就有，楼骹若无就无。哎呀、啊，我
8: 真啊！我都刚行一下亲戚，讲是家要五组看，你会当算较优惠一点
0: 嘛？无啦，我无法度，拢了市面啊，搁优惠，我还咧你买一组得啦啦。
8: 哎呀、啊，你买五组啦。
0: 无啦，你买五组，我嘛无法度甲你优惠，迄都已经俗到安尼啊！我本来卖7罐，今日我为着要弥补初年庆，搁加送1罐啦，唔通搁优惠啊？好心嘞，你买，你买一组，你买一组得，买一组得
8: 来。我一直在老来，一直要来五组五组。
0: 啊，我是我度甲你优惠哦，哎呀，
8: 电来个，电来个，电来个。再送一罐
0: 得啊。哎呀，电来个，电来个，来回个时机
9: 啊。大红啊，我要大组啊。
0: 时机食了好无时机？
9: 我甲你讲，我就是要顺顺，你搁有甲我问？我迄当阵吼，之前困拢2-3点就醒起来，困眠拢都白。
0: 因为时机嘛开始买阮这个产品，才开始向我叫的，系我印象，我印象够深的。
9: 啊，姐姐，今天差多济，
0: 差多济吼，
9: 困偌济点钟的？
0: 安尼吼。
9: 系啊，无认着阿伯
0: 仔咯。伊之前甲我讲，伊食这食这，拢袂记你起来饲鸡，你敢知？困起来拢过头去。
9: 系啊，
0: 安尼你看我记着，我记着清无？来，电来夹咧哈。好好好，谢谢。来，为了苏金姐，来，
9: 你
0: 要免闹清热病啊。来，电来，来为了来苏玉大姐，免闹清热病啊。
9: 嘿，
0: 来电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转念啦吼，人生的改变。干阿伫一息之间尔，来为了小王大姐，来了要闹清和平哦。
10: 我要甲你问一下，你迄个家宏？
0: 嘿，我家宏。
10: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啊，我甲你买
0: 来先打。来为了啊，因为你要甲我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吼。啊，来为了，
10: 喂，
0: 嘿嘿，
10: 要闹清和平，嘿嘿。
0: 来，有买过无？
10: 有啦，吼！我来讲，你这真正是甲我帮助够多。你嘛知影，迄困袂去，真正足艰苦的。啊，我迄阵吼，就是我翻来翻去困袂去嘛。啊，尾啊吼，都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予我食迄爱困药啊。啊，食甲吼尾啊吼，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哦，迄规个人拢想咧用要消炎的啊。啊，尾我就是听你这个啊，啊，你就讲。你就讲叫我试看卖下呀。啊，咱是讲吼，啊，无啦，试看卖下好啊。真正食3罐了后哦，就真正改善啊！我迄三，迄我讲我以前爱困药也无咧食，
0: 哦，还想赞，还爱困药也无食，还毒药啦，
10: 对，
11: 迄
10: 自律神经嘛，
11: 拢规
10: 个
11: 拢
10: 迄个正常
11: 啊。哎吼，容易容易，哎，你要甲阮斗广告咧哈。
10: 有咧有咧，
11: 好，好，你等下个咧，啊，来回药来，
10: 诶，
11: 来你先听药呢。
10: 我
11: 电话号码呢，来你电话叫你要闹醒就用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剩无几罐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敲两摆。有的爸爸妈妈，你敢想，你敢若要抄电话，你就伫遐咧抄袂起来，你记袂起来啦。
2: 自律神经
11: 脑底退化，脑自律神经出问题。有当时啊，细细念啦，阿公阿婆敢若伫厝无代无事，细细念念啊，常常咧冤家，啊，着结果无啥物代志，自律神经出问题，来为了，来输了太，
10: 哎，
11: 来要闹小热病哦，
10: 对
11: 袂个，来为了，来李太太要闹小热病哦，喂，来为了，来小大姐，来要闹小热病哦。
12: 啊，
11: 这是那个路。来，我这个来移民的，要闹小热病吼。来电话个。啊，我电话拢满线吼，无多。你问问题，你要问问题，等落节目吼。来，我这个陈大哥。
13: 还是
11: 下次。
13: 哎，
11: 来这个，要闹小热病吼。啊，来，我这个秘书姐啊，啊，是拢咱忠实的观众。秘书姐啊，我的产品啊，逐期买。啊，来秘书姐啊，你要闹小热病。
14: 哎呀，我咧食得真好啊！我本来咧拢袂歹困，今仔食食吼，即摆都好困。
11: 这个产品你捌食过吼？哎呀，好赞！
14: 啊，袂等足久啊，等几啊个月拢等啊袂久。
11: 啊，都讨无，差不多半冬拢讨无啊啦，嘿啊。
14: 对啊。
11: 好，来你等。
14: 啊，今仔啊食大多啊。
11: 好，来你等一下咧哈。啊，来位你好，来蔡王大哥。来，你好，要闹钟落面吼。来位你好，来收机者啊。
15: 爱
11: 困尿啊！这是咧助眠的，爱困尿啊！
2: 这不是爱困尿啊！
11: 你若要一个爱困尿，你就去买西药。这是要甲你助眠，甲你修补大脑，互你以后的神经互你好
15: 运
11: 的。哦，来啦，嘿，对，来位了，来先听伊话，来位了，闹小热病吼。
15: 哦，
11: 来对，来位了，来要闹小热病吼。
15: 嘿，
11: 哦，这嘛我忠实的听众，阿五姐啊。自己你有吃过无？
15: 有，自己我较早有吃过。哦，我迄阵啊，做海困的咧，
11: 做便宜
15: 的。
11: 哎呀。
15: 哦，逐工下啊，啊，所以真是讲咱早起来，哦，我困袂去，就是常常到来。
11: 嘿。困啊。嘿嘿，安尼吼，啊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15: 大组的。
11: 大组的吼，好，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喂你好，啊即款各路忠实的观众，嘿啊，嘿来刘小姐啊。
16: 要
11: 大大先做，
16: 大
11: 做
16: 的啦。
11: 那我一个大做，刚好你电话一千块尔呢。
16: 啊，你想办法啦。
11: 哎。
16: 我第
11: 一
16: 产品来教你听。
17: 老
16: 师，
17: 老
16: 师，
17: 大
16: 姐。
11: 哎。
16: 你刚才
17: 问
16: 什
11: 么
16: 吼？
11: 哎。我
16: 自律神经科，
11: 自律神经科，买平的。
16: 我
11: 是先盖。
16: 哎。你拢规定
17: 用这个
11: 爱困
17: 尔呢？哎。
16: 比较便宜，无
11: 加重
16: 啊，自律神经。
11: 哎。
16: 我就
11: 请
16: 你去叫你跟我弟弟
17: 安尼回
16: 家。
11: 嗯嗯。
16: 哎，我
11: 食
16: 这，我头
11: 食到讲话，
16: 我
11: 先改
16: 掉啊。
11: 哇，够赞！啊，我靠这支产品，互你假的，然后你有信心的就对啊。
16: 对，我是对这
11: 支
16: 产品开始
11: 才做的。哇，安尼我感谢吴总的呢，我刚为着这支产品，你安尼甲我买差不多百几百种的产品，逐支都买啦。哎呀！
16: 啊，就是因为这支，
11: 互
16: 我第一支
11: 食
16: 了有信心，
11: 是是
16: 所以后壁对你身体变得有信心。
11: 啊，甲你恭喜恭喜！
16: 啊，而且
11: 会食，
16: 这你
11: 食，
16: 这你
11: 食，
16: 这
11: 你食，
16: 要
11: 做较轻。对，啊，这你食，这你食食了了有无？啊，你若甲你大脑修补好，你就免阁食。唔是有，唔、欸、是有食有效，无食无效，修补大脑了就免食。
16: 我食食自律神经药，过一场就要开始不健康嘞，你敢知影？
11: 我甲你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就知影你自律神经叫上快。你吃自费的，是不是去台南哦？一个苏医师，
16: 你遐厉害，你遐知？
11: 因为我做些朋友了，怪苏医师，佮我的朋友，你若讲吃自律神经，爱开四五千块的钱，就是敢那伊尔，全国敢那敢那伊收自费，佮排队下晡去，爱队下昼排到半暝。
16: 哦，我拢足早在咧排队啊咧，我像爱伫阮遮破处咧十二点在咧等看下晡三点等咧，爱佮看到四五点才通等来。
11: 对啊，啊你看你看，食咱的闹清热面也免排队。佮开少钱，三千尔，吓啊！啊，你看咧差偌济，甲你恭喜啊！
16: 产品真赞的。
11: 好好，多谢多谢，谢谢啊。好好好，谢谢谢谢，来威乐，来小明妈妈。来哟，别闹心了，平吼，来等那个，来喂哟，来先听一碗，来先听一碗，
14: 哎，
11: 来先听一碗嘛，
14: 我先装，
11: 来等那个，老卡把你操主持哈，
14: 好，
11: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心了，平就对啦，爸爸妈妈，今日你得。

0: 那你写两字毒药，你敢吃无？你敢若为着捧一时的好棍，然后你毒药吃规世人的上肝、上腰子、上大脑，迄吃到到尾啊，头壳拢脑失智，吃到到尾啊，头壳拢歹去，就是爱困药啊所造成的。
1: 偌济
0: 家庭就对啊，因为吃爱困药啊，吃到家庭破碎啦。来回了，来先听我。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啦，咱的人生，咱爱主宰咱家己，你莫让一粒爱困药控制你的一生，无价值啦。来回了，丽华妈妈。
2: 哎，
0: 丽华妈妈。
2: 哎，
0: 丽华妈妈。
2: 我们要买一条线索，我要买个十年吧。
0: 啊，有这么啦？
2: 有啦，哦，我阿娘无咧困，你敢知影？
0: 你原本拢无咧困哦。
2: 拢困未去咧，拢困未去，拢安尼，阿哥。你就会睡好睏，啊！你袂当讲你暗时这两粒你甲食食了了，你搁去做别项代志，安尼伊会互你提升你的精神，因为伊有咧修补你的大脑，吼、哦！安尼听有无？啊，普通诶食保养诶，你着暗时要倒落去睏进前，食两粒出诶代志拢爱做啊，你才甲食。啊，食食嘞，你着倒落自然，你着做好睏嘞，比爱睏嘞还搁较紧。
1: 爱记一个，食完咱着爱倒伫眠床顶睏哦。你毋千万千万爱记一个，莫搁去做任何
0: 工课。因为伊这是咧甲你修补大脑，毋是亲像迄种毒药爱睏，你啊强迫你爱睏。吼、哦，这就是差别伫遮。啊，无安尼，你着食爱睏药啊，倒你着免买济啊。咱着是要修补咱失去咱脑的。确实，来回了，收袂济啊！内面老少内容吼，有买过无？
2: 有，
0: 食了好无？
2: 袂歹啊！
0: 袂歹吼，
2: 嗯，
0: 这小阿姐伫交情的啦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我来讲啊，这支产品也毋捌人无讲好过啦。除了你无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吼，你着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食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电话内面去领。来回了，买老少内容吼。
3: 哎，
0: 就在那个，来回你来这闹
3: 新
0: 和平
3: 哈。哎，来，我刚才有病，我要找小姐。
0: 你找小姐，你电话哪只哈？啊，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要让爸爸妈妈好困眠，要让恁袂带着失智症，要让恁过了有尊严啦哈。有诶，真侪人，我甲恁讲哦，
2: 恁食甲老，像他带迄个啊大姊敲电话起来，伊讲因爸爸本来请外劳来，为了预算大姐，来电话讲，有诶请外劳，你敢知影？有诶你无看到诶时阵，你诶爸爸妈妈是了外劳甲你糟蹋诶。有诶真正若经济较歹诶，无才调请外劳诶，用脸啊甲你说说爸爸咧。我捌亲目睭看电视新闻咧报，因为伊毋是不好。因为伊无在条照顾伊的爸爸妈妈，伊爱出去赚钱来顾家庭。因为伊单亲，你知无？甲因老爸连咧阳台大西放放西药拢踮阳台，再用水甲清。啊，你甲想，啊，但是你要讲伊精神，伊都无钱通请我。
1: 对啊。
2: 啊，你甲想啦，安尼要安怎？
1: 对啊。安尼嘛唔对，咱家己先顾好，较紧啦。
2: 咱莫做迄个无尊严的老人，咱甘愿开3000、开6000。没尊严，没健康，安尼就过台啦。

0: 的清楚，你爱滚下去，爱食的落去，爱放的出，这是上重要的。尤其我甲你讲，你若困袂去，你人生会发生真侪危险的代志，就亲像咱的李医师同款，做医生无才调，救伊家己，老爸老母，因老爸食爱困药，食啊自杀，好佳哉，伊还佫剩一个老母，食着咱的闹清热明，来问你医生大姐，
1: 哎，
0: 来你要闹清热明哦，来对对对，伊好佳哉，还佫及时弥补，来含吴总的讲到闹清热明的这个 BNDF。内底阁有色氨酸，内底阁有褪黑激素，予因妈妈修补脑底，然后阁当好睡眠来，李太太。
1: 哎、
0: 欸。来，你好，
1: 小姐。
0: 来，对对对，哈。啊，这位是咱电话真正做歹个哈，来，小姐大姐。
1: 哎、欸，
0: 小姐妹。
1: 闹钟闹铃。
2: 闹钟闹铃。
0: 来，喂，你好，是你妈妈。来，我来，

0: 啊，困袂去，结果你就甲食烧酒，食烧酒啊，家己啉麻西麻西来困，你有曾经安尼过无？吼、哦，啊，过来咱遮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去甲医生看回诊的时阵，你甲医生讲，你开的其他遐药啊，我拢无爱食，我干那想要开爱困药啊，你会当阁开爱困药啊，互我食无？即医生拢感觉讲，你莫阁食爱困药啊，但是无法度，伊阁开予你食。这个当中，你是不是你的自律神经、你的困眠愈吃愈严重，你的脑愈来愈袂清楚，头壳愈来愈戆。你若是真正有这个现象，你赶紧的爱来参考咱这支脑清乐眠，让你的脑的修这个破损的所在，哦，这个已经有退化了。
1: 你的脑空空缺缺的，
0: 哎，空空缺缺者，
1: 赶紧把你补填啊，脑髓补满。
0: 对，
1: 啊，你自然你就会好睏，你脑就袂失智，你就会脑清，就会入眠啊。
0: 是，
1: 嘿啊，
0: 嘿啊，
1: 来，电话拢满线啦吼，啊，因为剩百三罐，我最后甲恁介绍啊，
0: 我做的百三。
1: 即一定是无百三的方式啊，敢安尼？但是我要甲你拜托哦，啊，老家甲我统计一下，啊，我来听一首歌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罐3000粒，吃互你好睏眠，甲爱睏眠啊，来回了，来要闹醒就眠哦，来电来回了，来要闹醒就眠哦，来安尼吼，我来讲啊。你的人生只一次选择尔，选择唔对的，你的脑歹去，你将来你就失去尊严。来，为你有行动大哥，来，我们做个动啊！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好料啦啊！你来买东西吃，来，请你大姐。
2: 是吗？我问家宏。
1: 嘿，来，你买问啦。
2: 我问你，你讲的。
1: 哎，
2: 你
1: 著记忆
2: 在
1: 这个。啊，这著咧食记忆，你拢无咧听。我讲若失去记忆有无？记忆退化的啦，吼、哦。啊，然后帕金森氏症的，食这一杯一中。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礼包上年轻啊！那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搁加送两罐，长辈时代8罐，6000块来回了。黄氏妈妈，来电话下来吼，啊，我就讲啊，人生啦、啊，敢若爱的一个尊严，啊，
3: 过
1: 落哦，你的记忆真简单，你只要照起共甲食，你过去大脑就对啊啦。像头大人个咧讲，你煞无咧听。人迄阿公啊，是因爸爸原本请外劳咧顾，迄巴士量表就是医生有一个标准，你才会当请外劳。即卖已经食咱这個，人外劳已经政府不准伊请，就代表伊大脑已经恢复啦。来维六，来小弟大姐，你闹清楚明哦。来对，来维六，小弟大姐，来你要闹清楚明哦。好啊，你讲闹清楚明是大小闹总甲你顾哦。大脑甲你修补，小脑甲你顾好齐全。来，保龙大哥，来，你有咩闹心毛病啊？
4: 大哥，你坐。
1: 来，来，来，小安听歌，我无做错啊吼。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无爱食爱困药啊，人生你若要学一条爱困药，甲你控制。来，喂，你有医生大哥。
4: 喂。
1: 来，你有，来，咩闹心毛病啊？
4: 来，
1: 来，来，喂，你有，来，志文大姐，咩闹心毛病啊？来，电话来，喂，你著随便打一个闹钟就明哦。
3: 我
1: 来你讲哦，你苦劝你的囝，出去袂当变歹，袂当食毒，你计袂当食安慰他命，袂当食死药啊。结果你家己毒食比伊较济，你爱困药啊，比毒品较毒啦。
5: 来，
1: 喂，你有新郎大哥。
5: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别闹钟就明哦。
5: 啊，别爱困的，爱爱困的，我买一包。
1: 你买几块哦？
5: 唔办，
1: 来食看麦啊！来，喂，你好，来视频大姐，来，你好，要闹清和平哦。来，对，来，喂，你好，来，要闹清和平哦。来，先听伊话，来，对对对。
6: 我带
1: 个，你甲带卡伊，你叫老卡甲你，你有啥问题，伊甲你讲啊，我甲你接来老卡。来，小安听歌啦，你甲人无，我听，我都一直接。你刚接超过啊啦，金龙大哥，哎，
7: 好啦。
1: 来，对对对对对。听歌，听歌。

0: 名曲啊，哈，是咱江蕙老师所唱的歌曲。啊，咱这大舞啊，我你讲，刚超过啊嘞，
1: 超过
0: 一百八十五关啊，要安怎？
1: 一百八十五。
0: 啊，跟咱这大爸爸、爸爸妈妈，
1: 年纪拢还搁咧惊。
0: 哎，搁咧惊。啊，我去跟你讲，我这比周年庆搁较像嘞。你看，进前七关，今麦八关嘞。
1: 你把欧总的请入来一个啦，哎呀，欧总的
0: 专啊，欧
1: 总的专啊，一千关。来欧总的，
2: 来，
1: 你拄好入来啦吼。
2: 我拄好门口有听到乌白白啦。
1: 无啦，我老乌白白。哎呀，我是一罐三千，哪里出三千？
2: 啊，咱
1: 剩的咱是送的，
2: 咱
1: 要用体验的。
2: 我拄好听到讲，咱拼好一千罐，你搁超过？
1: 无啦，爱楼骹因为真正歹控制，因为电力拢满线。你看大家食了好，后尾写三组五组的，啊，大家爸爸妈妈拢无爱护一粒爱困药啊控制。爱困药啊，若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家己亲身有体验啦。你若有食爱困药啊，你改会起来无？对一个人甲爱困药改起来，你甲我敲来甲我讲，我甲你颁奖一个，真正我包一包红包互你。爱困药啊，你要改会起来，真正啦，着拄我人生行到迄条路，才改会起来。无你爱困药啊，是食规世人个啦。啊，进电话我也毋敢听啦吼，吴总个。我是讲啊，无解当安尼啦吼，等于你甲你意思讲啊，为着大家拢含伊同款的心情，莫互伊造成危害啦吼。一个脑科的医生啊，家己为着开爱困药后爸爸食，失去一个老爸，真敢若剩一个老母啦吼。来，你好李太太，来，
3: 喂，
1: 来你到小平吼。
3: 阮某卡有打电有打。你
1: 也无敢问
3: 几点
1: 钟？来，知啦，你电话来，来，要让小表明
4: 吼。来，来家伙吼。
1: 哎，
4: 啊，我问你吼，你今仔黑啊？你食黑个，我就是正常吼，拢困袂去。
1: 哎。
4: 啊，迄阵拄有听到恁甲我讲个黑有无？吼，啊，我有买，啊，买落了后有无？加做好困个啊。
1: 加做好困。
4: 啊，毋过开只买后买做买，啊，就无啊咧。
1: 啊，物件都人
4: 已经，
1: 物件专利去用啥物啊？
4: 啊，你安尼搁困拢困袂去呢？
1: 啊，你正卡个嘛无安尼。
4: 行
1: 啦，啊都卖完啦，刚卖
4: 啊。那我安尼，啊你帮我去拜托一下啦，啊无安尼困拢困袂去，足艰苦呢。
1: 啊，你等下我，你先甲楼卡写药味的啦哈，啊我甲我送的去退看卖吼。
4: 啊。
1: 我甲我送的去退看卖啦吼。嘿啊，来停咧行咧哈。啊，我讲你的人生就对啦，我送的，咱互这个爸爸过了有尊严。
2: 我是真爱。
1: 伊会修补你的脑。互你这坎坎坷坷，互你恢复记忆，
2: 是
1: 啊，袂互你老人痴呆，
2: 袂
1: 老人痴呆症啦，袂出去唔知影通当伊爱互甲一个告白啊啦，吼、
2: 嗯，
1: 唔、哦、知影通家己大小便失禁啦，
2: 真有尊严。
1: 嘿、哦、啊，啊人生最后活着剩偌济，有效无？爱、啊、是一个尊严，你爱伫清醒当中。来过完你的一生，
2: 是啊，
1: 安尼才叫圆满啊！来，喂，你有水先领。来，你有
5: 买啦。
1: 来，闹钟落明吼，电力。人人生，你若是，我阿你讲吼，啊，人路途未成，自生成自死啊。但是你人生行到最终这条路，你若会当保持脑底清醒，吼、哦，你的人生不虚此行啊！吼、哦，安尼才有价值。来，喂，你有。
4: 哦，
1: 高
4: 哦，我
1: 等
4: 恁在等
1: 真
4: 久，因为咱
1: 在久才卖
4: 啦，哦。
1: 等真久，你嘛是爱写药味的哈，我现在搁咧，搁咧努力卖，来，你电话行咧哈。
4: 好。
1: 对了，啊，吴总，电话行到变变叫啦吼，啊，我无听也袂使，即个爸爸妈妈，即大家拢对我有够好诶，我刚才你看即忠实的观众，我逐工卖物件，因逐工甲我买，有够济。吼、哦，像迄玉秀姐啊啦，像迄桂枝姐啊、阿五姐啊、洪妈妈，尤其像阮梅花大姐啊、义中大哥啦，足济念袂完。吉利妈妈，吼、哦、啊，招弟啊妈妈，即个长辈时代，阮丽华妈妈，太济太济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名拢总念，即真正只要我卖有需要的产品，啊，甲我买，无需要的嘛买倒去咧分厝边啊咧做功德。啊，我讲今日安尼啦，无过一千阿。到185
2: 啊！讲实在，小安姐吼，歹势，我真正是足为难的。甲人讲好就讲好啊，啊，我唔着爱阁偷偷塞车去仓库偷偷载出来。
1: 无啦，啊，即你甲参详者，你讲因为伊捌做先过伊的危险，伊知影讲食爱困药啊，即个毒的痛苦啦。 啊，今日咱着做一个啊适当的牺牲。啊，我讲185，啊，互我斗互到1000安尼啦。
2: 安尼啦，卖1000啦，我真足为难的啦。我先甲你，哦，安尼是足艰苦的。我先甲你答应搁追加500了，
1: 加500罐，
2: 搁追加500。
1: 加500啊，即
2: 一百八十五罐有算无？我顶时还袂加，哈？
1: 即一百八十五罐无算搁500就对啦。
2: 哈？无咱拢总到500啦，好不好？
1: 拢总到500。
2: 系啊，我爱甲我的股东遮、疫情群遮，我都爱袂甲经过因的同意，我即马。我是安尼，实在是真勉强。我甲你答应，拢总投下500对
1: 无啦？啊，广告搁介绍你啊，有买无即个介绍啦。以后你着若要买，阮若真正无买，一罐3000元，吼。
2: 一开始是咱讲吼，因为咱遮的乡亲时代有人真正需要，我嘛是要来推广一个健康观念。
1: 是。
2: 你拜托，莫搁食爱困药啊！
1: 愈
2: 食你着愈严重，愈食你着愈无尊严。
1: 对。爱困药啊，食愈济，到尾啊，你器官会愈影响，会愈歹啦。食爱困药啊，拄啊百摆，无真好啦。
2: 食到吼，食到帕金森症，啊，食到帕金森氏症，食到老人痴呆，吼，食到记忆退化，
1: 对，
2: 吓，食到想要去自杀。
1: 食爱困药啊，拄啊爽一时，艰苦规世人诶
2: 啊，食到规身躯怀疑东怀疑西，讲伊规身躯全病，去检查讲体力较歹啦，但是无啥物大病，但是你都困袂去，唔通阁食啊？
1: 对对对。
2: 啊，咱是讲即马即个专利拢签登去病院啊。
1: 是。
2: 哦，啊，好，我拜托一下吼。
1: 安尼就最后315啊，楼卡家己控制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人生我都讲啊，袂当互一个细粒苗啊，甲咱控制。来阿伟啊，来你要闹心无明哦。
5: 这是谁？
1: 来电来个，来波丹妈妈。
5: 哎，你
1: 闹
5: 心无用
1: 哦！
5: 哎，
1: 嘿，哎，
5: 啊，你
1: 那边，
5: 你
1: 这个闹心
5: 无用，啊，我你那食爱困药呢？
1: 你唔好去食爱困药啊！你食闹心无用，
2: 老老啊，食爱困药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唔通去食啊！哈，我著甲你讲啊，你除了你无想要解，我无勉强，吼！啊，讲实在，今日若开3000元、6000元，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会当恢复你的记忆。予你袂老人痴呆，我甲你讲，你食一粒爱困药啊，记忆着退化一分；食一粒爱困药啊，佫退化一分。你有偌济通退化？
2: 我实在要讲也艰苦，唔讲也艰苦。你有想要，我佫做数无够。你有想要戒爱困药啊无？你甲我讲。你有想要过了有尊严无？你甲我讲。哦，啊，准讲你若有想，咱即支闹清路面，就是甲你闹。康康起起，才甲你修补转来，互你脑会当恢复正常的功能。啊，甲咱这个色氨酸褪黑激素，互你暗时会当正常自然睏。你人生就会当来快活。你的人生唔才变彩色。
1: 对
2: 啊，你着睏在路边，食的入去，放的出来。
1: 我跟你讲啊，人要长退休，就是爱好睏眠。啊，会食会困啦，
2: 是啊，
1: 你绝对会退休啦。
0: 你去甲这食法，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下。
1: 啊，你中昼吼，你若严重诶，已经食几粒爱困药诶啦吼。啊，你中昼甲食两粒，啊下暗要困食两粒。重点是下暗要困迄两粒爱安怎食？你毋好食食了了，你等下要搁去做别项工课，要搁去看电视，看咧你才要去困哦。你就是已经准备要倒落去眠床困啊，你甲迄两粒食落，就随产生效果。吼、哦，啊！但是你若迄两粒暗时，迄两粒你甲食落，你搁去做别项代志，你的精神愈来愈好。因为是安怎？因为伊咧甲你修补大脑啦，吼、哦。所以讲，你食暗时迄两粒，就是要食，互你开始要睏啊，你才甲食。
0: 啊，恁这个爸母有咧食安眠药的人，要安怎食？
1: 啊，有咧食安眠药的吼、哦，你头前3天安眠药照食，过来第4天，你安眠药甲压1/4单调。吼、哦，安尼着安尼慢慢仔减，慢慢仔减，做一届袂使全部拢甲减落来，你慢慢仔甲减1/4、1/4、1/4，3个月来一组，互你食完就对啊！我要互你爱困药啊，无你个运，互你敲电话来甲我大声话好，讲家宏你个物件真正有够赞，全省干那你个物件有才调解。爱困药啦，温老大哥，
5: 我问你个啦，
1: 你
5: 爱困药，你做一早咱食了就会打好个，
1: 安怎好去？伊是会当吼，
5: 我是打就会困着。
1: 你我甲你讲啊，你食这本来就会困着啦。
5: 你管呐？
1: 你食这本来就会好困啊。
5: 食这困眠就好困。
1: 对对对，但是你爱随食随去困哦。 你袂当讲真食食，你当然要改洗碗。
5: 安怎？
1: 你，我叫老板甲你解释啦。你来请我去听讲一届吼，你今日你买有对的爸爸妈妈，你暗时迄两粒你就是食食的，你就随倒来困。你唔好你食迄两粒，啊，咱的闹清落平，食食的你搁要去洗碗啦，要搁去露涂骹，安尼你的精神如何哦？吼、哦，啊你就是随要去困，才食迄两粒暗时啦。啊，只是食迄两粒，会恢复你的大脑，你精神会好，会当修补你这个坎坎坷坷，你这个大脑。呀、啊，保护你吃的海马回、杏仁核、阿加夏世秋。
0: 啊，有咧吃阿米啊，千万万只阿米啊，戒掉哦。你啊，豆啊到啊，吼，你个头壳四分钟你无吃阿米啊时阵，你阿米啊慢慢就戒掉啊。
1: 四分之，咱咧慢慢
0: 戒掉哦，吼。
1: 你知无？啊，我保证你个爱困，你要戒起来，若戒无起来，你物件做你个寄转来还我哈。但是恁爱照我甲恁教的方式吃，长辈时代。今日恁要改，就靠这档啊啦哈！来，玉文大哥，来喂哟，喂，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就讲啊，吴总会开发这个物件，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观念，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一生，予一个医生弥补伊一世人的遗憾，一个脑科的医生开爱困药啊，予爸爸吃，吃到爸爸家己忧郁症，家己自杀，人生就对啊。伊讲伊甲我栽培册读遮悬，结果伊煞死伫伊个手头。啊，我捌含伊开讲，我讲你毋好安尼责备家己啦，因为你嘛是为伊好。啊，伫现处时个社会，老实讲啊，啊你若去看西医，你甲讲你睏袂去，伊除了规日睏药啊，伊互你，互你食药，伊无白种方法啦。来，喂，你个杨先生，
6: 喂，喂，喂，
1: 来等那个，来，喂，你个张太太。
7: 哎、欸，我
1: 问你吼，你到先到
7: 平
1: 吼，
7: 你
1: 算无闲，
7: 你
1: 叫小姐听。好来，来个咧吼，啊，来长辈时代，我就讲啊，今咱的闹清落眠，就是要互你食，互你闹会清，互你会好困眠，互你会当精神饱满。第一，过来修补你的大脑，互你袂老人痴呆症，互你袂记忆退化，互你会当袂着帕金森氏症，这就是要顾你的大脑。哦，你这粒大脑会当灵活运用啊！来，喂，你好，来，什么大姐？来，你好，要闹小和平哦。
7: 哎，
1: 来，来，啊，我著讲啊吼，是安怎人会讲啊？你是读较歹去呢？真正啊，食爱困了，食到后尾，大家都
0: 读。啊，我有一个听友叫荣祥大哥，伊是囡仔吼在读，可能要考试，啊，要小大，一寡要读册。记袂啥会起，伊讲敲电话问我讲，小安娜，俺来食这耐心的饼干好，我讲伊背伊着，结果伊过工甲我讲，过差不多三四天，讲小安，阮查阮囝吼，伊个主动甲我讨呢，讲怎样增加他的记忆力，啊伊嘛较好困。
1: 连
0: 这囡仔都会使食哦。
1: 啊，你咧修补你的大脑的啦，我就讲你
0: 脑。有啥学生啊吼，我压力较大。
1: 啥人讲食愈济岁愈年长，啊脑记忆会愈歹。因为器官的衰败嘛，吼、哦，你即个海马回、夏世秋啊、杏仁核拢会退化，啊，你的脑变空空壳壳，啊，咱今日就哪想把你这个脑，甲保护一粒水的，保护一粒健全的，
2: 修补倒来，
1: 脑底，啊，然后互你的好睡眠，时间到，海马回就甲你指挥，莫咪人啊，你爱困啊哦，
2: 是，
1: 哦，啊，互你随倒落一暝到，然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真正一支足好的产品，人费劲就对啊啦吼！一二十年的新迄个开发，诶 ，BNDF， 这是我你讲，以后你要食保养脑的，你爱人民有 BNDF 的，然后佫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的，做你家食吼，不管啥物人的，你先甲问讲，你有 BNDF 无？你有色氨酸无？你内底有褪黑激素无？
2: 这
1: 才是一支真真正正。来甲你顾脑，互你好安眠的药啊！吼、哦，你有诶咧食啥物膜的啦，迄种的迄，我甲你讲啊，你拄啊爱早食咧一档，还佫无在条困啊。来，喂你好，来要闹
6: 钟了嘛？我要一档。
1: 来，等你下咧哈。啊，中辈时代500啊，差不多连面要写完啦哈。最后啊，中辈时代。恁家己好好把握
0: 啦！我这把握我较白起吼，最后剩66罐尔吼，只66罐卖完，拢装无啊吼，所以你把握机会哦吼。
1: 来，喂，你好，来，秀芝大姐。
7: 嗯。
1: 来，你好，要闹清白平哦。
7: 嗯。
1: 来，来，喂，你好，要闹清白平哦。
7: 嗯。
1: 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 要改掉爱困眠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恢复恁阿的精神，无爱阁造成危险。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来敲两摆，修补大脑专线。好困专线，改掉爱困眠啊专线啦啊！来，我叫美和大姐。
8: 啊嘿嘿。
1: 来，你要闹水了哈。
8: 要一座。
1: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电话恁来敲会通，才有这个机会改变你人生的未来啦吼。啊，人咱爱看未来，咱唔好看过去。咱的未来要过了有尊严，咱的未来生活要过了精彩，咱要好困眠，要会记住咱的子儿孙，要大家拢会认真。爱食闹清热面，啊，这是一支医生指定爱用的物件吼。来，你有身体好吗？来，你有要闹清热面吼？来，对对对。啊，我讲啊，这个物件，给一个医生，吼，脑科的权威李某某啦，李查宇，恁若唔知道，恁会当敲电话来甲我问。伊进降时是全国啊闹。对伊来讲，甲自律神经非常的权威，甲咱台南苏春林医师同款吼，拢是脑的权威啦吼。啊，因拢非常肯定这个产品。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就是讲咱人的一生，你食到大夫人、大夫症，你予一个爱困的药甲你控制，安尼够有价值。你凭啥物要教你的囝讲你唔通食毒？你家己爱困了，就改袂起来啊！你凭啥要教伊做工？叫伊爱改啥物物件？莫讲改爱困了啊！你要叫伊改分两分，伊讲你爱困了就改袂起来，我分两分免啊改会起来。人生的尊严，就敢那伫遮。啊，电话最后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来，你有小敏大姐。
8: 这是哪位啦吼？
1: 嗯，我全袂解位，
8: 解位，安尼我解
1: 不出。来，电话叫。啊，我的物件无迄个有解位的物件吼。因为我拢天然的，来，你王大哥，哎，别闹清热瓶吼，
8: 哎，
1: 对对对，啊，最后啊啦，啊，咱十六罐写完就无啊，一罐3000爱费3000块，六十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爱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两罐，你补做人酒，八罐6000块啦吼，来，你有高雄大哥，
8: 哎，
1: 你有别闹清热瓶吼，来，对对对，来，你有博主这也别闹清热瓶吼。
8: 我
1: 最后感谢吴总的啦吼，希望阁有后一届，真正若有机会啦，等于甲你意思参详一下。
2: 我来甲咱的这个空中相亲时段，甲听众朋友答应吼，我一定我拄仔一个感受真深啦吼，一个好物件，咱应该还阁有其他配合的方式，我等下开会等下瞧。
1: 嘿啦，以后若有机会，就互阮阁卖啦吼。
2: 我拢一个足复杂的心情。就想要讲的，但是我今日做数无够，这种的矛盾的心情
1: 对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听友吼，
2: 谢谢。
1: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时代，即个阿爸母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要甲恁做祝福吼，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好困眠，有一个愉快的暗眠，才会当身体健康，食会落放会出，困会去，永远拢食百二啦吼。直接祝大家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媛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

各位哈，空中咱上届今年的所谓乡亲时代啊，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兄弟姐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咱只好朋友准时收听啊，咱今麦大家等咧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咱八二三个电台哈 ，FM 八九点九哈啊，咱只。健康进一步这个节目哈，啊，我是咱各地的师姐哈，各地的小弟啊，进来啦哈，啊，伫每一个拜一到这个拜六的中昼哈，啊，一个拢伫咱现场啊来一个为大家哈，来选一挂些好听的歌曲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啊，希望会当为咱这朋友哈，啊，多来这两点钟，啊，会当互你感觉咧轻松快乐欢喜啊，够健康这个时段哈。啊，咱这个节目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哈，啊，咱的这个现场有一个这个。啊，大师妹哈，这边付费服务电话哈，啊，那咱这好朋友啊，有任何这个需要进来来帮你服务的哈，要点乖啊，是要卡来开讲的，还是要甲咱这部来建议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卡来这支这个啊服务电话哈，来，咱的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嗯。啊，目前咱爱立联播网有六个这个所在哈，咱有六个这个电台哈，这同时联播哈，包括伫咱宜兰啊，咱这北宜三个电台哈 ，FM 八九点九啊，花莲泰鲁格基电台 FM 九一点三啊，咱苗栗啊是这个中港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咱云林的民生电播电台 FM 九零点五，咱台东啊地方电台 FM 九一点三，咱配合。啊，社区电台 FM 八九点七啊，所以这六个啊电台，拢会当收听到咱爱立联播网啊，为咱这啊亲爱这听众朋友哈，所准备的这个精彩节目啦哈啊，这个、节目开始，好、啊、来，咱哦、啊、今日咱台湾哈、啊、各地区大家拢这个好天哈、啊，今日这大部分拢伫晴云较好天哈、啊，尤其伫咱西半部这边哦，这个。31-33哦，甚至咱南部吼、哦，有可能到35-36度，这开始咧，开始有感觉哈，这是小热哈。啊，当然这个有日头哈，啊，所以大家爱啊，这紫外线哦，大家特别提醒哦，这时阵啊，咱中南部哦，那中段时间出门哈，咱都反而预防紫外线哈。啊，那中大过后啊，就过这个山区啦哈。啊，包括这个花东啊，包括这个就括这个大台北地区哈，山区啊，可能就括这个局部短暂雨哈，局部短暂雨哈。啊，当然温度啊，气温哈嘛是头底20-24度哈，所以这早哈嘛是去刚刚聊凉凉啊凉凉啊凉凉凉哈，所以大概这好天啦哈，今天刚刚好天啊啊这个明天早哈都有这个封面通过哈啊，包括。咱这个东北季风啊、哦，有增加哦，较强一些，所以咱温度会降一些哈，会降一些啊。但是，目前看看应该是还好啦哈，都算落嘛，拢落这种短暂阵雨俩啊，应该这个影响不大哦，影响不大。啊，你讲咱伫这个额外比东南方，咱即卖今年这个第五粒的这个风台号做哈格比，哈哈，这个、雨来个种个咧哈。啊，所以大概目前无对咱台湾无直接影响啊，无直接影响啦。所以啊，赶快就是甲大家提醒哦，这个早晚较凉凉哈啊，记得多补充水分哦。因这两日啊，这个日头较大哦，日头大就说大概天气拢还不错哦，还不错啊。明仔后日迄个封面啊，来可能都有所在啊，会多一点雨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出门哈、啊，这个做好防御准备，就讲这个雨伞啦哈，啊，那骑机车哈，咱这雨衣裳哈，咱穿到边哈。以防这个天有不测风雨啊，因为天气不够稳定哈，不够稳定哈，所以也得来提醒一下哈，提醒大家。好来，咱来放歌哈，来要放歌进行来，咱我来学一下，我给我传起来一个笑话哈，来，底下啊，这来讲一个亲子生活版的好吧哈，亲子生活版的这个。小笑话了哈，这以前哈，听我一个大哥哈，好像数学哈，数学大哥咧讲啊，以前咧拼音的时阵哈，暗时啊，囡仔啦，这困不起哈，都在唱催眠曲哈，唱我听，唱我听啊，咱啊本来这个催眠曲哈，拢是数学咧唱的哈，啊有一天数学无
啊，都在伫身躯边吼，囡仔过咧吵吼，啊，阮即个数据都在着，好，啊，无我来固定啊吼，我来唱一条即个催眠曲吼，来甲骗快困袂吼，结果咧哈，大家唱无几句尔嘿，隔壁就开始咧抗议啊，诶，数据啊，我看吼，嘿，还是让囡仔做继续考好啦。哈哈，啊，打唱无几句，就叫我后日继续考，这听着嘛是真使人安尼沮丧。啊，无呀，阮数字大是唱歌真好听啦哈，来是个自助一下哈，咱这个大哥拢啊，咱的忠实听友哈，所以了解小看一下哈，啊，卖见怪啦哈。来，咱来这个时阵可能大家准备咧食饭啦哈，啊，是拄啊打咧想看嘛，今日要食什么东道哈？来，啊，今日甲你传一个好料哈，传什么好料？来，啊，今日给你传一碗这个好食的这个卤肉饭，好不？来，咱今日头一首歌曲，来，咱来安排这个陈雷啊，有一首啊，咱正港台湾味哈，来，一碗台湾卤肉饭，来，请咱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湾人上爱食卤肉饭。啊，唔知有咱这個、啊乡亲好朋友要甲咱推荐一下无哈？搭一间卤肉饭，就是俗够好食啊！那咱嘛开来甲咱推荐一下吼，因为这個、啊好像北部跟南部这個、这卤、個、肉吼，迄、那个口味好像不一样哈。啊，有卤肉那种切较大块吼，所以这阿伟的糕啊，那气血好像这各地方啊爱食迄个不同吼。我想那这那有搭有好食吼嘛？啊，看来甲咱考一下吼，啊，甲咱倒小补一下哈，因为这卤肉饭，这价钱，俗的，我前面刚看讲，有一种够一碗15块、20块，哦，安尼啦，贵的卤肉饭，啊，虽然胡须张的，一碗卖个7-8十，哦，所以嘛，平平小卤肉饭，这，计小啦，差计济哈，啊，你讲这卤肉饭话啦，咱，很多人的记忆啦哈，从我记我，细汉时阵嘛，啊，尤其咱咧。打出小微上班吼，啊那，早饭吼，唔是炒面，啊无就是一碗卤肉饭吼，啊搭配一个小菜，搭配一碗这个，看是要猪血汤啊，是豆腐汤啊，这大概就足满足的，而且呢，一餐大概30-50块就解决了啊，连小菜连汤啊，连主食啊，啊即卖可能啊，若要叫一只可能爱上百吼，所以这有影嘛是这个啊，有影钱能变宝伊吼，来咱这个。啊，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因为这人讲三月小妈祖啊，所以即摆啊，搁伫咱旧历个三月吼，所以伫月初吼，这上出名都在绕境吼，咱讲个即个妈祖绕境，啊有人讲绕境吼是啥游行，啊有人讲游行，啊有人讲吼是出巡啦吼，啊当然各地区有个呐，当然个距离较远吼，虽然咧不管是白沙墩还是大家买些哦这。绕境就较远，啊，有诶是家己征讨咧巡征，吼、哦、有无吼？啊，家己征讨来咧是这咯，所以这都结拜来咧这个随乡吼，啊，大家集结好咯，都在伫门口吼，啊，都在桌仔摆出来吼，啊，是在摆一寡即个祭品吼，啊，祈求平安吼，祈求平安。其实这过年节吼，都是借咱这个妈祖诞辰吼，这。今年拄啊伫即个旧历个三月几号伫拄啊新历个5月9号啊，拄啊礼拜六。啊，因为即妈祖吼，妈祖婆吼，其实是据统计吼，是咱台湾大概信众上济信民哦。当然土地公嘛是啊，因土地公即、這個、各地区就是哦，那以即个妈祖吼应该是台湾吼大概即、這个上济信众吼，啊伫妈祖位嘛是伫台湾据统计妈祖庙差不多有998间，吼、哦，这数字我现在啊，我统计来了，但是我、哦、这个数字吼、哦、将近哦1000间的这个妈祖，吼、哦，所以在讲当年这个民俗活动吼，拢讲咱这三月啊，这小妈祖吼、哦，啊，当然你讲这拜拜爱穿什么物件吼，这有人是讲穿一个这行李啦哈，啊，水果啊，啊，有人较功夫穿花粿、红菇粿啊，是或红汤圆哈啊。一寡即个菜吼，啊大概嘛爱即个清茶吼，清茶三杯啦吼。啊当然，因为妈祖婆吼，妈祖婆是女神对吧？南宫女神，所以有诶较功夫个啥啥，穿一寡些化妆品，也是保养品。以前，拢嘛穿一种是碰粉吼，早起以前咱即个先拜啊，咱即个时代拢拜即个碰粉，啊不即摆可能碰粉嘛无好准备吼，拢穿一寡。啊，开流行这化妆品哈，好、哦，这个妈祖婆，啊，当然这个包括金砖哈的金色项目来讲，爱用四色金哈，素、色金，有这个寿金哈，啊，大百寿金啊，挂金或者福金哈、哦，啊，当然这个有一些禁忌的哈、哦，当然这是还好，我感觉是还好，因为妈祖婆家慈悲，应该是还好了哈、哦，有一些那个，但是有人咧讲吼，有人讲啊，这信道哈。哦不管是去妈祖庙拜拜，还是伫间门口，讲知影咱妈祖娘娘的这个伊的喜好，伊有啥物喜好你敢知？伊讲妈祖婆婆吼，爱林地，啊爱这个，爱啥？爱花啊，所以一定爱，听讲吼，会使伫咱这个桌顶吼，这个放三杯这个泡好的清茶，还是有诶若无泡的，讲你甲放起。一罐那些茶叶啊，因为爱林地啊，爱林地，爱林地，他喜欢鲜花啊，所以最好是，当
放一下这个双数啊，成对了哈，双数成对啊，这有人是讲最好不要用假花啦，应该是不能用假花了哈，所以阿仔妈祖婆婆爱啉茶啊，爱啉茶啊，所以爱喝哈，这爱传这两项啊，其他的大概就还好了哈。那当然有人啊，特别要跟妈祖求这个姻缘的哈，桃花哈，可以当准备这个绣球花哈，啊，那要求贵人的哈，会当用这个。百合花啊，也当用百合花哈。啊，那边爱求事业啊，求这囡仔哈，要帮囡仔求这个学业进步，讲来当用这个开运竹啊，是用这种银柳哦，银柳代表啥？步步高升啊，代表银柳啊，是不是？银柳，银柳，哈，银柳了哈。所以这也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哈。啊，所以啊，大概我看。哦，陆陆续续啦哈，今年刚好过春人啊，要拜各地各级国家啊妈祖哈，所以那边拜拜啊，以上那些这个吉祥的一些准备的贡品哈，哦，大家来做参考哈，做参考，因为啊，你讲有啥物花贵的是啥？花贵的是换嘛哈，步步高升哈，财运亨通。啊，那米线嘞，米线就是一般都是讲究这个福寿了哈，福寿绵延哈，福寿绵延啊。这个心内功传一种，手的心内功提供是较好吼，较好啊！即卖手即卖，很多这个超生嘛拢，这个有做准备的吼。伊讲是咧拜妈祖婆，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肉类的三，这个心内吼，用这种素的吼，素的心内啊，水果啊，三行的菜咧，五行的菜吼，用单素的啊，用单素的这个水果啊，多少讲的拜红菇粿是啥？红菇粿嘛是有长寿啊，加这个。福气哦，好福气的这个诶，这个艺术了哈。啊那红汤圆嘛是哦，红汤圆就是爱好的人缘哈。啊那要拜银娘，但准备三碗哈。啊嘛，多讲到这个化妆品哈，化妆品哦。那看刚才那选择粉底哈，还是几块些指甲油哈来供奉了哈。啊，所以以上是一些这个拜拜的东西啊，拜拜的东西啊，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哦，做个参考。但是无论讲爱穿的就是啥。啊，爱传茶啊，传鲜花哈哈，所以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哈。因为啊，应该很多人哈啊，这会来祭拜那些妈祖婆哈、啊，所以过年时都是有生日啊，有生日的。好来，阿你那妈祖婆讲到生日，要来放什么歌，我来去看卖咧。来，我来放几首歌来，这。你讲咱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陈美凤，其实陈美凤，依照主持这个美食节目对不哈？啊，即卖伫电视看到做些东西咧，可能咧电视看嘛是在啊，好大家食健康的这個健康食品，啊，其实依照哈，伊嘛捌有出过唱片的，来，咱来听1995哈，陈美凤，哦，1995呢，30年前咧哈，伊有唱一首歌曲，叫做《金星》。来祝电，来，咱来听这个美凤姐的这个歌声哈，来，金星来祝电。

这咱陈美凤金星啊来助点哈。啊，来，咱空中啊，咱这所有哈，上届今年这乡亲时代哈，咱这爸爸妈妈啊，咱这大哥大姐啊，这所有咱这听众好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啊，你今麦正在收听就是咱爱丽联播网啊，咱重大这个节目就健康啊，进一步哈。啊，我是阿晴啦哈，伫每一个拜一个拜啦哈。啊，阿晴拢伫咱现场吼，啊来亲切热情啊，啊来为大家服务哈，啊希望。透过咱这节目，啊，甲大家开讲一寡甲咱生活吼，啊，尤其是甲健康啊，较有相关的这一寡这这新闻啊、知识哈，啊，来甲大家做一个交流哈。啊，那感觉袂歹啊，大家就当来拢这个试试看吼。啊，那本来咱就咧做吼，啊，今后咱就甲维持吼。啊，当然啊，透过也是安尼吼，大家刚来到甲你开讲，甲到咱这时段啊，长辈哈，那好比来提醒，希望。啊，咱这所有这好朋友的这个身体啊，包括心情，拢要安尼保持快乐啊。当然，身体咧了，安尼一天比一天啊，能够较健康，哦，更加进步啦。所以咱们这，甲咱这个节目的名，叫做健康进一步啊。所以啊，若是大家这个无气闲哈，要开来甲一人开讲的，也是要来点关哈。来，咱的现场嘛，就是这个啊，大新的这个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这个电话号码是0800-0881-881哈，0800啊，0811-881哈，因为这是现场的哈，做现场就是啊，这随时哈，拢会当来做这个啊，接到这好朋友这个口音哈啊，有啥物要问的啊啊，那我就来回答呗哈，咱就直算你来回答。好来，咱头先讲这个。妈祖婆啊，哈，来爱啉茶，其实，啉茶实在是原来袂歹呢，吼，大家知啉茶其实是不错，哈，这加一个医师讲吼，讲其实，因为有的人吼，其实无啥爱啉那种白开水，伊讲哦，这正正无味无味，所以有人无啥啉白滚水，哦，啊，若无啉白滚水那边啦，其实这个喝绿茶。啊，绿茶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咧甲咱讲是讲啥，讲这个喝绿茶吼，会予咱的情绪安尼带来呢阳光啊，就是安尼，予咱的情绪当较开心就对了，较开心。因为这个绿茶里底有一种活性成分，叫做茶氨酸吼，伊对咱一些改善咱的忧郁啊，还是这个焦虑吼、压力这种情绪。这个症状哦，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个症状哦，所以啊，其实当饮绿茶啊，可以喝绿茶哈。啊，当然利用这个，爱饮或者绿茶哈，这当达到头先讲一种效果，其实坦白讲，其实这嘛无一个什么量化的这个探讨哦，就是讲，咱若一天补充到400毫克这种茶氨酸哦，连续28天，啊，伊个压力会减少啦，但是你讲，相对伊嘛，会影响咱个一点点的睡眠，所以变作讲，啊，咱要为天然的绿茶来对，哈，被摄取到这种剂量，坦白讲，是一个挑战，因为一杯你头250cc、250cc 的绿茶，其实伊个这种茶氨酸含量头底个8到30毫克呢，所以你若讲要饮个400毫克，哇，你唔是讲要饮咧？40杯哈，所以大概伫个现实生活是不可能啊，是不可能的哈。啊，当然，虽然无多是健康，无多是绿茶，但是绿茶里底某一寡即个抗氧化哈，其实对咱诶身体哈嘛是有帮助啊，所以多补充应该是袂歹哈，袂歹啦。只是唔免期待讲哦，水啉落呢有类似吃，即有一种好个哈，马上咱咧抗忧郁、抗啥，迄种有一点点帮助了哈。所以你若讲咱。这个可以有加分的效果哈，加分的效果哈。啊，你讲啊，那咱这个绿茶呢，既然袂歹哈，啊，咱来加，来去外口一种手摇店买手摇迄个绿茶会使哩无？其实这个医生也是建议啦哈，就是讲你当然也可以啦哈，啊，尽量就是喝那个店哈，店一种无糖啊是。少糖啊，少糖嘛，应该算微糖哦，就是糖分麦叫它少嘞哈。啊那，你若感觉无味吼，爱一点么甜口，饮就一点点微糖就好，啊无就无糖哈。啊，另外就是
选择现泡、哦、如果你的现泡的绿茶通常它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哦、啊另外的某个加什么加奶精香精还好那个优先喝纯的绿茶、哦、啊是加一些鲜奶也行、哦

起码有咱这个心情哈，感觉较开心、较快乐，啊，可以抗压力啊，解忧啊，所以这是天然的解忧剂啊，天然解忧剂哈，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所以用妈祖婆爱啉绿茶哈，爱啉茶啦啊，所以咱买再可以多喝啊，多喝哈。来讲完这个喝茶，咱我看什么？来，我来帮一手。黄品源北岭西啊，以国语说哈，陪我看日出对不哈？啊，而且是国语的国庆啊，这个咱有一个女歌星叫做廖婉君，有一首叫做《陪阮看日月》啊，陪我看日月。来，咱来欣赏这首国庆啊，这应该算哦，这算嘛真新的歌哦，好像可能刚发行不久哈，这是第一张这个感情是不是啦？这个专辑哈，来，咱来欣赏这首。陪阮看一过。

啊，来的第一时间啊，跟咱这听众朋友啊，来跟您分享一下哈、啊。来，咱这个头先讲的这所有饮料，其实咱确实真侪人做饮所有饮料哈，这老少咸宜哈，不是讲咱少年爱饮嘛，真侪咱这长辈嘛爱饮，像而且咱家己妈妈嘛做饮的珍珠奶茶啊，我大家来出门哈，老想到我了个。暂时不要等我，你好，你都欢喜噶。所以这真正爱啉啦，吼！你讲咱定来讲这这少喝，但是无人坦白讲嘞，都戒袂掉吼，戒袂掉吼。啊，你讲咱是咪戒啉这个微糖，是咪较安全吼？较安全。其实这你若以这个较专业的这个一种减重的一个医生角度来看，是讲其实关键是伫微糖啊，关键是伫啥？是有当是看。加是加加一种糖啊，因为迄种所有饮料店，但是加的糖吼，这不见得是一样吼啊，无同款的糖，伊的代谢其实对咱肝脏啊、肾脏啊、胰岛素等等吼，其实都有差异吼。来，所以有这医师有整理一下这个所有饮料这个糖类排行榜，就是较会使用到这个糖吼啊，以这个。代谢友善程度来看，哈，从这角度来看，这对咱上好就是啥？有一种叫做罗汉果糖，啊，也是一种这个赤藻糖醇哈。但是我想这种应该是成分也是较悬哈，就讲这种甜味哈，伊就是比较较袂影响到咱的血糖加胰岛素，哦，阿嘛袂去增加咱这个肝脏脂肪哈，啊，造成负担哈。所以你看，不管是伫咱这个减重，还是为这个血糖控制这个。角度来看，相对是较友善哈，所以这是比较推荐的这个微糖的选择哈，就是这种罗汉果糖跟这个赤藻糖醇哈，这但是我讲这名才歹念，应该咱一般所有饮料店是不用这种糖的哈。啊，第二呢，就是咱这个蔗糖糖浆哈，这都是类似咱一般的白糖啊，是冰糖的来源哈，啊，伊主要就是葡萄糖跟果糖各一半啊，所以伊进入咱身体内底。咱的血糖的胰岛素会提升啊，但是对一种果糖的糖浆哦，这种蔗糖糖浆相对是还稍微温和一点哈、哦，所以你来讲少量微糖，还可以勉强可以接受哈、哦，勉强可以接受哈、哦。啊，过来就是蜂蜜啊，你看，我来感觉讲，我这蜂蜜是天然的哈，是比较健康。其实哦，蜂蜜嘛是以果糖跟葡萄糖为主哈、哦，所以。只有少量的这个多酚跟矿物质哈，所以另外这些蜂蜜其实它还是会这个血糖上升，其实效果还蛮明显的哈，所以再摆第三名哈，蜂蜜啊，蜂蜜啊，过来嘞，黑糖啊，我们讲黑糖是咪靠，其实黑糖哈，伊本质嘛是有这蔗糖，嘛是蔗糖，其实是属于一种甜度较悬的这个调制方式哈，所以哈，实际上也摄取量会比。但想象中更高哈，这种黑糖还是黑糖糖浆，所以呢，微糖呀，可能就是隐性的高糖哦。虽然它是虽然，但是因为伊的这个甜度较高哈。第四名，过来第五名，果糖哦，还是高果糖的糖浆哈。因为这种其实，这个哪怕你一点点微糖哈，这个伤害就很偏大哦。所以这种果糖哈，高果糖这种糖浆啊，最后就是蜂蜜糖浆哦，蜂蜜糖浆。其实包括伫欧盟内底哦，伊讲做侪迄种进口的蜂蜜内底吼，做侪虽然是写蜂蜜，但是内底其实拢掺一寡迄个米糖浆还是小麦糖浆吼，所以其实伫国际上唔是咱台湾的哈。另外咱以前咱讲蜂蜜啊不纯砍头料哈，其实伫个国际上蜂蜜嘛常常会掺假的，所以这世界各国拢同款吼，蜂蜜真侪拢掺一寡即个。这个标榜这个成分不透明哈，所以看到蜂蜜，坦白讲啦，你来去买到一种感觉，继续在想，其实我讲迄种就是大概都有添加物啦，哈，都是有添加啦哈，因为不合成本啦，那可能哦，因为举例啊，我唔知哈，我唔知今卖外号今卖天然的蜂蜜全部块，假设人啦，假设是一斤300块，啊那那不100块，迄明显一定都有添加哈，不你想到可能会继续差些，所以那种价格偏那个。大概拢是，都是有问题的哈，有参加的哈。啊，当然医生嘛，你讲啦，讲你，那你爱啉吼，与其要纠结哈，哪一种糖，哪一种糖，都虽然个大家讲讲安尼巴巴讲对吧哈，什么罗汉果糖啦、蔗糖啦、黑糖啦哈，这几种糖哈，其实，讲真个啦，那真个爱啉吼，咱偶尔啉一杯也无要紧啦哈，但是就是原则哈。
不要让这个微糖哈，卖讲哎微糖的哈，咱慢慢个变作习惯了，那是偶尔喝，偶尔喝这些都没关系哈。安尼，好，咱的身体也即个代谢哈，有一个哎呀，有一个休息的空间啦哈，卖大家个操啦，卖大家个操，我也好代谢的话，也当留下喘，休息下喘的哈。所以一个原则哈，那个尽量喝微糖没关系哈，但是的。不要每天喝，偶尔喝，偶尔喝，这没问题哈。像我都讲，人家长辈也想爱啉，都来爱啉嘛哈。生活都嘛是要一点点这个快乐，对吧哈？你讲啉这个快乐，何尝不行啊，对吗？啊，但是都不要每天喝，哦，不要每天喝。所以，也不用纠结是哪一种糖，那爱啉都一点点糖，好，没问题哈。所以这阿克大家多过些，那偶尔喝都没问题哈。那反正就戒不掉哈。啊，那都爱啉的，偶尔喝。后来，咱。来放一首老歌好不好？来，那来，哦，这个有影有足久足久的歌哈，咱在电位啊，应该很熟悉。伫1948年啊，1948年，哦，这唔多啊，二次大战哦，多啊，战争少年哈，然后首台湾民谣《都破浪》哦，来，咱来欣赏，咱嘛呐，赶快这个老歌欣赏的这个单元哦，来，咱来欣赏这首。由王雪峰作曲哈，啊，吕林秋作曲的这首啊，非常经典的台湾民谣《波破浪》。

这非常哈、啊、有情感的哈、啊，这一个爆破王，其实咱啊，你头先讲的这首歌是由这个啊王云峰作曲哈，啊李林秋啊李林秋老师作曲哈，啊因为发表时间多，伫咱台湾都啊刚好煞，所以迄个顺序这条歌是以这个情歌的这个方式来发表，按不迄阵啊都啊经过二八年，所以迄个时阵大家较。心里面其实都有一点这个悲情啦，所以其实这条歌也要用进唱一段时间的，所以这首歌不好吧、啊、但是这啊，你说这李林秋老师大家说、哦、这这么漂亮的这个歌词人在说可能只有这个李林秋才写出来，其实台湾早期流行歌你说什么望春风啊，什么世纪呀、啊，哈啊啊，包括这个波破浪啊，可是秀这人道，我现在拢这几首歌拢极受欢迎哈，极受欢迎。啊，其实这些歌拢是李林秋老师作词的啊，作词的。所以现在啊，有这句话来形容讲伊这个作品哦，讲什么？那只要有高精髓的所在哈，都有这个。有歌、哦、有这个歌里词、哦、代表讲都有这个有李李老师写这个歌词哈，你看伊卖伊的受欢迎程度，无人能比了哈。啊，只有这个李林秋伊1909年出世哈，啊，伫台北的这个牛埔啊，哦，就是人咧讲大稻埕哈，牛埔啊这出世哈，啊，伊算我呐，很有才气了哈，很有才气。啊，伊，但是伊吼伊我呐，一无办，就可能有才气了，拢是安尼哦，我呐。因为有一个安定的职业，所以大概你看这些写歌的这个稿费哈，那你也留意啊哈，听讲啦，伊拢摕去买烧酒，买烧酒啉，所以哈，稿费啊就变酒费哈，啊所以其实到老时阵哈，身体嘛就啊无好，啊都是讲啦，因为烧酒啦哈，因为烧酒，所以伫1979年哈，啊都啊完啦都因为肝病啊就来离开哈。但是伊伫咧即个咧出殡时阵，哦，人，哦，那有一个即个对联吼，人那个写诶吼，而且我嘛写到真好咧，伊讲即个啊，当然是用他的作品啊来算来怀念哈，即个李老师哈，伊讲即个望春风，传竹声吼，传即个民族的声音啊，传万世哈，传万世哈，就是用望春风啦哈，传竹声，传万世哈，啊，另外一个对联是。波破网，哦啊，波民心，波人肝，啊、哦，所以吼、哦，这个道尽这个李林秋老师哈，伫、啊、这个台语的这个歌谣哈，以、啊、这个创作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啊，用这首歌哈，想、啊、要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李林秋啊，这个老师这个作词哈、啊，这个、非常有才气啊，非常有才气啊，但是就是讲啊，这个、我爱啉烧酒，所以嘛，要奉劝咱这啊，有在啉烧酒咱这好朋友诶。再再来啉啦哈，再再来啉，家己身体会好哈。好来，咱啊，讲到这爱啉烧酒，我今日上来歌来听吼，有我老就收到这个酒哈，又、有相关联的，我来吹这个。啊来，你讲，有一个叫陈延敏哈，这可能嘛是较新的这个歌手哈，这属于这种个人创作的哈，有几首歌嘛最近去了这个。三队给吸收台湾哈，提来做这个片头曲哈，这个歌名的真趣味哈，什么歌名？这歌名叫《醉倒路灯卡》啊，醉倒伫个路灯卡，来来来，继续啊，这我呢趣味的歌曲，好来。

0: 去到路顶卡，听众朋友有人有这种经验无哈？去到伫路顶卡哈，这应该是应该相当有效啊哈。来，咱听完这首歌哈，咱这个这个还过两三分钟哈。来，咱来甲大家报告一下，讲因为即摆天气烧热哈，所以咱啊伫个厝内咱啊。有放一些水果哈，有可能会真侪种果蝇对不哈？尤其是啥？尤其是香蕉，哈，这香蕉来啃来哦，哇，这马上这个尤其来个香蕉地头啊那里哇，我去哦，开始形成熟去哦，开始这个哦，这果蝇就底下细细飞哈，啊，困扰哦，困扰哈，啊，但是咱厨房内底有一个咱常咧用的这个食材哈，听讲是这种果蝇的克星的哈，咱啊听，而且效果很好哦，大家不妨试试看。什么名啊？就是蒜头啊，因为蒜头内底这种大蒜素吼，伊都很辛辣，哈、啊，会挥发这个气味哦。所以对不只是果蝇哦，啊，对这些昆虫来讲，有显著的这个驱虫效果哈。啊，所以这大蒜素内底里呢，啊，用来当料啊，给它剥皮啊，料给它切开哈，啊，也释放气味。啊，听讲你这个放在哪？放在这个类似水果的头顶哈，比如香蕉的迄个头还是啥听过当这个驱这个果蝇哈、哦，所以后天啊，你如果你呐，将来养你的，当试试看哈、哦。所以这个蒜头啊，当然老人那比较积极哦，咱有甲大家教过吼，那比较积极诱捕这个果蝇哈、哦。其实民间我来讲，当用白醋啊、加洗碗精啊、加一点水哈啊，放在这个小杯子里底吼，听讲伊好像它可以吸引你这个。生生的这个酸甜的香味哦，也吸引这个果蝇的飞进来哈，啊，飞进来以后，洗碗精也破坏迄个水的迄个表面张力，所以有点类似一种两只果蝇好过的地方，因为去沾到哦，你的飞进去啊，所以可以试试看哈，所以一个是会当这个驱哈，就是赶会赶走哈，会赶走，啊，第二就是会当较积极的是会当。俩哦，俩只果蝇哈，也叫俩只果蝇哈，所以这种天然食材哈啊，这效果显著哈啊，当然啦，维持环境清洁啊，这是根本之道，根本之道了哈。所以你可能也许咱那些垃圾桶啊，有几块这些水果这些果皮啦哈，啊是厨余啦，啊是这啊水槽内底几块这些食材渣渣哈，残留物哈，当然啦，你即卖咧热热哈，所以有可能哈，你来坑入固哈。其实就可能会吸引这些果蝇了，所以咱你当中几个像几个保鲜盒啦哈，那是纱网哦，然后把这水果哈，这个罩住哦，可以罩回去哈，啊的自然就不会吸引这些果蝇来哈，啊是讲拄仔讲的，用蒜头，你个提起来试看卖，这是天然的这个驱虫法哈，啊可以让大家可以免受这个虫害哈，啊度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哈，来。来，讲完这个天然的驱虫哈，咱休息啊一小段时间啊，咱进个广告啊，广告过后哈，咱继续咱健康积极。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阳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阳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第1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 各位空中哈，咱上个紧个，咱所有勇气是多哈，咱只各位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只啊一个节目哈，各位大哥大姐啊，兄弟姐妹，大家晚安哈，大家好啊，大家有拢食饱未哈？非常哈，欢迎啊，咱只好朋友哈，继续是咱第二点钟个节目哈，啊，你即摆咧收听，就是咱爱玲的播放，八二三幺电台哈 ，FM 89.9啊，健康进一步啊，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俊啊。啊！伫每一个拜一个，这个拜啦，哈、啊，咱这个中昼12点到2点的这个时段，啊，这个两点的现场，啊，来为大家，啊，来这个服务啦，哈、啊，啊，陪大家开讲，啊，放一个大家爱听的歌曲啦，哈，啊，当然，那是大家有啥物，啊，有爱听哈，麦当卡来加进来讲哈，啊，其实咱主要目的就是啥，啊，希望这2点钟，哈、啊。啊，会当为大家带来咧，让恁感觉咧会当轻松快乐、欢喜啊，个趣味的这个时段啦哈。啊，咱这节目哈是由咱一种新木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哈。啊，咱的现场哦，就是这个啊，大新的服务电话哈、啊。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有任何需要啊，进来这边来服务的哈，拢欢迎哈，卡来哈，要点歌，要开讲。啊，是要甲咱个建议哈，啊是对咱产品诶一挂即个啊问题，我拢欢迎哈。顺道顺啊，都是咱高雄个即个妈妈哈，开来咧问讲即个出货的进度哈、啊，所以都没关系哈，拢、啊、欢迎啊，拢真欢迎。喂，阿德，喂，阿德，午安。喂，
1: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0: 有，阿弟有听到不？
1: 有。
0: 啊、哦，有哈，来，请说，嘿。
1: 今天要给梦会歌手唱的《外面的世界》。
0: 外面的世界啊，你说谁啊？
1: 梦会歌手。
0: 哦，你那爱听的歌手名声都在特别。你外面的世界啊，好，我来请换麦的哈，梦会哈。
1: 我中华民国台湾省捡到这个世界，有我陈启德先生勇敢的人。
0: 好 ，OK， 好的，收到。
1: 花莲县中华。
0: 好，收到了哈，啊，阿德，谢谢，好，来，嘿，奇怪，多那杂讯真多哈，啊，所以，咱多啊。好像还没讲完台户哈，来，咱都啊，讲到高方有啥服务哈？首先，他准到这个到底各位妈妈哈，来问咱这个一些出货的速度哈，啊，进度较大，啊，这马龙会当卡来问啊哈，啊，咱就请咱的小姐来查一下，再给你报告哈。啊，当然，这个咱目前咱爱立的部门哦嘛，积极哈来扩大咱的服务范围了哈。啊，很主席咱。在咱台湾有六个地区收听的哈，像在咱宜兰啊，就咱锁定这 FM 89.9这收率哦，阿华联 FM 91.3啊，咱新竹苗栗啊，咱 FM 91.3啊，咱花莲嘉义 FM 90.5哦，啊，咱台东 FM 91.3啊，咱屏东啊 FM 89.7啊，所以拢总欢迎哈，咱这地区的好朋友啊，老时间啊，拢听到嘿。咱的这个 APP 哈啊，垃圾那个拍开哦，也是咱这个啊手机 APP 那个点开哈，而且咱这慢慢真侪咱的好朋友哈，这马龙用手机来听哈，所以感谢哈、哦，感谢了哈，这建议咱这好朋友啊，这个多多可以下载咱这个手机淘宝 APP 哈，爱林联播网哈，爱林联播网你可以搜寻起来哈，啊，这卖不管你是 iOS 哈，还是安卓系统哈，拢有帮大家呢。借字完成、啊、所以再拜托大家哈，啊，当多多给恁宣传起来了哈。好来，咱来给大家讲这个，今天刚好台里给大家讲这个，今有一个这个 APP 哈、啊，这皮克明哈、啊，今麦真红的哈、啊，很红哈、啊。你阵你讲前两天啊，这伫嘉义哈，听讲去的人伤济，因为这皮克米的活动哦，伤热门啊，所以这个活动当然啦，是人是真济啊，但人啊，这都是安尼吼，这免不了也会有一些这个批评的声音啦，但是代表这皮克米啊，真正爆红啊，爆红吼，哦，一寡本来平常出门运动的人吼，即马拢拢行出去运动嘞，所以真济人拢在分享哦，因为这个皮克米啊，哇，送了一圈哦，体重拢减轻啊，那真好哦，恭喜恭喜！啊，但是冇人啦， 哎，奇怪，他都明明一天行几万步呢，拢无瘦掉，体重拢无减掉。这其实是啥？因为真侪人啊，拢高估啊消耗的量，哦，消耗的热量，啊，拢低估啊摄取的热量，啊，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啊。哦，比如讲咱啊，行一点钟，哦，消耗的热量，有可能咱头先讲一杯这个塑料饮料，这个热量的爆等来哈，所以说啊，就是一般人走的就是误区啦哈。啊，误认为讲，其实我都有运动啊，一天行一万步啊，照讲体能爱降下来啊哈，啊，那会讲顶多无降下来啦哈。其实这不是讲行路不好哦，其实不是行路不好，是饮食出现了问题，饮食哈，其实行路哈，确实也增加咱的热量消耗，啊，也帮助咱的心肺功能哈，啊，稳定咱的血糖啊，甚至可能舒压哈，啊，就是多多少人哈拢。高估它的消耗的热量了，比方咱行一点钟，哦，你感觉哦，行完真忝，啊，所以要等的时阵啊，洗手杯一杯啊，含糖量伤高嘞，再准来啥就来啉落，甲大家报告，你安尼行一点钟安尼，一杯再准来甲啉落，就完全补得来，啊，是讲我来去买一份啊，这个鸡蛋糕啊来吃，起码差不多补得来，啊，是讲暗时啊，我都去运动啊，吼。啊，无我着饭加食少嘛，迄起码白饭嘛，嘛热量嘛不只管的吼，还是会搁较降落。啊，无安尼好，我只是啊，行一万步，啊，无暗时我搁来买一份宵夜吼，来个家己嘿犒劳一下吼，迄马上要把热量补回来哈。所以其实就是安尼啦哈，咱喜欢咱就是有咧行路的这个饮食的误区哈。这四大误区哈，就是第一项，咱头先讲的，因为一般吼，咱行一点钟，热量头消耗偌济来，敢知？当然，体重不一样，消耗热量不一样。其实一般拢在200到300大卡俩，啊，一点钟的这个行路消耗热量都在200到300大卡。你哪呢？你来看，你一杯珍珠奶茶，那如果是假设啦，是一种全糖的珍珠奶茶，一杯就500到700嘞，无使讲你行一点钟吼，你行两点钟嘛，家己补上来个吼，所以这就是唔好讲讲行路好的，就放松吃啦啊。所以你讲咧，包括咧减这个脂肪吼，其实看是整天的这个，唔是看你行几步啦吼。啊，另外就是咱咧讲的，白天有走路吼，晚上的大吃大喝吼，嘛是个热量补上来吼。啊，第三就是啥？一点心啊，睡觉的睡一点心嘛，就是种高糖高油一点心，尤其这個。热量很容易就超标，哈啊！啊，再就是这个饿得快哈，所以呢，就嘴巴就比较太喜欢吃米线哈，所以嘛是咱建议真正来要有效，就是咱持续走路哈，持续走路啊，咱来要补充的尽量先够蛋白质啊，比如咱在吃咱的鸡蛋啦、豆腐啦、哈鱼呀、哦鱼吧、鸡吧这哈，还是几个这些无糖优格啊，这个都很好。啊，那这淀粉啊，那只多多的喝，甚至可以少吃一半啊，少吃一半哈、啊。所以纯白饭啊，只有这淀粉这几水啊，当然蔬菜啊，那大概增加几水哈。所以，从这个情况啊，不要把走路运动啊，这种当做吃甜食的这些交换券，交换券的就啊，唔好讲哎，我运动，哎，我当加吃一寡咱爱吃的这些甜食不？啊，那有可能就会重啊，就会重，那等就没有达到这个。想要瘦身减脂的这个这个目的啊，所以但是实际上是这多走路哦，绝对是有帮助的哈。虽然嘛是一直鼓励大家哦，最近刚刚天气袂歹哈，咱来下晡时啊，这个较凉凉时候，大家不妨出去走一走哈，啊来再啊，好咱的这个心跳可以短时间留啊，这个那如果咱在喝冰饮的再一点哦，两三分钟这种高强度的，其实对我们身体这个代谢。会有很好的这个显著效果哈，所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哈。啊，另外咧，这里行路时不妨加大一点强度哈，2到3分钟的话哈。你赶快有机会咧给大家报告，大概在你4%的这个时间内晒脸哈。所以呢，比如咱，那半两钟那个1-2分钟内晒脸哈，所以增加这个强度哈。啊，基代型的维持咧一波的这个强度的话哈。好来，咱。讲完这个皮克敏啊，未来那种奇怪都只刚开始颁布，那样无散了哈，所以，答案就是第二，解谜呀，失控啊，失控了哈。好嘞，咱来放一首快乐的歌曲哈，来谢金燕又一首。 热情的恰恰来欣赏这首这个相对比较轻快啊，这个好听歌曲，来谢金燕的歌声。

日情的切切啊，种啊电音舞曲哈、啊，就听到实在嘿，有要对摇起来哈、啊。来，咱空中哈、啊，所以咱这乡亲时代了哈，咱这爸爸妈妈到了几个朋友哈，啊，头先听就是有一个谢金燕的哈、啊，日情的切切哈，这我就想着讲这诶，要听切切这买。诶，要安讲，即身体嘛要真软 Q 呢，在哪里的话，那安尼啊，靠舞蹈即个啊摇摆嘿，即跳即完啦，舞蹈振动啦哈。所以我就想着讲，诶，咱即、这个即、这个办法，给来讲咱即个针对吼，那有即个咱即个中辈时代啦哈，如果有即、这个啊，类似有即、这个像即个骨刺吼，啊引起即、这个脊骨神经痛啦哈，还是即、这个咱个两骨啊脊椎侧弯哦，还是椎间盘突出吼，即、这个。啊，困扰吼，造成咱这啊，要不管是要行路啦，还是做一寡这动作啥，感觉哦，拢系咧，伫咧生活中带来很大的困扰吼啊。这一般啊，这种你来去甲病院找这种复健科啊、骨科啊，大概呢类似因为这种骨刺引起这种神经痛吼啊，大概啊，医生来讲大概有三种俩，哦，三种办法，第一开刀手术俩啊，叫做这個、啊改观啊，无就是。第二当病的做这个福建，但是做福建你都第二无得根治，第二会个治不起吼，大家要去病院做复健。啊，第三啊无得一跳，咱就只有啥啊无开一个止疼药给你吃的吼，给你这个疼痛啊，给你缓和。啊，但是啊，但嘛在这西药止痛这嘛不是办法啊，这一定不是办法啦哈。啊，安尼边啦，来咱甲大家搁增加一个方法来，那是有咱定定这个。关在的听啦吼，咱预备咱两棍吼，咱也是这个腰酸背痛吼，听听这个啊，脚的吧、手臂这种的吼啊，来，咱这个有一个两会手哦，两会手，伊想要做两会手，伊那是用这个伫啊巴基斯坦哦，有一种叫做两会手哦，可能大家较少听到这种手啊，哇，这手啊，生做咧呐，一长这个大香菇的，哇，管管啊，头顶个一蕊啊。第二就是伊这个寿命，哦，听我说句话哦，这哦，而且咱提拢是咱提是这个超过六千年至八千年这种两会树内底这个啊，伊、就这种红色的这个会剂哦，啊，咱来个做这个萃取哈，啊，伊这个萃取出来这个啊两会手，伊就对咱的这个啊神经痛哦这种不得一当啊来个和缓除是那个根除掉哈，所以咱这各地某个讲的是咱这特别是四里两头这种压性的汇流哦，血溶汇流哦，所以咱这种来讲，咱的经络个泡通哈，所以咱啊，这种就每个加一寡即较特别的即啊中药草哈，所以咱啊，这个两会手哈，以这個、啊对咱尤其咱这个两骨方面的这个啊，不管是这个骨刺啦哈，还是咱这个椎间盘突出哦，这骨神经痛这哈，这個。会当甲咱大多数甲咱的气血甲泡通，啊，咱的筋骨好个臃肿吼。虽然啊，若是有头先讲啊，即无想要开刀吼，然后即困扰啊，佫有想要开刀，啊，感觉去病院学个佫真麻烦吼，啊，佫当然更加袂使一直咧食即止疼药吼，即食久其实哦，对咱的腰子吼、等等即嘛拢关系拢不好吼。虽然即个两会手即天然的吼，咱拢无加任何即个添加的吼，啊，用上天然即、這个即、这个中药材吼，咱来去萃取吼。虽然即啊，以前做做胶囊吼，咱即食内底吼，有六十粒吼，有六十粒吼。啊，咱那一般咱来保养，那是讲小小问题咧，咱就正常保养，咱一天食一摆就好啊，一天食三粒吼。饭前食，饭后食，啊，拢没关系哈，拢没关系。啊，你那如果咱即、这个即、这个脚吧、手吧，吼，你定定咧啊，因为即个神经痛吼，即坐嘛唔是，徛嘛唔是安尼哈。倒嘛倒都来听，反正你这个症状较严重，咱就早来做一摆哈。啊，咱这两会手来，咱老师的田那边，你得做较紧个卡来哈，因为这种物件是很稀有哈，所以量也不多哦。咱就老有事诶，啊那这有事诶，咱较紧得个卡来哈。来，咱这四组四压三千块哦，四压三千块，会当安尼，这时间给你和缓你的症状了，这单给你。那就一个疗程了，甚至去当来根治掉哦。这个两会手，啊，那大组的来十压
6000块，哦，十万6000块，所以啊，若是听到咱这個，尤其是咱这顶个时段吼，就当时包括咱来办咱个少年时阵吼，啊，做一寡咱个这工作，引起一寡这鼓声响，这嘛拢真有效吼，会当甲咱根治掉。所以这两会所来，各个大家报告一下，那是因为咱这个骨刺啦吼，咱这两骨这边吼，引起的这个啊，脊骨神经痛啊，椎间盘突出吼，脊椎侧弯定定吼，啊，咱这两骨的问题，这算咱这张不是咱这间厝的这个。剃掉的这个大条吼，即呐啊，定定长寿啊，即呐，包括有人翘骨，其实嘛是因为就是痛吼，明明是真正翘骨哦，伊是因为痛，所以唔敢即个脊椎唔敢用落地吼。那即种困扰吼，来，咱即个两会所一比掉吼，会当完全甲咱根治掉。所以呐，有即、這个啊两骨的问题吼，有即个骨刺啦，压迫到咱的神经啊，也是椎间盘突出、脊椎侧弯、钉这個，来，唔免互你开刀啊，唔免去病院做复健吼啊。更加免食钱个药，食咱个两会所哦，要食上天者呢哈。来，咱个服务电话：0800-0800-881哈。两会所会当甲咱个即个通气会啊，甲咱个筋骨互咱臃肿，互咱冷却哈。来来，坐来咱来听歌哈，咱来来咱来放一首咱真济听众朋友意见啊，甲咱听大哥个点名节目在里边听无哈。来，咱来放黄韵玲个，来，搁讲着酒来。爱情的酒拢袂退，来，哦，这首嘛是啊，黄韵玲这个原来也这个代表作之一哈，来，来欣赏黄韵玲的歌声。

以前的酒拢袂退哈。咱其实咱啊酒啉伤济嘛，真歹退。啊，若酒啉济呐，就很容易有这个肝脏的问题哈、啊，肝病啊。所以那当时讲迄个林秋老师哈、啊，因为伊的到点啊，捏了这个稿费啊，得去杯小酒，所以那过量了哈，确实肝脏啊也出了问题了哈。啊，另外咱这个肝脏啊，其实以前咱台湾人咧讲到这个肝哈，肝苦人啊，肝苦，其实以前拢是属于种较病毒性的肝炎哈，纯 B 肝、C 肝啊。当然即卖啊，咱的政府嘛有咧做帮忙做一些这个筛检哈。啊，即卖随着疫苗普及哦，其实大部分这方面的这个病毒性的肝炎，大部分拢渐渐控制得袂歹。啊，即卖另外是啥？取而代之是啥？是因为咱这个常常三顿拢伫外哈外食啊，因为上班。常常坐伤久，啊是常常即摆人拢熬夜，晚睏，咧追剧啦，好，是咧打游戏吼，即种生活习惯吼，即种坏习惯啊，引起走邪吼，所以变作取而代之是啥？一种病毒性肝炎，即摆取而代之是啥？变作做这样，即摆拢是用脂肪肝，吼，就是脂肪肝啦吼。所以用过去咱拢讲这个体会，咧判断咱肝脏的好坏，看这个 GOT 啦，GBT， 哈，看这种肝指数。啊，想哎，这指数袂歹，就是正常嘞。其实即摆咱咧检查是啥？真济吼，是肝功能指数异常的头，即摆头降十趴尔。啊，就是咱的 GOT、GPT 吼，相关的这头十趴。按规律来做腹部超音波吼，检查出这个脂肪肝了，听讲是超过60%。啊，所以这即摆变作讲，所以咧检查来讲吼，不要只从那个抽血的这个指数哈 ，GOT、GPT 哈，看咱的肝脏的这个状况，其实哈，咱的肝足侪人，其实拢已经堆积太多的这个脂肪哈，啊，有些脂肪肝哈，嘛不像症状哈，所以真侪人拢会忽略哈，啊，那看到报告可能最近食伤油啦，饮食较侪啦，拢想这没什么大不了，其实这临床来讲哈，这虽然无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是你也长期那个坑无那个插吼，其实有可能就引爆哦吼，运动保险嘞，哦，你的脂肪肝无那个插，渐渐变肝炎哦，它会一发炎哦，啊，那肝炎了，都可能变肝硬化哦，啊，甚至到最后变肝癌吼，所以啊，被大家报告是讲，这个肝脏啊，比赛给他看啊，纯医生，也这个数据啊，就是咩只有也功能啊，该也结构哦，这种方面这类的这个。几块钱的风险啊，所以咱依照迄、那个除了看 GPT 这种指标哈，咱另外买当透过这个腹部的超音波，哦，啊是这种有这个肝纤维化这个检测，会当看咱的肝脏有这个脂肪堆积的情形，吼，有超标无，啊是讲有纤维化，哦，即个会当揪出咱这个脂肪肝病变的这个工具，哦，所以这个要来讲，因为肝脏哈。伊是沉默的器官，不管咱那是功能异常，还是脂肪堆积哦，伊拢安尼

这个检查项目，所以咱日常生活内底咱就要落实这个好的习惯啦哈。啊，这个啊，甚至咱每当为一天内底啊做一下咱的正常的这个一些规律的运动，哈，安尼才将真正挥别咱这个甘苦人生，甘苦的人生啊。所以来讲这啊，现在每当刚才看这个指数了哈，买定期做这个。腹部超音波哦，这才有脂肪肝哈、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哦，不是讲肥胖的才有这个脂肪肝哦，其实瘦子也有可能有脂肪肝了、哦、所以这啊、其实就是来讲，咱多运动了哈、哦，多运动力呢，多运动它会把这个本来底下咱累积底下肝脏这些脂肪，会到达一个消化掉去哈，一个消化掉去。后来咱这里、个、讲完这个甘苦哈、哦，来咱来。来听阿克的一首啦，阿克的一首，来拍的出好顺啊，来来欣赏阿克的一首拍的出好顺。

0: 顺啊，这啊这歌词里底嘛是形容其实什么，什么人的出身哈，拢无分啦哈，是只要认真哈，咱其实嘛是个类似讲行行出状元啦哈，所以。拢无分啊，男子汉大丈夫吼，拢唔免问，什么困难啊，我拢认分啦哈。所以这什么头路拢同款哈。这啊真啊哈，看到前面只了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物流司机吼，啊咧哎，伊嘛真好算咧，伊个也薪资明细怎公开咧？也薪资明细公开，因为这物流啊，你看外号处理哈，黑猫啦，什么啊，真侪各式各样的这货运哈。因为即摆啊，你讲即种大家习惯吼，伫网络上购物吼，所以其实随着这物流诶啊，伊需求嘛较悬吼，所以即、這个为虾米触鼻呢？因为伊讲伊个明细内底咧看，伊虽然一个月头10万块吼，但是伊其中干加班费掏了占4万块吼，所以真正人看来讲，哎呦，这虽然是薪水看起来袂歹，不过这种用体力啊，用时间。拼出来哈，啊，冇人讲哦，这是把你的歌当作是跑咧放哦，这会爆肝哦，会爆肝哦，所以可能都话讲咧艰苦咧，赶快哈，这确实啊，为人呐啊，这种这個、各种各样的啥，这种不容易啊，哈，不容易啊，哈，一共这个薪资来滴哈，也薪资啊，底薪是27000，啊，加班费37000，啊，佮加伙食费，啊，加啥？哦，够奖金了，货物安全奖金哈，大概10万块，啊，当然扣掉一寡税金啊、劳健保了哈，啊，是这样，你看嘛，也是9万多，也不错了哈，9万多不错了哈，啊，当然，人家问讲比这较好谈的不？其实，其实这种辛苦的工作东西待遇都不错哈，包括人工工地，哦，其实工地的工作也不低的哈，哪一种啊？是一种含2000块，甚至呢是一种师傅级的，啊，可能去武馆啊，这种伫工地啦，不管是啊这种白铁的啦哈，帮务的啦哈，啊嘛讲到这个货车司机哈，其实货车司机也都还不差哈，货车司机啊，这个当然啦，碍于有的人爱加班啦哈，所以这大概薪水哈都会高于一般咱大部分的平均值哈，都咱一般上班族用这边平均薪资。你若讲3-4万块，其实那这种稳降司机吼，拢较高一数啦哈。当然，伊嘛是，人讲伊嘛是也不容易啦哈。这种几下摆稳降司机，有人讲是用命来换，因为定长时间的开车，有人爱憋尿对不哈？啊，你若讲为了提神，得去食槟榔，啊不是，得去罚单吼，得去罚单吼，为了赶时间得去罚单，啊是讲为了赶时间啊，这三顿拢安尼。单单只只吼，所以有时候另外做做迄个职业司机吼，其实真侪拢较头中的时阵，伊个身体就完啦，都拍歹去吼，拍歹去吼。啊，当然嘛，人讲伫工地啦吼，做工地吼，那一种做到迄个师傅级的，其实那个也都接近10万了吼，也都接近10万了。啊，当然有人讲人要开车吼，去开一种大货车、连接车，更加贵。啊，伊讲有人咧分享讲，因迄个是开一种刷胶车。哦，有那一礼拜走六天认真走吼，我迄年薪听讲有机会破100万的哈，所以大概就是咧讲的哈，所以其实这派点买出错顺啊，只要认真做，航海都会出状元。是外面你讲经纪人啊，这今日来做呢哈，今日这种较辛苦的头路来做呢，其实你也要做，其实台湾咧要一个月赚个这个几万块钱，应该都不是难事的哈，今日经来经去，经扛过呀，所以其实种其实当路白走，其实那个待遇其实都不会太差哈，都不会太差。好，咱等下给我保留一点点这相关话题，再来给大家开讲哈。好来，咱来放咱这个多少阿德电话来，外面的世界啊，来这莫为挂香。
1: 祝你平心。
0: 让他跑一下，来，回来。

0: 吉修瓜啊，莫为所英雄，外面啊的世界哈，这咱花莲阿德所点播的歌曲哈，这咱这个头先咧讲这个行业别，其实咱台湾的银杏业今麦嘛是欠工真严重的哈，虽然伊的薪水嘛是平均啊，嘛是比一般行业水准较悬啊，少年嘛是歪做歪做，少年嘛是歪来做哈，所以啊，你讲这高压力、高劳力哈，这目前啊也是啊有些缺工的危机了哈。喂，阿德，
1: 谢谢爱丽的播
0: 啊。哎，不会，哎，不会，哈，欢迎，感谢啦，感谢你的准时收听，哎呀。
1: 我花莲县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出生讲。因为讲到这个世界一定要和平的，
0: 哎，有，哎，
1: 因为看到电视新闻，这个社会外面太精彩了，太乱了，
0: 哎呀，
1: 所以我曾庆德先生有好的想法，想要找到对的人帮助我曾庆德，
0: 爱个地买新百货了哈，有，好，
1: 我要谢谢你们企业家，因为有人在听广播的话，可以听到你们广播，听到我花莲县陈庆德先生讲的话。
0: 好 ，OK， 好的，啊，时间差不多了，好。
1: 红帅自由男神。
0: 好，谢谢哈，阿德，谢谢，好。好。回到咱刚刚那个话题哈，所以啊，看这個。听讲这个师傅讲一工三千，嘛可以请无哈，请无，所以即摆来讲工地底，剩下老人跟移工啊，在苦撑哈，移工的其中，大家知好像即个都是咱讲俗称的外籍劳工啦哈，外籍劳工，所以讲即摆其实伫工地听讲这平均年龄得超过50岁，过了超过啊。所以现在对少年来讲，蛮不错边哈。这虽然薪水袂歹哈，不过对少年来好像也没有太大吸引力哈，没有太大吸引力。所以讲，有人去访问这个营建老板哈，用这边真侪营造厂有伫赶工课，啊咧抢工人哈，包括这边上欠的是，听讲这边上欠的就是这个，听讲这个东部的哈，啊是北体的啊，是这水电哦，听讲，即双上欠这个。想欠这个工人吼，啊，所以拢用抢的，甚至有诶用化解，用化解。本来一工三千，即卖有伫咧欠人，有听讲化到一工5000咧，吼，所以佮加上即卖原物料上涨，吼，用铁啊啦，一个啥拢起价，所以即卖来讲啊，为虾米即卖厝遮贵，啊都建造营建成本悬吼，所以这一定会啥，反馈等于。消费者头顶啊，所以当然你讲面上买厝当然越贵哈，越贵，因为这啊工钱嘛是哈，啊原物料嘛是哈，啊你讲这欠工当然会影响就是啥，这工期的延长哈，本来一个按来3年4年，即摆可能要拖个5-6年，所以包括几块公共工程也都增加哈，也都增加，所以现在其实现在业者哈，马上寻求一些提供马上寻求一些替代方案呢，包括讲也许几块这工法。改变啊，是讲这个卫浴设备，什么用精配哦，的洗衣机的精配的级别啊，所以我们能够减少这专业技术人员需求啊，所以这边上贵的是人工哦，所以这边包括这个，虽然咱拢会宣导爱去请一个合法的这个用这个外籍的这个移工哈来去包人，啊，不过其实听讲了哈，这个黑市啊，地下劳动市场这嘛是。嘛变作是即个伫营造业吼，公开的秘密吼，因为即摆做者拢是即种失联的即种移工吼，所以人讲这是伫业界公开的秘密啦哈，所以你啊反正一工两三千嘛全部塞入吼，所以这大概可能未来吼，可能要从一些技职教育啦吼，啊改善即个安全吼，少年人对即个营建业诶即个印象快当。改变无吼，因为即摆其实，听讲啦，即摆做者工地即个环境，其实比以前吼好像改善很多吼，改善很多哈。啊，当然讲短期会当为即、這个为即个外籍移工来解决，但是长期吼也是希望能够把即个工人的即个形态吼提升吼，类似讲你存一本哦，伊有一种所谓一种自认精神有无吼，啊嘛提升咱即、這个。工人伫咱即个一般社会即个 社会地位吼，这少年人愿意投入吼，所以不论这啊欠工啊吼，啊成本阁一直提高吼，这原料又提高啊，所以吼，不过这少年人咧讲啊，这厝吼愈来愈买不起啊，就是因一直起啊，一直涨价哈，买真的买不起就买不起哈，几间厝动辄上千万，利用这少年人一直卖的这个物价啊，包括这些生活水平啊，恭喜在这也是困扰，所以变成还是有人来投入这个这种行业啦，比如讲这个拢转进卖这营造业，存在这位人啊，个这外籍移工的苦撑啊，所以话这目前啊，那这个房价也是陷入这个恶性循环啊，恶性循环，所以其实也是呼吁啦哈，其实那几寡咱那这暂时无虾米好发展，其实我感觉。诶，付出点劳动，我感觉嘛袂歹呢啊。虽然较辛苦啊，这个，但是我感觉嘛是，嘛是有劳动啊，有劳干吼，有叮当啊，对不吼？以前，咱爹老一辈嘛拢咧做啊，而且现在，其实讲的来讲，这，比起坐办公室吼，其实这待遇真悬呢。啊，主任赚到钱，啊，你讲呢，一个月赚10万块，啊，一个月存个3-5万，啊，摕来做一点投资，我感觉很快也可以改善咱的这个未来的生活，所以。也许那短期来讲哈，3年5年，也许我感觉哈，搞点少年工也可以考虑啊，比如讲你一辈子做这个啊，你工地还是头前讲一种物流司机啊，那个短期啊了，也可以考虑再转型哈，赚到一点钱，一桶金啊，再换边做点小小生意也是啥，也蛮拢真好啊，对吧哈？所以其实啊，啊些个风啊嘛是，搞咱这出名头面啊，也是出来叫少年啊，其实哈。啊，吃一阵子的苦哈，啊，总比吃一辈子的苦好了哈。来，那最后讲完这个部分哈，咱来啊，最后来放一首大家较熟悉的，嘛袂使讲这个口水歌哈，放一首大家较熟悉哦，这首是完了哦，点播，完了很多人喜欢的，咱来放张秀清啊，跟这个江志峰哈，咱最后给咱的一首歌，用一首《芳水》啊来献了咱。这个所有的人啊，准时收听咱这好朋友啦哈，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0: 首好听的歌曲哈，《芳水》啊，就是江志峰啊、张秀清的这个好听的歌声哈。来，咱这个感谢哈，感谢咱今日所有啊准时收听好的锁定，感恩支持哈，然后再啊听众好朋友哈。天气较少咯，大家叫你一个那较等的出去运动也好哈，啊是要怎怪好，会叫你定期这个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啦哈。啊，当然这个买爱依旧大家哈，有一个这个轻松愉快啊平安的这个下晡啦哈，这个伫咱节目内底哈，这个包括大家讲的这个两会少啊，这是针对咧针对咱骨刺哈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啊是。这个最近买图书这哈，啊那需要赶快，咱这部时间到啊，啊那刷一啊，哦继续，咱的服务电话嘛是拢有专业的人，哦来给你服务，然后那需要，咱的服务电话0800-0881-881哦，以外当卡来啊来指定哦，讲阿进来讲这个两位数，嘿，会当伫咱的身听啊，神经听这啦哈，好来，咱今日这部时间啊差不多了哈，啊马上给大家讲再见了哈，啊明天在咱。中午十二点，咱依然来准时啊，咱健康进一步啊，甲大家伫空中准时再相会，感谢大家，谢谢，落来，拜拜。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够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00-1811，0800-0800-1811。

空中上镜啊，乡亲时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空中的时代爸爸妈妈啊，准时啊来收听由爱丽联播网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啊，为咱伫个空中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啊，咱有提供一支唔免钱的服务专线，用手机卡、用厝内底电话卡拢可以。啊，咱电话甲抄起来哦，0800-0881-881，0800-0881881。啊，咱这個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咱爸爸妈妈啊，各位听友，长辈时代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用咱的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厝内底电话卡拢会通。啊，咱这节目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到底诶苗栗诶好朋友，咱的周日锁定伫诶中港客电台。FM91.3 婚姻的好朋友锁定在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宜兰北宜三业电台 FM89.9 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 台东日本电台 FM91.3 配偶社区电台 FM89.7啊，同时啊，这个主力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啊，同时来给播出。啊，那有当时啊，咱主力去走去，啊，爸爸妈妈要听找无，啊，唔免紧张，咱会当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这支电话来找阿丽啊，或者是啊找助理。啊，阮的服务团队24小时拢有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那就你去找伊找无，免紧张哦，敲电话起来啊，甲阮讲，安你都到底在倒啦？哦，安咱的服务人员呐、助理，都协助咱爸爸妈妈啊来找着哦，这个就你啊，唔免紧张。啊，买公鸡嘛咧，用手机啊，嘛是会当听着呢。即马科技咧进步，吼、哦，人人啊拢有一支手机啊。啊，用手机啊听，你得来个下载这个 A P P 哦，下爱丽联播网哦，啊个点落起来，都会使哦，都会当听到。那若有当时啊，伫外口无方便，啊，伫休困的时阵，哦，公园行行的，啊，要坐咱休困，啊，咱就会当拍开咱的手机啊，啊，甲起落，就会当收听到爱丽联播网啊。这个时间、这个时段啊，在主持的节目，啊，咱就拢马上连线，拢听得到，唔免讲一定爱哪里哦，较听得到哦。即马科技做进步的啦，吼、哦。啊，即马寒人到啊，吼、哦，大家爸爸妈妈拢会惊讲，即、这个风伤透，冷风伤过大降，啊，拢会甲即个窗仔门啊，啊，甲关较暗的，啊，但是这是唔对的观念哦。虽然咱的室内可能有咧用这个烘炉暖气，啊，咱的观念会感觉讲，是不是冷风嘛一直进来？哦，咱的室内啊，这个温度就会相对会较高温，啊，较高温啊，哦，这个烘炉，因为毕竟烘炉暖炉啦，这拢是属于高功率的电器，啊，就会地主讲食电较伤，哦，但是这观念是唔对的。咱吼空气爱保持流通，咱爱有新鲜的空气呀，底下对流，吼、哦，无像你看，即个苗栗啦，昨夜吼，即个新闻有报哦，有5个大学生因为呀、即个一氧化碳中毒，啊来送对病院来急诊，啊其中啊有一个学生囡仔，因为学生囡仔是咪拢住外口啊租厝。啊，为着要新厝租，啊，大家啊，拢会找迄清气啦，啊，讲卖环境卖伤糟诶，啊，大家啊合租啊来住外口安尼，哦，要新厝水，但是无去注意着讲，
这个空间啊，咱租厝这个所在啊，吼、哦，有窗啊门，无窗啊门，吼、哦，这有房间有窗啊门的，当然介绍会较好，会较悬啊。啊，这学生囡仔大家拢欠嘛，啊，着这个意外发生的这个所在，就是讲有一个学生囡仔去用发现讲，伊伫个无完全拢无窗啊门的房间内底昏倒的，啊，结果经过啊。抢救治疗以后，用这个高压氧来给他们治疗了后，五个人都已经陆续啊来恢复啊。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因为讲，因这租厝是用这个热水炉，而且热水炉因为伊燃烧无完全，啊，搁放伫个室内，地主讲啊，因规间拢是一氧化碳，啊，搁因为因的房间。拢无对外的窗仔门，会当讲真正是通风的这个环境有够歹的啦。啊，有的咧，倒伫个房间内底，啊，有两个呀，就只是讲，感觉人晕晕，吼、哦，咱若感觉空气无好啊，脑部缺氧的时阵，咱人就会晕晕，啊，会昏倒。啊，有两个呀，竞争较轻，但是这五个，吼、哦，拢全部拢经过急救，啊来。接受这个治疗，目前啊，哦是恢复正常啊。啊，但是刚了解落来吼，就是讲，这两个较严重的，就是因为伊个房间啊，离这个热水器较远。啊，因第一个就是怎个，就是先偏到一氧化碳中毒。过来咧，要通知其他的室友的时阵，发现讲已经有一个炸的混倒伫房间内底啊。啊嘛好加再讲吼，阁有人清醒，啊无你来看。那讲五个完全拢昏倒伫内底，这要叫上去急救。等到发现的时阵吼，可能拢是两三天以后啊。所以人专家就甲咱提醒，这个一氧化碳，伊是属于这个无形、无色、无味的这个隐形杀手。啊，而且咱的血红素啊，伊这个结合率，那高于这个咱属于的这个氧气。那过悬的话，咱的血液无法度把这个氧气带到咱全身躯，就会致使咱容易头晕啊、头晕啊，哎，感觉恶心想要吐。啊，上严重的有可能连咪连急救都袂赴急救，啊，呈现快速昏迷的状态。所以咱爸爸妈妈，最好。真侪人伫个寒人的时阵，因为这个空气无流通啊，致使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案件有够侪哦。啊，所以咱也会记哩，每当因为讲天气凉冷、寒冷的关系，啊，就把这窗仔门啊，拢甲关掉掉的。哎，尤其是咱早期的这个厝，拢大部、大多数拢是搁用这个热水炉。啊，你甲看热水炉是毋是？咱甲拍开，伊爱点火。啊！啪啪啪啪啪！啊！点火！啊！加速烫一烫，哈大烫安尼！啊！咱爸爸妈妈一定拢是讲啊，要洗身躯的时阵，较来把这个加速拍开。啊！你有发现无？有诶，热水炉是安装伫个咱诶阳台、阳台遐。啊，有诶咧，因为空间不足的关系，所以拢直接吧，得安装伫个咱诶灶骹。哦，啊，咱灶骹唔好煮饭爱加速炉。洗身躯嘛爱一个一个加速烫，啊！你个想法个空气无流通，安尼是毋是危险性足悬呢？像咱若咧把加速炉关起来，哦，咱若煮饭煮诶煮熟啦，咱是毋是第一个动作先把这个琉璃台诶这个加速甲关掉，禁火禁掉，再来咱就顺续一个动作，就是去把这个加速烫诶这个总开关去甲关掉。啊，后一届要使用的时阵，较来拍开。啊，你有发现无？咱咧拍开的时阵，有一个气压会走出来，气一声有无？迄个时阵啊，空气就上歹的，啊，咱就有容易致使讲咱的红血球，以及个过管血红素过管，啊，致使讲咱身躯顶啊氧气不足，啊，就容易会感觉讲，头会晕晕。吼、哦，所以咱咧较注意的。保持空气的流通，窗仔门啊，唔免拍好做大窗的，但是至少爱留一窗，保持咱这个空气的流通啊，较袂致使咱规个厝内底啊，拢是
一氧化碳啊，容易就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寒人，佮更加爱特别注意。啊，咱爸爸妈妈，咱若厝内底，唔管是煮饭也好，会加数烫也好，或者是洗身躯会加数烫，或者是有诶，爸爸真爱泡茶，厝内底泡茶时阵，拢是用古早传统式诶，用这个加数烫细粒诶嘿。好啊，有诶较先进，就是用这个电磁炉，或者是快速炉、快速壶在泡茶，不定。但是传统诶啊，嘛是依然是用这个加数烫。啊，咱若厝内底有看加数烫诶，得按做注意诶啊。好啊，咱嘛爱叮咛咱诶阿孙呢，那在外咧租厝啊，唔通为着省一点仔小钱，啊去忽略这个环境诶重要性。租厝的房间啊，一定要有窗仔门，要保持空气的流通。啊，唔通囡仔唔捌代志，就想讲啊，我得要有隐秘性较悬的，我的房间门拢无爱互人知影我咧创啥，上好莫有窗仔门。哦，这是错误的观念，迄囡仔人唔知，啊，咱大人啊，咱来甲囡仔啊做一个提醒，一定要有窗仔门的房间。要租厝的话，首先的考量。第一就是空气会流通，第二啊，你有窗仔门啊，光线照会入来，你袂感觉讲你的房间内底拢会安尼湿湿，会有这个霉味，因其实咱台湾是这个海岛型国家，安尼若讲啊，光线照袂入来，啊，佮空气无流通，无窗仔门，迄人住久吼，会破病哦。所以啊，咱来甲阿孙呢，也是甲咱的建议是说讲。在外租厝，当然心情是爱考虑，但是呀、啊，咱的本身的安全性嘛爱考虑者，唔通因为讲要省一寡小钱，啊，致使家己每一天困伫即个无好的环境内底，安尼就无好啊，安尼叫因小失大，欠细条的开大条的，啊，像即五个学生囡仔，好加再讲五个内底有几个是清醒，较有发现的，无你来看。已经一个混倒伫咧房间内底啊，好加再是来得及急救，啊无你啊看五个拢昏昏去，啥物人要去发现？一定是几工啊以后，无去读册，老师发现唔对，有怪样，联络房东啊去找人，唔较会知影讲发生意外，啊迄时阵就拢袂赴啊哦，所以因即个真正是哦，天公有保庇，做公啊有保庇。有人阁是清醒的状态，啊无吼，这真正旱暑的安尼发生啊，啊所以爱记哩哦，咱寒人的时阵，窗仔门一定爱保持拍一窗啊，唔免讲一定爱做大窗的，但是咱爱保持空气的流通，窗仔门一定爱留一窗，避免讲咱厝内底的这个一氧化碳伤过侪，容易造成中毒。来听歌。往事难追忆，啊，这首歌国语的啦，吼、哦，啊，这是老歌，啊，咱来回味一下林淑龙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歌，啊，听歌的同时，爸爸妈妈，咱若有想要点歌，拢唔免歹势哦，多多来甲利用这支免付钱的专线，0800081881，好来听这首歌，谢谢。

谢谢。哎，往事只能回味啦吼。像爸爸妈妈咱即马啊，拢开始在讲啊，我少年的时阵安怎？哎，我较早安怎？我过去安怎啊？开始拢会伫遐啊，开始咧哎讲过去的代志啊吼。啊，你有发现无吼？像咱咧常常吼，英俊啊，我拢听阮阿公咧讲啊，讲哎，英俊吼，同学会的时阵啊，啊人侪侪侪。啊，过来嘞！一年比一年搁较少，有诶中风诶啦，有诶做生诶啦，吼、哦，无方便来诶，脚袂行诶啦，或者是倒伫眠床顶诶，无来诶啦。你有足侪啊，有诶嘞，诶是搬去外地住哦，所以每一年诶，这同学会啊，诶人愈来愈少，啊对。人生这个时阵吼，就开始会感慨啊，较早吼啊，想安怎啦，啊，就开始一直想，一直想安尼。哦，啊，来到这个时阵，就感觉讲，哎，人讲来一个算一个啦。好、哦，啊，就会开始怀念过去安尼。哦，啊，咱那人拢会安尼啦，人拢总是会保留这好的回忆，啊，尽量的无好的，咱爱放会开。哦，过去就让你过去啊！你搁家想遐济嘛无效啊！啊，咱人吼、哦，心肝一定爱放互清，啊，放互开。啊，每一天，你也看咱人啊，来这个世间短短数十年，吼、哦，啊，你也甲想我爸爸妈妈，咱搁过有几个过年，了不起搁三十几个过年，好不好？咱人生已经行过一半，虽然即马过去咱做辛苦的哦，为着要请养这个家，家己是说，啊要甲请养好大汉，咱拢辛苦在为一每一天在打拼。啊，即马咱退休啊，咱来吼欣赏这个世界的美丽，来好好体验这个世界的好。人若讲对风景好，啊，咱有迄个脚力，咱有迄个体力，会咱就对人来佚佗。游览200块、300块，不要紧啊！哦，大家欢喜做伙，人个李干事啦、林长、李长，那咧就讲，哎，要对来对佚佗哦，哎，咱就对人来。因为吼，即马少年啊，在外打拼，啊，你讲要等个囡仔来甲咱来甲咱载，载咱来佚佗，当然嘛是有机会啦，但是咧，哎，机会少啦。啊，若要出一个门嘞啊，哎，考虑的因素足侪，吼、哦，有诶像讲啊，咱若出门熬高叫爱找便所诶，后、哦、咱久来咱就无爱对人出去啊。啊，有诶是安怎？要出一个门啊，达达弟弟诶代志较侪啦，啊爱吐乖啊，啊爱啥物诶，哦，真侪因素无方便出门诶，或者是。若要来出门啊，拢等到假日的时间。啊，你放假，人别人嘛放假啊。啊，去到对人吵吵吵，先搭车过来嘞。去到风景地区，拢全人。但是咱若讲普通时啊，拜一到拜五，啊人正常咧上班时间，啊咱这老伴少少的，哦啊来佚佗，啊，是毋是第一人风景地区人较无？较少，啊，第二啊，咱真正吼、哦，对着咱同年纪的人，哦，大家频率较相同，哦，讲的话较接近，人讲话不投机三句多啦，甲对的人做伙，去对拢对，甲对的人讲话，安怎讲拢轻松，啊，你若讲观念无同款，啊，有落差，哦，毕竟少年的甲咱的观念无啥同嘛。哦，啊，当然讲两三句啦，无欢喜的就有啊啦，莫讲冤家啦，冤家是不至于啦，但是咧，影响着啊，规个气氛氛围拢唔对啊，安尼嘛唔好。啊，所以爸爸妈妈，咱来鼓励咱家己，看较开的，凡事放下。啊，你也甲想，咱唔要共搞操遐尼济啦。人囡仔吼，家己有因家己的想法。啊，若真正需要咱斗相共的时阵，咱家己就会来找咱讲啊，唔免咱安尼条条共问啊。啊，你共问问诶，啊，咱讲一篇互你听，啊，你敢听有？你也无伫个现有诶状况之下，你敢听有人咧讲啥？
好，啊，就只算讲你听有，你理解，重点是你敢有迄个共斗相共的权利。啊，若讲出钱是简单，啊，若毋是出钱咧，吼、哦，是毋是？啊，加共问的，哦，加互感觉人心肝内愈杂安尼尔，所以倒不如咱莫问。人若要甲咱讲，建议是说要甲咱分享，要甲咱讲，啊，咱就听。啊，咱莫一直讲条条问，条条问安尼。虽然咱是关心，是好意，但是呀、啊，你安尼条条问，条条问吼，问到人吼会感觉哦，啊无啊，你莫阁问啊，啊做啰嗦的呢，吼、哦，安尼啦。啊，所以咧，咱甲咱家己顾好就好。吼、哦，咱若咧办活动，社区若活动啊，咱就来讲做伙参与，安尼毋是足好的吗？继续来嘛是来听歌，老歌，相见不如怀念。啊，这李茂山所演唱的，啊，咱今麦来甲听这首《相见不如怀念》，李茂山的，给咱拢来听这老歌，谢谢。

相见不如怀念哦。来，咱今麦吼，哎，科技吼有够进步的。过去啊，咱这个电无线啊，那有这个问题，重大问题啊，哎，用这个传统的手术啦，吼，哎，第一伤口足大，啊疼，啊费用嘛贵。但即马吼，有新的啊哦，吼，即马新的治疗有方向啊哦，因为咱这电无线是查甫人一定拢有的问题，自伊生来就有啊，每一个人拢有，但三四十岁的时阵啊，大多数拢是敢那发炎的状态。啊，那来讲五十岁，因为这个心理、心理诶，这个变化，身体的变化，开始电无线会长大啦，会肥大，啊，你若拢无爱家己擦啦。哎，硬，等下来就变啥？变有可能会变尿无线癌，就变尿无线癌啦。啊，这尿无线癌要安怎来治疗？过去人拢讲吼，这个尿无线癌嘛，就是这个老人的尽头。其实即马唔是啊哦，即马吼已经啊三四十岁，已经开始年轻化。为什么？因为吼，包含讲危险的因素真多，有可能是因为食薰啦、生活形态啦，或者是啊，咱这个食食的关系，佮加上家族病史的关系，所以地主讲真啊，嘛有可能三四十岁就得到这个尿路栓癌嘛哦，这是有经过这个统计。好、哦，有经过这个统计哦，不是讲诶，哦，后壁讲阿伯来甲咱哈，不是哦，这是真正。好、哦，啊，因为尿毛酸癌嘛，这个早期咧，伊是无啥物竞争诶，你感觉袂出来？你家己是感觉讲诶，放尿敢那会小块脱掉诶，敢那放无啥会出来，但是咧，过来又搁过过敢那又搁好伊啊，吼、哦，啊，咱就不以为意。无甲伊当做一回事啦。啊，来到咱四五十岁的时阵，愈来愈严重，感觉讲，放尿，啊那安尼超过两秒，吼、放无出来，歹控制，或者是啊，常常放迄一滴两滴的，较早。

影像学的检查，会当利用这个核磁共振，啊，佮有利用这个癌细胞正值的这个扫描，啊，来做切片，安尼更加讲啊，吼，会当把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所在，咱紧的来佮伊做处理。啊，若讲检查出来，啊，要安怎治疗？就会当利用这个达文西手臂。好，做微创，甲咱这个裂部线会当来改做精度、药刀啦，或者是讲咱这个膀胱镜，好，啊来改进行改精度，好，啊当然啦，你若讲长期无去改插，啊问题更加足严重诶，已经有这个尿失禁啦，安尼话你讲，你的肿瘤啊，好，已经伫个这个裂部线内底已经存活。机会已经足长诶啊，安尼吼，增加你痛诶风险愈来愈悬尔，啊，伊变形、变症、变癌诶几率嘛会较悬安尼，所以吼，咱即马有即个新诶科技，啊，但是啊，你要拿这达文西微创手术是爱自费诶，这无伤诶，好，咱以往啊，若用即个传统诶。哦，用切的啦，用割的这个生物线的这个手术，大部分拢落地的这个差不多150,000左右，啊，搁断伊5天。但是即马达文西手术，伊的伤口较细，啊，有可能啊，吼、哦，这个疼痛、痛感嘛较低，较无像过去传统的手术，因为手术的面积大嘛，啊，着痛，啊，即马咧较无啊，吼、哦，较袂遐痛。但是费用相对也嘛较贵，啊，但是当然唔免断遐尼济工啊。好，所以差不多伫个50几岁诶查甫男性啊，你若讲诶透过检查，哦，都曾经有一个即个案例哦，伊就来选择讲，诶，伊来做海扶刀诶治疗，诶，结果发现讲，诶，效果真正袂歹，但是呀、啊，这吼、哦、是做海扶刀是做局部诶即个切片呐、啊。你以后嘛是同款爱做复健，啊同款爱家己做保养，因为咱毋是完全甲裂部线来家己切除，咱嘛是爱保留伊好诶，因为即咱原底身体构造着有即个构造，啊你讲要家己完全摕掉，诶袂使，吼、哦，所以咱是保留好诶部分。啊你既然阁有即个物件，你同款就是爱保养，所以咱爸爸、咱男性，若讲。中辈时代，咱即马若讲有即个裂部线长大的问题，你爱袂去开刀的，你较紧的会当来透过食一寡营养品来甲伊压缩，莫阁互伊长大，吼、哦，你放药会顺，放药莫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甚至放药治着会，甚至咱坐椅仔坐落就点着会疼。啊，这个竞争咱拢会当来改善。啊，你讲查甫人，查甫人有裂部线的问题，啊，查甫人嘞，查甫人有膀胱有力无力的问题啊，膀胱脱水、膀胱下水的这个问题。啊，查甫人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因为咱的构造的关系，因为咱的尿道较短，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啊，咱因为怀胎生婴的关系，咱在怀胎的时阵啊，这个子宫。去压迫到咱的这个尿道，啊，咱的尿道本身较短，你若排尿排无清气，啊，这个尿啊，这个细菌拢累积在咱的这个尿头遮，啊，久来就安怎，细菌感染嘛，啊，就会发炎，就会痛，啊，常常因为毕竟咱是查某人，咱小可会痛，咱就紧来找医生，咱袂较袂遐歹势，啊，像爸爸因。放尿本身有问题，伊嘛是安尼拖累拖累，啊一直囥囥囥啊，问题足严重个呀，较要处理。啊像妈妈，咱知影讲咱家己放尿袂顺，或者是放尿放足紧个，或者是啊，常常吼讲话较大力，笑嘞，就上尿啊。或者是讲啊，行路行路啊，小可摕一个动物，尿就渗出来啊，就滴出来啊。啊，甚至有诶吼，无定定哦，连家己滴尿都唔知，家己流尿都唔知，因为啥呐？因为伊个泌尿机就是迄个尿头啊，已经失去弹性，已经无感觉啊啦。

断性是毋是就无感觉？啊，当然，伊叫捞出来。你来想，咱的水龙头、水龙头，你是毋是来用手去甲迄个锁头锁落岸？伊是毋是就袂滴水？啊，咱即马咱的桥头就共款即个意思，咱就是锁袂岸，失去断性啊，伊才会安尼滴咧滴咧，像水龙头安尼水安尼滴咧滴咧，锁袂岸啊！啊，你捌听人开刀去讲啥物换即个桥头的无？无嘛，唔捌嘛。所以，咱会当透过食一寡物件，来予咱的桥头，即、這个泌尿机会当恢复咱的弹性。咱若恢复弹性，咱自然就有法度去控制伊。哦，袂安尼讲话讲讲讲讲嘞，一直尿就流出来啊，啊，佮流到咱家己拢唔知影。啊，闻到味的时阵啊，咱家己佮歹势，影响到咱的面子问题，啊，咱的社交功能嘛影响。好，想要来客厝边隔壁因兜坐，敢敢去？嘛歹势去呀，是安怎？惊去共滴着人的碰意，啊无就是安怎？裤底澹澹就戳伫遐，甚至有的家己吼，拢有臭尿嫌味，家己拢唔知影。啊，这竞争啊，这现象，咱要来改善。好，咱今仔要来专门要来探讨这个泌尿道。即、这个放尿的问题，放尿搞尿啦，无度控制啦，尿无线长大、膀胱下垂、脱水，即个问题要安怎来继续探讨？咱先来听一首歌，听歌完了，咱阁继续倒来探讨。月儿像柠檬，啊，即龙飘飘苏恩唱的，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歌，明日倒来继续阁来探讨，谢谢。

谢谢啊，这首歌《月儿像柠檬》啊，这嘛是国语的老歌啊，爸爸妈妈，哎，是不是各有一首老歌叫《往事只能回味》？这等下嘛，当来报赏哦。啊，今仔拢来听这个国语的老歌好啦。来，咱开头咧讲这个放尿的问题，哎，放尿是一件足享受的代志。咱人吼，一天会使无放屎，但是哎，一天袂使无放尿哦。啊，咱人吼，基本诶，一天若放尿吼，八盖、九盖拢算正常。但是啊，你若讲吼，哎，放超过八九盖，啊，一盖拢迄一撮撮啦，迄安尼迄就无正常啊，迄就是你诶泌尿道功能有问题。啊，咱查甫人就是即个尿道腺有问题，啊，去影响着即个放尿，去影响着，因为咱诶尿道腺。好，哎，这个构造，伊就伫个咱这个下骹接落来吼，就接到这个尿道啊。啊，正常吼，咱的尿道腺，查甫人的尿道腺，差不多吼，像核桃安尼一粒啊，安尼尔。但是随着咱的年纪会愈大，哦，伊过来会得愈大。啊，大过来啊，哎，若讲放尿有够慢的啦，啊，做细讲的，或者是每趟进行爱徛足久的，较有法度放出来。或者是，都明明有放尿，啊那放袂清气，或者是吼，爱做出来嘞，哦，安尼使劲吃奶的力量，靠我都放尿放出来的，哎，这拢是尿无爽，已经有故意啊，有问题啊，啊，这得爱来甲注意一下。好，伫个咱这个纽西兰啊，哎，这个纽西兰大家拢知影，第一空气好，第二地个大，地大物博，啊，空气个好，啊，伫个咱这个纽西兰啊。哦，所饲的这个鹿啊，哦，伊的营养的价值上过关，空气好嘛，啊，搁走来走去嘛，所以啊，真济各地方啊，会当讲是全球啦，上爱这个纽西兰的这个鹿茸，啊，这鹿茸鹿啊，规只规身躯拢是宝，啊，尤其吼、哦，咱这个香港人，大家拢知影讲，因足注重养生的。因拢上熬炖这个汤啊，来补身体啦，吼、哦，什么养颜美容汤啊，补身躯、补身体、补气血，哦，足侪。因香港人就是上爱食这个煲汤的，这有名，这闻名全球。啊，这个香港人即卖吼，就是死惊来这个纽西兰，把这个鹿茸啊，这个鹿心，全部拢规批改买回去。啊，想要因要买这个鹿心。因为这个鹿心啊，就是会当帮助咱改善，吼、哦，伊内底有一个特殊，而这个成分营养分有法度，予咱查甫人的这个尿道腺，而这个问题来做调理，来做改善。好、哦，所以为什么这个香港的人啊，要去传播，吼、哦，啊来给伊收回来，收购回来？原理就是安尼，即、这个鹿心吼，甲、哦、伊精华萃取了起来了，佮加上咧，咱即个纽西兰吼、哦、有一个特有的物件叫做沙漠绿，沙漠绿啊，甲伊精华萃取起来，佮加上咱一种生物科技的特有的即个专利蛋白生态，来改善讲咱放尿无法度控制，即、这个括约肌即、这个。泌尿肌尿头啦，吼、哦，去予引起的这个问题，吼、哦、啊，这全部啊，鹿茸规只拢是精华，像伊的鹿，伊鹿啊角啦，鹿啊花啦，鹿鞭啦，大家这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但是爸爸妈妈较唔知影，就是唔知影讲这个鹿心啊，这个营养的价值这么高，有法度来改善哦，咱这个泌尿道下垂，吼、哦，咱这个膀胱脱水下垂的这个问题。啊，咱一种生物科技的哦，就来给买回来了，给精华萃取起来，浓缩，搁再给精粹，啊，来做做哦，咱这个叫做水吧，来改善咱的膀胱下垂啦，放尿、麻麻滴滴、放尿袂大降，啊，常常得走便所，甚至常常咧换裤的，啊，暗时咧困的，好不容易。就落面啊，结果又搁想要放尿，
一枚啊，这个批起来很细五盖，啊，到尾安怎？吼、哦，阿爸生气讲，啊，你家己去困啊，啊，无的阿母也生气讲，你一枚是要起来几盖啦？哦，啊，都无法度啊，都想要放尿啊，归去安怎？包尿滚啊困啊，但是嘞，你包尿滚啊，你规个人尊严拢无去啊，咱好好啊人嘞，咱伫遐包尿滚啊，哦，所以。就造成足大个问题，啊无放尿其实是一种享受，放尿就是在甲咱个毒素拢甲伊排出来，吼、哦、啊咱即卖是从生物科技，就是知影爸爸有即个尿无线问题，啊来做调理做改善。妈妈咧，因为即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水个即个问题，造成讲话笑就会漏尿，甚至。家己治疗，家己嘛唔知，常常一天爱换过两间裤的，也是讲要出来外口佚佗，唔敢甲人去的，是安怎？哎、啊，找诊所麻烦啦，主要唔敢甲人去啦。安尼咱人生哪会快乐？好、哦、啊，这个嘴巴，就是咱即马目前咱台湾特有的，台湾全台湾敢那咱有尔，全台湾敢那咱有这个成分，就是这个乳腺这个成分。会当改善咱放尿无法度控制，放尿搞尿啦，放尿放袂清气啦，尿无线长大个问题，即拢会当来改善。啊，即安怎食？咱若讲即卖有竞争个，吼、哦，你甲照三顿，甲食两粒。啊，咱即水吧阁叫做一二三哦。第一天食落，第二天就是有感觉，第三天嘞，你会感觉讲，哎、欸，笑眯眯。你放尿会较大降啊，放尿啊，你有法度控制啊。哎、欸，咱今仔要叫伊放，哎、欸，伊小可就有法度受咱控制啊。袂得像过去，徛伫个马桶之前，徛规半晡个放袂出来。啊，无就是，倒伫便所已经有够久个啊，哇，行出来好不容易考成好啊，又阁想要放啊，哦，来改善遮个放尿个问题，泌尿道个问题，尿多啦，尿少啦。膀胱下垂脱水的啦，尿管啊包条条的，甚至一天换裤换过两年，咱拢吼会当来食这个水吧，照三顿来个食两粒，来家做调理，来家做改善。啊，咱这一盒吼原底是1000块啦，啊两盒唔得爱3600，但是咧唔免，咱的优惠活动哦，就是两盒2500块。两盒2500块哦，啊，若讲安尼，敢有感觉优惠着无嘛？所以咧，阿碧也甲头家讲，哎、欸，无你嘛送一个安尼啦吼。啊，头家讲好啦，啊是爱安怎送？我讲我得买两盒2500，啊无你嘛两盒，佮加送两盒吧，吼、哦，安尼唔着4盒吧？好啦，啊头家都有送啊，哦，咱阿碧也得来甲头家讨，无阿碧也嘛加咧送啊，所以总共啊，哎、欸，4盒。送4盒哦，头家送2盒，阿弟也送2盒，啊，原价2500块来优惠，所以总共小组的6盒2500块，啊，若大组的15盒5000块，吼、哦，就两小组嘛。啊，你若讲照三顿来个食两粒，食一个了定，就是小组的一个月嘛才开你2500块，佮有法度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下垂。尿无线长大，尿无线肥大，诶，即个问题。但是你若去包尿珠啊，诶，一片40-50块好啊啦。啊，你一天干毋免包两三袋，啊，着爱偌济，着爱100几块啊。你一个月嘛爱开3-4千块，啊，佫袂当改善问题，较佫会愈来愈严重。啊，倒不如你来食水吧，试看卖。即两三，第一天食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咧，要互你有改善，啊，互家己一个机会，小组诶6盒。2500块一个了定，啊，若讲哎，买大组的较优惠，因为咱虽然有改善啊，但是咱嘛爱维持啊，吼、哦，你着买大组的15盒5000块，啊，若有商品无够清楚的，咱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来听歌。幸福送予你，啊阿扁也来倒听电话，啊这优惠活动吼，限量30组尔，啊这量啊，罗新、纽西兰原装进口，愈来愈少啊，好啊，今日有听到是你的福气，来听歌，
幸福送予你，谢谢。

谢谢啊，幸福送给你，希望咱大家爸爸妈妈拢每一天拢会当过了幸福快乐。啊，大家拢爱安尼笑眯眯眯眯啊笑，非得吼，咱人生本来就做短呀。啊，咱来好好啊把握哦，咱这个伫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啊，想要食啥，啊，咱就来个买啥。啊，想要去倒佚佗，只要咱有迄个卡力，咱有迄个体力，咱就爱对人来佚佗，看这个世界。可爱的风景，美丽的风景，啊，食一寡吼咱世上较毋捌食到的物件，迄较奇卡。无人嘛讲，人咧讲啥，咱嘛讲，有啊，我有食过啊，安尼嘛是真好啊，吼、哦。啊，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六盒，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吼、哦，有放尿的问题，尿路线掉大的问题，拢会使啊来甲食这个水吧来甲做调理、做改善。啊，咱时间的关系，先交予工商，明天第二阶段回来继续来开讲，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思源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什么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谢，等来第二阶段阿美讲健康给你听。啊，咱现场服务专线完全拢唔免钱，爸爸妈妈会使多多来家利用。0800-0811-881 0800-0811-881。哦，咱即马诶，爱记哩哦，爸爸妈妈，窗仔门爱保持流通，吼、哦，留一窗啊。就会使啊，无一定讲爱做大胖诶，因为即个冷风卷入来啊，咱行路安那吹吼，真正拢吹袂烧啦。啊，但是吼，咱窗仔门甲保留一胖仔囝嘛好，避免讲咱诶室内啊，即、這个一氧化碳，诶，即个空气伤过侪，致使咱人会不爽快，啊会缺氧啊，啊会中毒，空气会中毒哦，所以爱做注意诶。啊，咱若咧用即个行路电暖气拢好。咱来会记哩，咱吼伊个周围爱保持吼，莫、哦、有杂菜啊物件，啊无呐引起会火烧、地鼠火烧。啊，第二嘞，咱即个插头尽量诶避免插伫个即个延长线头顶，因为做者延长线啊，伊个负荷个电压无够，容易地鼠电线小拍电，啊小拍电容易引起火灾。啊，虽然尽量用这个高功率的这个电器啊，咱来插伫个这个壁头顶的这个插座，遮风机嘛同款啊，尽量咱来用这个延长线啊，啊，真正都无法度一定爱用延长线哦来甲拖好长，安尼咱得爱使用这个有检验合格的这个延长线哦。好、哦、啊，所以咱唔好欠细条钱开大条钱，咱去大卖店啊，啊，你甲看。这个卖延长线吼、哦，800块呐，岸边那紧哦，爸爸妈妈拢会欠，紧迄个上俗的，这是错误的，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啊，你若紧迄上俗的，代表嘛，第一，伊可能检验无合格，伊就是十白啦，滥竽充数的，安尼唔好。啊，咱若讲选择这个哦，规格有符合的。啊，以前一个会分流控制的，比如讲，伊有每一个插座一个开关呢，咱若要用啊，咱就甲移落，啊，无要用，甲关起来，好、哦，伊会当控制伊的这个电流的，啊，这当然计小得较悬，啊，但是呢，使用起来会当较安全，啊，咱就会较安心，是啥呢？喂，你好，喂，你好，
1: 嘿。
0: 阿是，我是阿米啊，爸爸你好。
1: 哦，啊，你卖迄个
0: 水吧？
1: 水吧。
0: 嘿。
1: 有啊，啊，多十五啊。
0: 十五啊，五千。
1: 五千。
0: 嘿，是。
1: 好啊，你加做文字。
0: 好啊，啊，你电话寄来哦，哈。啊，爸爸刚好要点歌。
1: 不免啦。
0: 好，谢谢哦，啊，你电话寄来哦，好不好？好，谢谢哦。好，来，谢谢爸爸哈、哦。咱啊，卡拉讲这个水吧啦哈、哦，有这个尿布上订单，也就是哈、哦，放尿放未清气啊，搞尿的啊，放尿滴着的啊，放尿会烧会气擦会疼的。啊，咱妈妈膀胱较无力的，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咱拢会当来吃这个水吧来给做调理、做改善哦。水吧一二三。一天吃下有感觉，第一天吃下有感觉，第二天呢，吼、哦，会让你感觉讲有法度控制，第三天就要让你笑眯眯啊哦。所以水吧一二三，咱拢会当来试看嘛，照三顿来家吃两粒，会当改善，会当做调理，安尼。啊，咱头先在讲这个延长线的问题啦，吼、哦。这个延长线，咱来使用这个检验有合格，避免讲电线会走火。好、哦，啊，若讲使用这个电压较悬的，比如讲，来稍等下哦，吼、哦，比如讲啊，吼、哦，咱这个吹风机也好啦，吼、哦，啊，这个暖炉，或者是讲吼、哦，咱这个空气清净机，这拢是属于电压较悬的，啊，咱就会当吼来家用这个分流的这个延长线啦、啊。避免讲啊，电线去互走火去，啊，安尼就无好啊。 好，来听歌，这首歌《痛苦如人心》，叶启田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电话08000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交流，要来做探讨的，嘛拢真欢迎爸爸妈妈啊来使用咱这支唔免钱的电话，0800-081-881。好来，有安尼爱困爱困无？爸爸妈妈爱起来叮当一下哦，唔好坐伤久有条的。哦，虽然天气较寒啊，咱啊这个代谢较慢。啊，咱的这个血循环较慢，会低速讲咱的动作会较慢淡薄啊。啊，但是你若愈无爱甲振动，会你愈来会愈平淡哦，会扳断骨哩。所以咱唔好坐伤久，咱坐超半点钟啊，咱就起来振动一下，啊，啉一嘴啊茶。啊，咱一定要保持咱的水分有够。啊，唔是讲，人专家甲咱建议讲一天啊啉成几 CC， 啊，咱就吼。一睏头甲啉成几 CC， 唔是安尼哦，咱是豆豆啊啉，豆豆啊啉，啊补充水分，吼啊一天若放尿，八戒拢算正常，啊若九戒十戒，就无戒正常啊。啊咱人的膀胱基本有法度累积的这个尿量是伫个正常啊，是伫个700至800 CC， 但是通常咱伫个400几 CC 的时阵啊，咱就会感觉讲，有放尿有尿意啊！放出来就安尼，做大讲诶，这是正常诶。啊，你若讲放迄一滴两滴诶，啊是放迄密密滴滴诶，放未清气诶，甚至伫便所内底放足久放未出来，这都唔对啊，这都无正常啊，这都是有可能哦。咱查甫人有尿无酸的问题，查甫人诶，就是咱这个尿道、这个尿头啊。已经失去弹性啊，有可能是咱这个泌尿道感染，所以你放尿会烧、会擦、会刺、会痛。啊，搁有咱的膀胱无力，你也一直感觉讲，要来放尿啊，啊，搁放未出来。啊，无就是，我都已经放完啦，啊，那要搁有想要放尿，滴嘞安尼啊，啊，甚至较严重的吼，滴拢无感觉嘞。真的啦，真侪有这种竞争的，所以有的吼，家己身躯边有一个臭油香味，家己拢唔知。啊，但是若抱阿孙呢，阿孙呢好臭，好臭。啊，阿孙呢袂晓讲迄啥物臭，因为阿孙呢家己身躯顶无迄个味嘛，伊闻袂到嘛，伊无迄个味，所以伊刚才要讲阿公好臭，阿妈好臭，但是阿妈好臭袂晓讲，啊，迄就是臭油香味。啊，有的吼，这臭油香味内底佫带这个阿摩尼亚的味。哦，这味有够重的，有够重的啊！好，啊，咱这个问题，咱拢会当透过咱这个一种生物科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就是有含这个美国的专利蛋白生态，啊，佮有这个纽西兰进口的这个酪酸，啊，咱家的精华萃取起来，好，啊，咱佮含这个纽西兰的这个特殊的这个酸毛力。好，啊，个浓缩精华萃取，啊，过来做这个卡布西露，真方便。咱若有竞争诶，早中暗啊，拢甲食两粒。第一天食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特别合理，有法度控制咱这个放尿，甚至咱放尿未感觉会刺痛，会豆豆啊改善。所以叫123，水把123，啊，这全台湾吼，敢若咱阿丽啊。今仔日介绍的这支水吧，有这个酪酸的成分尔哦，其他吼业界是拢无的。啊，所以你看市面上真侪啦，你食这个膀胱有力无力的，膀胱脱水下水的，你无线吊断的问题，你改善的拢足侪。但是咧，敢若独咱尽重生物科技啊，有这个独家的配方，就是这个纽西兰的酪酸。纽西兰的这个酸毛力，啊，佮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靠法度甲咱调理改善咱的放尿的这个问题。好，啊，像有的爸爸妈妈暗时咧困吼，啊，定定困到冤家神啊，唔是太皮冤家哦，是很皮很到冤家神哦，因为一个当啊困落眠，一个就佮掀起来，啊，咱天气凉凉嘛。皮得乌乌烧烧，形容皮肤很开，冷风更热，会影响到，啊，咱得个精神。哦，所以地主讲常常安尼，一个困落面，一个掀被，啊，一个好不容易放尿放完啊，回来，换迄个佫爬起来啊，
啊，伫遐你来我去，你来我去，安尼规暝都伫遐无闲尔，甚至有诶搁安怎？当啊背身起身起来，要去放尿，哇，滴落啊！歹势吼，来起来换被啊！啊，两个规暝伫遐舞尔啦，啊舞来舞去，人较早诶人讲，早睏舞来舞去，啊，搁有法度舞出一个影。啊，即卖咧，即卖人咧，舞来舞去，面少皮爱洗啦，隔工有够无闲诶，爱晒被啦。啊，废废气气，麻麻地地，有够麻烦的。啊，甚至买安怎好啦？啊，无包尿裙啊，睏啊。啊，包尿裙啊，咱敢有尊严？虽然咱家己看到尔，但是咱家己心内着艰苦啊嘛。啊，包尿裙啊，是安怎？你看迄包大人，愈开愈大间啊，供不应求是安怎？因为足侪人拢咧包尿裙啊，拢有即个放尿的问题，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这个放尿的问题，尿路线长大的问题，膀胱无力、膀胱下垂的问题，拢唔免歹势，较紧的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做调理、做改善，找回咱的尊严，找回咱的人生。咱要来对佚佗，唔免讲哎烦恼爱找便所，烦恼讲哎会阁滴着裤，爱扎裤去换，还是讲爱包尿裙啊，一包包好哈大皮，伫遐惊我歹看。啊，尿裙啊爱钱无？真贵呢，一袋要四五十块，啊！你敢有可能一天包一袋？迄过来嘛到甲尻川拢到甲歹去，尿布疹，啊！佫袂当改善咱的问题，佫把咱的问题囥到愈囥愈严重。吼、哦，人迄是高不离三种，讲倒伫温床顶，啊，都无法度控制，都一定爱包尿珠啊，哎，迄都无法度。吼、哦，啊，咱即马咱人好好呢，咱只是一个放尿的问题，啊，咱都爱来包尿裙啊。安尼，咱的人生够有意义，无意义。啊，包尿裙啊，四五十块，问题有原地的。啊，你若讲，白白要开遐钱来食咱的水吧，早中暗拢甲食两粒，一个了顶食落来有改善，嘛才开你2500块。啊，过来愈食愈好，甚至过来嘞，纯食保养的尔。啊，咱的人面子阁有，尊严阁有，生活阁会当精彩。为什么你无爱选择讲，给家己一个机会来食这个水吧试看卖？小组的啦，6500块。你若食一个疗程，照三顿来食两粒，一天开偌济？一天都开70几块尔，都两粒药膏那的钱，阁会当改善。啊，你若讲买大组的，吼、哦，15000块，阁愈俗。啊，为什么你无爱来试看卖？啊，咱这会当增加咱的膀胱，莫有下垂的问题，膀胱无脱水，尿头啊，即、這个泌尿机会有弹性，咱就有法度控制讲，咱放尿爱放好清气，吼、哦，那像咱的水龙头啦，你要甲锁锁袂严，伊就滴咧滴咧滴咧，啊，咱若尿滴着裤，是毋着臭尿嫌味，无随去甲换起来，咱身躯就带一个味，啊，一天干毋得换裤，人。看嘛，知影讲啊，你这就是常常咧闹尿，啊，要来厝边人斗坐，啊，唔敢入去共坐，啥喏，啊，就惊讲话伤大力，或者是伤欢喜，笑一个伤欢喜，哇，搁闪尿啊，啊，苦淡淡，歹势，啊，过来你就不爱去人斗坐，啊，唔知影人搁当作你歹斗阵，啊，咱即马食水吧来改做改善，来改做调理，未搁继续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你无爱试看嘛？好、哦，啊！那商品阿扁也讲了无够清楚、无详细，咱爸爸妈妈拢会使利用服务专线，啊来打电话起来做询问，啊问唔免钱，问好清楚，了解好详细。好、哦，有啥物竞争啊？啊是安怎吼？安尼好，啊咱卡来了解这个物件到底有啥物会叫你好，啊拢唔免歹势。好、哦，咱这袂讲要甲你的声音发送出去，袂啦，放心。啊！你讲食阿米亚介绍这个水吧，会有副作用无？绝对无，因为咱这就是天然的成分，来甲伊精华萃取起来，还原浓缩再精粹，这只是有加分的效果，未增加你的副作用。啊，咱嘛完全无含任何西药的成分哦。啊，咱这来源，啊阿米亚讲啊，这美国专利，啊，就真正美国专利，咱这有合格的证书呢，咱这阁有做防伪标签。这吼袂使乌白做诶呢，啊，咱有合格证书，搁有防伪标签，吼、哦、来源拢做清楚诶。啊，纽西兰进口诶，
这个沙漠力，啊，佮有这个罗马神，这拢是有得到证实、有认定检验合格，所以爸爸妈妈会使放心啊、安心啊来佮使用。啊，你若讲有咧食这个慢性病药啊控制，会使食无？当然会使，为虾米？因为咱这个水吧一二三，咱是补充咱身体所无的养分，咱来补充入去。啊，养分若有，咱自然咱的竞争，咱的问题就会当得到改善，是安尼。甲一般西药无共，西药就是甲你治疗，啊，甲你，互你卖痛，消炎止痛，无共。啊，西药食久咧，会有副作用。西药食久啊，会有西药毒。啊，西药食济咧，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啊，咱腰子甲咱的药道，阁是连做伙，你的腰。那排不出来，逆流去你的腰子，会造成尿毒症，啊，得爱洗腰子呀。好，所以做废气的，啊，放尿是一件做享受的代志。咱来放哦，大大缸啊呢，啊，袂有臭味。啊，你若讲尿啊，放尿会不泡啦，放尿臭尿香味有够重的，你拢爱紧的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好，来听歌，啊，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哦，唔免歹势。0800-0881-881。好，来继续听这首歌，《月夜相思曲》，啊，这是陈小云，哦，陈小云所演唱的，咱今麦来家欣赏，谢谢。

谢谢我呀，讯息 Q 啊，这是陈小云说安全的歌，阿兰过去啊，对这陈小云吼，啊，上有印象的就是伊唱一条什么切切切一条歌有无？你们等下他来放，有机会咱来放一条歌。好，阿兰爸爸妈妈，咱吼，唔通因为讲有这个放尿的问题，啊，常常爱找便所搞尿，啊，怎唔敢啉茶，安尼是袂使的哦。咱暗时咧困进前，尤其是咱哦，即个长辈时代，咱难免啊，因为咱老化，啊，佮加上咱少年的时阵，为着家庭咧奔波咧打拼，啊，拢无咧保养咱的身体，致使咱难免有即个三高的问题，有即、這个哦心血管的问题。啊，咱佮寡人，咱拢爱做注意的，啊，甲家己顾好。暗时咧困啊，三件代志爱做，第一件。爱添一杯茶来看咱的温床头。第二件，咱爱吼掀一领外套，放伫个温床头注意者。啊，第三件，咱若讲吼，咱安怎盖被拢盖袂烧个啊？咱就是咱的脚底凉凉啦。咱暗时啊来穿袜仔睏，安尼嘛是会使，会来保护讲咱身躯顶维持咱的体温，莫感觉讲安怎盖被都盖袂烧。好、哦、啊，这个问题咱拢会当靠咱家己啊来家做一下注意嘞。暗时要困之前啊，哦，先去上便所，啊来往被来困。啊，若讲要困的中间啊，咱有这个感觉冷风来啊，咱会烧啦，啊，咱的嘴较大哦，这个时阵咱温床头放的这杯茶就有作用啊，咱就吼、哦、啊坐起来，甲小可啉一下茶嘞。啊，莫因为讲惊。放暗时半暝搞尿的啦，怎唔敢去上便所？啊，怎无爱啉水？安尼嘛唔是嘛袂使，因为咱人啊咧运作是需要水分的，水对咱人体来讲，对咱人体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咱若讲透早睏起来咧，爸爸妈妈唔好随离开温床顶哦，我们要学会赖床，爱摸一下。唔免讲爱暖几点钟、两点钟，无啦。咱就吼啊，干暖一个五分钟、十分钟拢会使。但是咱寒人到啊，一定爱分担一个。安尼较简单讲，爱分担一个，啊暖一个，倒冰正冰暖一个，冰心一个，吼、哦、啊来目睭甲运动一个，吼、哦、啊再来较豆豆啊，吼甲即个皮掀开。因为咱经过一暝的休困啊，这个皮内底温度甲咱外口的温度是有温差。啊，你若讲，咱的温差伤过大，哦，咱的这个毛细孔收缩得紧，啊，咱的血管啊，若讲本身就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咱的血管阁无弹性，就容易吼造成这个血管收缩。啊，你血管收缩，血液啊输送了无到去你心脏，就容易会紧张。心肌梗塞，啊，嘛会中风，所以这爱注意一下。睏起来，目睭紧紧嘛，先予伊目睭紧紧啊，叮当一下，啊，过来冰心一下，暖一下，倒边正边暖暖，啊，脚啊，甲弯翘，甲揪一下，甲叮当一下，啊，过来啊，甲豆豆啊，吼，甲这个皮掀开，哦，啊，掀开了嘞，哦，佮适应一下，啊，豆豆啊，坐起来。啊，坐伫温床边啊，唔好吼，随打落涂骹，就要去便所，就要去洗嘴啊，唔通哦。咱坐伫温床边啊，

咱吼袜仔爱甲穿起来，避免讲这涂骹的凉气，伤过寒冷，透对咱的脚底，蹭对咱的身躯顶，啊，就意思讲，非常的寒咧，吼，感觉穿拢穿袂少安尼啦，啊，过来咧，就踏入个涂骹，确定咱袂晕啊，袂偏啊，哦，啊，咱较来。行，豆豆行，豆豆行，吼，偏边跋倒啦。啊，无做者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就是因为安尼啊，透早起来，讲你敢知要紧，啊怎跋跋倒，安尼啊去弄着头，啊是讲跋到一个啊，脚断去啦，安尼就无好啊。吼，所以一寡简单的动作，啊，咱拢会当哦来甲伊预防，啊来甲伊保护咱家己。避免咱家己跋倒，因为吼，咱年纪有啊，咱上惊两件代志：第一，惊跋倒；第二，惊砸着。啊，咱食物件毋是干那啉茶会砸着尔，咱咧啉汤啊、讲话啦，嘛拢会砸着。所以咱咧看看来，咱嘴内底若有物件，就毋好讲话。等到拢吞落啊，哦，咱再来讲话。啊，无足济吼，哎，你看伊身体作用诶。啊，是安怎？向问都无去啊！啊，甲问来讲哦，原来就是吼、去砸死的啦，真济哦。啊，所以咧，咱这小动作啊，日常的当中一寡小动作、小习惯，啊，咱甲注意一下，啊，就会当避免哦，这个意外的风险来产生安尼。啊，咱今日去介绍这个水坝，吼、就是这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好、哦，泌尿机灵气的摇头，去互灵气设备安尼，无得控制，放尿啊，哒哒滴滴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或者是吼、放尿一天走过六间便所的，半暝一天，一暝起来四五间的，老尿的啦，讲话大力就闪尿的，啊家己滴尿唔知影的，一天换裤换过六间，也是咧。困爱包尿樽啊，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哦，啊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来改做修补。小组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啊，这今仔日限量30组呢，吼，好好啊，把握机会。啊，这量是愈来愈少，啊，这六新啊，目前全台湾敢若咱一种生物科技有呢，吼，啊，所以。咱爸爸妈妈今日有听到，就是你的福气，啊，给家己一个机会来做调理，来家做改善。啊，唔好一直去食迄西药，甚至你唔好戆戆啊伫遐等，想讲啊，非得过会当忍的，啊，着忍者，袂使哦。你愈忍，问题愈严重尔。查甫人的猎物线愈来愈大，大到安怎？你到时阵你来去开刀，吼、哦？啊，你看，若要开达文西啦，还是开传统的手术，拢好。就是拢爱动刀，啊，搁讨血疼，啊，搁兼大院，啊，搁兼开大条的，啊，换完开刀完了，搁毋免保养，赶快爱保养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嘞，哦，咱趁即马优惠活动，啊，甲买起来，试看嘛，一二三，水吧，一二三，照三顿来甲食两粒，第一天食落有，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你就会笑眯眯，有法度控制，咱放尿。会就是咱放尿，袂安尼刺，袂安尼擦，袂安尼疼，吼、哦，水吧哦，敢若咱台湾有，全台湾敢若咱一种生物科技有尔，好好把握机会，小组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好来继续来听这首歌《黄昏桥》，啊，这是简美雀，简美雀所唱的版本，啊，咱今仔来甲听看卖，吼、哦，看这版本遮济，啊，对一个听的感觉，较好，来听看卖哦，谢谢。

这黄昏桥啊，这个、版本无同啦吼，啊，咱爸爸妈妈改听到一个版本，刚刚到一个版本好听嘞。哎，伫个这苗栗吼，伫咱这后人后人家吼，有一个这个70岁的这个女性的妈妈啦，吼，因为即卖科技做进步的嘛，吼，啊，这赖啦，啥物拢真方便，啊，赖都唔免钱，啊，就大家就利用这啊，吼。面册也好，赖也好，拢好哦。伊就利用这个赖啊，啊，伫个这个网络顶面啊，啊，就熟悉一个查甫的这个网友啦。啊，这妈妈可能是吼，人讲林宝入花丛啊，怎？可能家己一个人孤身一个人嘛，寂寞啦，吼、哦。啊，拄到这都无多的黄昏之恋呐、啊。啊，就实在一个男网友，啊，就安尼啊，对方就安尼甜言蜜语啦，啊，伊就喊不过，认为自己谈恋爱了。哦，当然，咱无反对妈妈，哦，咱妈妈若高兴咧，咱无反对咱阁有这个爱情的第二春，拢会使，爸爸嘛会使，妈妈嘛会使，但是咱爱理性。咱爱知影讲，对方是真正真心爱咱的，还是在爱咱的钱？是爱人啊，爱钱啊，吼、哦，爱看嘛，哦，爱判断，唔好因为这个爱情来冲昏头。而且妈妈吼，就是在这个网友了，就去便利商店啊，讲吼，啊要买30000块，代票30000呢，而且点数要做见面保证金啊。啊，加在因为这个。其实吼，咱这个便利商店的店员也好啦，银行柜台的这个小姐，拢真好，伊拢会帮咱层层把关。因为毕竟啊，人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啊，人因得较理智，人会知影讲，这自己看到有故样。啊，因为因逐工拢咧接触，因拢知影大概知影讲，这是真正要来买点数，还是真正要汇钱？吼、哦，理由百百款啦，但是人因吼看久啊。人拢知影你到底在创啥啦，吼，拢有法度判断嘞。啊，所以你也看，咱也正常人，咱也去买30000块，去超商、便利商店买30000块的游戏点数。你卖讲30000啦，买一个3000块吼，就真可怜啊。这拍游戏爱开遐侪钱哦，少年人做会落啦。咱这吼有货啊，像阿碧啊，我嘛会耍游戏，啊，毋过吼，迄游戏拢安尼啊，一开始吼，啊，就。甲你想者想者，啊，互你算免钱诶，过来啊，算甲你一个抗战，你调啊了，咱人拢安尼，会想讲，爱过来买啥物加强一下，吼，啊，会拍会赢人啥物，啊，就会去欠点数，啊，换这个宝物，啊，但是另外若讲阿美啊，叫我落一个29块诶，吼，我甲你讲，我心肝吼，第五到一个，我唔开的唔开啦，我甘愿卖算啊，啊，所以你啊想，这个妈妈阁买到30000块呢？这套正常，无正常嘛？啊，所以这个店员呢，就来报警处理。啊，这个警察来到现场啊，就讲，就安尼甲妈妈讲啦，吼，结果啊，他发现讲，伊是真正吼，去用诈骗去啊，安尼啦，啊，唔好加载哦。所以有当时啊，咱这个银行的行员哦，咱若去汇钱，拢会甲咱较关心，加问几句啊。咱莫讲大声，莫讲歹啦。虽然咱有当时啊，咱是真正正当诶，特别汇钱吼，查某囝是汇钱吼，啥物人？啊，但是人加甲咱问几句啊，因为吼，你讲白差诶人，也是你讲毋是熟悉诶人，你讲第二届就会无够，无同款，就会有够样啊。啊，人是咧帮咱层层把关，吼，啊，搁较安怎？加一个人来甲咱做判断，咱至少咱发现无同诶时阵，咱诶财产。顾会掉，收会掉啊！啊无吼，你这钱花去就拜拜，啊就无采讲咱咧轻轻俭俭啊！吼、哦，买一个水吧，唔敢买，啊甘愿伫遐，逐工换裤换过来领，啊甘愿暗时啊困袂好势，一暝起来过六届，甘愿安尼啦，规工都咧找便所，啊透着爱安尼，咱咧对咱家己较好诶，该食啥物？咱先把咱家己顾好水起来，顾好健康起来，较要紧啦，真诶啦。所以爸爸妈妈，咱辛辛苦苦赚来钱，咱要对咱家己好，咱要开咱家己，毋通摕去互别人开啦。迄真正吼，人讲诶，去互买伊啊，搁咧替人算钱，安尼就无采工啊。吼，咱啊，捧工下水，捧工脱水，啊，搁来捧工无力诶，
啊，咱查甫人尿路上有丢大问题，尿路上真大，已经吼，即马坐椅啊，唔敢坐正正，会点着诶。较紧诶，照三顿来甲食两粒，一二三，要互你有感觉。第一天吃下，第二天，有改善，第三天，豆豆啊竞争，豆豆啊你做改善，你就开始会笑眯眯啊哦，啊无放尿是一件很享受的代志，啊你若因为尿路上长大啦，放未出来啦，或者是放未大缸啊，放甲滴着下，足困扰的呢。啊妈妈嘞，一天到暗在换裤的，讲话也唔敢讲伤大力，笑也唔敢笑，因为会上尿嘛，伊的这个尿头。就已经年年失去单身啊，所以啊，伊人生也精彩，袂精彩啊，对咱家己较好诶，欠咱家己开，唔好欠房开。小组诶6盒2500元，大组诶15盒5000元，啊，真简单吼，配地吞落就会使啊。啊，这啊，做做胶囊诶，吼啊，完全无任何诶副作用，爸爸妈妈拢会使安心啊来家食。啊，咱这毋是药啊，咱这是食品。是食品来补充咱身体的机能所需要的部分，咱来给它做补充。小组的6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好，来继续听歌，这首歌好啦，乱乱乱啊，来听这首歌好。啊，这陈磊所演唱的，啊，咱来个听歌。啊，阿碧也来到听电话，0800081881。好，来，谢谢哦。

谢谢。哎，来暖暖暖啊哈，阿兰南宫哈，哎，要有爱情的滋润啊，人啊，哎，才会保水，开水光光，水亮亮安尼啦，吼啊，其实唔免，咱吼。爱情是一回事啦，咱吼好好活咧，爱家己就好啦，爱家己较重要。啊，唔好吼像有诶安尼，诶，网络吼伫共骗，即卖有够侪呢。所以咱因为科技愈进步啊，虽然真方便带来真大诶便利，但是吼嘛做带来足侪负面诶结果啦。像即卖 AI 吼，迄人狼，你网络顶面甲放相片去。伊就有法度吼，用心灵书去甲你掠落，甲迄图片甲掠落来，啊，甲你 copy 起来，啊，叫做是咱家己诶建议实势。啊，敲电话等下，诶，即卖毋是干那用声甲你骗尔，搁用即叫啥物？即要安怎讲哈？即叫视讯呐。吼，咱手机啊，毋是拢会当看到对方。吼，因阵过去诶三四十年前啊，咱若讲建议实势，伫个外地。啊，咱要看伊一面啊，哎，拢真困难，拢要几落工啊，哦，甚至几个月。啊，即嘛毋是非常的方便，逐工啊，拢会当透过即个手机啊，敲视讯，啊，着看会着咱的囝儿时势，看会着阿孙呢。啊，即嘛吼，去有即个优先民宿摕来利用，所以人在警政署防诈专线拢有咧甲咱宣导哦，爸爸妈妈，你若讲，哎，咱的囝儿时势，敲电话互咱。好、哦，啊，你也甲看，伊吼、哦、虽然是用伊个镜头咧甲咱讲话，啊嘛真正人咧讲话，即个嘴型啊，甲伊即个面型是符合的、同步的，吼、哦，这拢做会出来。但是呀、啊，你吼、哦、甲看，你若看伊拢一直往正前方在叮当，这伊有法度，但是你要哪看伊是真还是假，你要哪分辨你敢知？你叫伊吼，你慢慢叫伊，你着跟伊甲伊讲话，啊，甲讲话足大声，啊，看伊个面啊，面部有表情无？啊，你啊看伊个耳啊，会叮当无？啊，会模糊无？因为咱人啊咧叮当，着准算讲伊个手机啊，吼、哦，用迄话术阁偌悬呢？伊依然会有即个秒差，会安尼模糊一下，啊，有小可蒙蒙安尼无？然后小可蒙蒙糊糊，诶，这代表这是真诶。啊，若讲。查查啦，啊，无啥会叮当啊！哦，这你警觉性得爱提高啊，你得爱知影讲，哎、欸，这敢若是，我咱今年是谁手机啊，可能去用盗用呀？哦，这得爱注意，爱警觉性爱有哦。啊，无即卖你看，大家嘛在骗钱，迄真正吼做唔好诶。啊，即卖个囡仔吼足奇怪，叫伊去食头路啦，吼、哦、唔认真去做工课啦，啊，规天吼就想要游手好闲啦，食好做听课啦。啊，唔读册就算了，啊，佫无爱为着生活吼，累积做一寡粗重、较努力、较拍拼的工课，啊，就安尼好吃懒做啦，啊，规工坐伫遐，啊，敲电话共骗钱啦，啊，这吼在骗钱是拢集团式的呢，唔是一个两个呢，迄可能拢规组人的呢，啊，所以爸爸妈妈除了讲旧友的，哦，咱一直伫宣导，用手机啊，莫参加人啥物投资，赚偌济钱。哦，买股票、买黄金啊，哦，这拢已经是落后啊，已经吼、哦、会先啊。即马上新诶吼，就是用这个视讯啊，敲电话互你啊，甲你开讲安尼。啊，但是呀、啊，迄拢是假哦，迄拢是电脑 AI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来怎样好分辨？吼、哦，莫想讲诶、欸，啊，迄个阮查囡仔嘛唔对，安尼袂方骗你，袂方骗你。哦，迄开始陷阱诶开始。你会甲观察一下，注意甲看一下，看伊个目球会叮当无？吼、哦，啊有即个雾雾，吼、哦，袂轻轻安尼会雾雾，啊这耳孔啊，吼、哦，会左右叮当无？吼、哦，啊你着故意吼、哦，找机会甲讲，你正边遐迄是啥物物件？伊若会歪头，哦，哎代表这是真诶。啊，你若讲伊拢袂歪头，着敢若吐吐伫遐，啊正面甲你讲话，互你看着伊个面，互你看伊唔惊看你，你看伊个面诶，这着吼。哦99.9%拢是电脑合成的，哦，爱做注意的哦，守护咱家己的安全，顾咱家己的健康，这才是咱即马现主持现阶段所需要的。好、哦，即马的人啊，无咧甲你比啥物，有偌济横，偌济残，偌济粗，无咧甲你比这個，比的是比啥？比用钱买袂着的，啥物？健康，啊，健康爱安怎来？每
一天每一来的。所以爸爸妈妈身体爱保养，身体爱顾，才有健康。好，现在都在比较什么人没有什么镜头，你卡不好，人我卡来就好了，你就是好的人，真的。因为健康啊是无价，是用钱买袂到的。啊，今仔日介绍的这个水吧，吼，咱有任何放尿的问题啦、尿布线的问题、膀胱脱水、膀胱无力的，咱拢会当食水吧一二三来给做调理，来给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啊，有任何问题，拢欢迎爸爸妈妈使用免付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哇，那时间足紧嘞！感谢爸爸妈妈啊，今仔日伫个空中甲阿碧也来做伴，啊来甲阿碧也做鼓励、做支持。阿碧也伫遮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连咪啊，由咱的阿婷健康365继续来甲爸爸妈妈做陪伴。啊，伫遮共进时间，明仔载共进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房屋税2.0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3: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3: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3: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

咱遮个敬爱中无时段，咱遮个尊敬阿公阿妈，咱遮个爸母阿叔阿姆啊，咱遮个老阿哥、老菩萨、大哥、大叔、大姐兄啊，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总好啊！吼，欢迎来收听《爱丽联播网健康365》节目吼。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个周日，有咱宜兰来的庄家囡仔，阿妈阿婷阿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的服务啦吼。非常感恩无少企业准时来收听，咱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也是对阿婷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也是当无时段有想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所以免设置、免客气，电话完全免付费，用手机、用手的电话拢总可以甲卡啦吼。啊，另外就讲，你正拢讲健康上等的健康上心的吼，对无是讲，咱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大大有两下高起来啦吼。那有健康呢，才有梦想；无健康呢，多一个梦想呀，伊都是希望伊个健康啦吼。所以对无是讲，阿天一只嘛是过十点济吼。今仔日迄阿伯娘的，咱等下咱放时间就会记起来娘一下啦吼。啊，那迄糖阿伯娘的饭前饭后该娘，咱该记录，咱就记录起来啦吼。天气袂歹，出去外口叮当啊者，去找一个安全舒适的所在，啊，甲身躯啊，创个叮当者啦吼。啊，当然啦吼，会使哩就行几百步啊，几千步啊，拢非常非常好吼。这对咱身体绝对有100%的帮助。当然啦吼，爱恁的播放伫个专线啦吼，咱拢有上。对的，这个频率会当来收啦吼。宜兰三亚电台 FM 89.9，花莲台鹿高雄电台 FM 91.3，咱明仔日台湾街电台 FM 91.3，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咱平和社区电台 FM 89.9，花莲民生电网电台 FM 90.3。当然，除了这六台以外，咱专线听有，啊，咱两区机也买当下载，不管是用苹果版还是安卓，拢总可以下载。爱丽联播网甲下载落来，然后放喺手机内底，随时要听都拢有。好啊，听啊，只要大家拢甲上轻松愉快、上好祝福，来上完条东北时段，每一工拢祝恁元气满满。啊，所以讲，生命教上天，快乐教咱家己啦，哈！啊，来创造当然健康教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啦，哈！啊，咱即个东部时段，咱同齐斗阵吼，找一个安全舒适的所在泡一杯茶，咱共同来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这两点钟属于大家东部时段，阿天先给你代替发声啦吼。当然，你若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还是对咱自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可以甲卡起来。现场的电话完全免付费，0800-081-881-0800-081-881。好啦，人讲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莫坚强啦吼。啊，当然啦，咱讲的健康，健康就是身体爱在咱四界行，啊，无变的健康，身体无好，咱就无得行啦吼。啊，所以当某时段啊，听我有当时啊，请你来讲讲哦，人啊，奋斗一生拼输赢吼。啊，有当时咱请你讲的啦吼，啊，这扛长内刀，拢扛在咧行吼，不管是啊大汉细汉啊，拢啊扛在咱个咧行。啊，但是咧，到后壁，功成名就，退休了才知影讲哦，啊，这病院啊，拢需要咱来去行啦吼。啊，现在安尼讲哦，因为咱公司咧吼，咱真侪都无是话咧拼这个人生，拼这个事业，啊，为着家庭，安尼拼个，安尼拼到后壁，真侪，即个咱讲的身体的部分吼，有阵时啊，拢家己无多控制吼。啊，所以个即马在大大来开始来做，做保养啦吼，啊来做管控。啊，当然唔是袂有绝对的护卫吼，啊，只是讲爱有耐心，爱有耐性啊吼。啊，当然啦吼，伫咱生活上有真侪只相关的吼，避免去接触着啦吼，以免着对咱身体有真大的帮，这个无好的灾害啦吼。譬如讲啦吼，当然就话你敢会知吼，咱平时啊，你用的侪吼，你讲。即个塑胶料啊，侪啦吼，塑胶料啊，侪啦吼，即款的物件吼，原这种物件即嘛很主食吼，对咱的毒素吼，对咱身体真正有真大即个伤害。啊，而且呢，即长期来吼，拢愈一滴咱的身躯内底啦吼。
你现在咱平时即马个有滴用诶，偌济即种塑胶咧要毒济啊吼，啊，这真正是真麻烦吼，对毋是段。第一个吼，第一个就是咱平时伫咧人办桌啦吼，啊办婚宴，第一办流水席即种诶，毋是餐厅吼，拢有迄种红色诶塑胶碗有无？恁有注意哦，红色塑胶碗，搁一凹一凹济啊吼，即种诶物件基本上吼，即伫咧办桌也好，伫咧拜拜也好啦吼。这种的塑胶的台号是五，你也知未吼？啊，伊这吼，这乃这无法度冻烧，嘛无法度冻油，啊嘛无法度冻秋千。啊，这个物件较今啊，个人伫用咧。我看迄路边伫办桌的时，啊是迄庙寺伫拜拜的时吼，伫请客，拢嘛是各用这种碗。这真正袂用这种碗，唔通用吼，这种碗唔通用，这塑胶了我都震动吼。第二个吼。第二个就是这个普利龙碗吼，普利龙碗吼，这个即马普利龙即马较少啊吼，但是嘛是还阁有啦吼，还阁有这啦，但难免还阁有吼，有还阁有伫咧底啦吼，这种完全拢无多酒精啦、油啦，还是这个酸碱的吼，啊，这拢袂用钱，这真正拢袂用钱，这白一袋这啊。普罗用啊，以前拢用到变贵，即马真正即袂用钱吼。啊，第三个就是啥？第三个就是即、這个塑胶袋啊啦吼。唔管小食店啊、火锅店啊，是外面包迄个对啦，包迄面单啦，是一寡相关的小食单啊这样。啊，包汤啦，啊无包烧物件啊，我娘的，这千万不可用啊，因为这无在啦，袂冻的烧，啊袂冻的烧变怎啊呢？你包落去了，伊就开始散花，散花出来这塑胶粒啊，啊这塑胶粒啊，结果咱等弄啊，食食落去笨到巴肚底，啊真正长期落来，迄拢愈积在咱身躯内底。我同另外一种过一个叫美奈的。明碗盘啦吼，啊，即款就较硬的碗啦吼，塑胶较硬的碗吼，啊，钢的不一定会破迄种的，哦，迄种的啦吼，啊，真济外面嘛真济啦吼。这几项吼，这几项目前现主持个伫市面上啊，购物当然是大。你敢知影这对咱的身体有偌伤害偌大呢吼？其实这即马真济，这拢无伫用这啊啦吼。啊，如果原本用你也真正有用到，啊，像我塑胶袋啊，这底烧的啊，底烫啊，底啥，你若真正有用到，它当初较紧该倒起来吼，倒起来安全的碗。哇啦，是这个危害内底吼，阿妈我讲拢啊泡掉咧，迄真正迄散发出来的塑胶粒啊毒真毒啊吼，所以吼，即马大部分拢希望啦吼，如果若会使哩，家己自备只碗啦吼，啊是用你用陶瓷也好，用玻璃也好，用灰也好，拢好，你都是卖用塑胶的，卖用玻璃弄啊，这种来做，安尼伫咱体内吼，较袂长期安尼累积落来，较侪遐物件，哦，啊你啊像讲哦，像迄个。迄、那个猪啊吼，诶，俗话讲者，讲迄个猪，迄个免死看，迄嘛是，迄种禁药啊。特别是大主管，你若有习惯去用迄食啦，你也拄着啊，真正无方便，你爱用你都爱用吼。啊，但是如果若唔免用，咱就尽量卖用啦吼。啊，家己榨一下猪吼，啊是伊内底有其他的伤猪，卖用迄个免死筷子，迄碟啊用的啊，哦，迄你若看伊制作过程，你真正会混的，你唔敢用啊吼。所以特别是大，啊，咱辛苦拼来拼到后边，卖因为一寡相关的物件，得伫咱身体啊，造成这个毒啊，让咱无爽快啦吼。当然啦吼，咱奋斗打拼过程当中，难免啦吼，身体嘛有当时啊啊，无小心无去照顾着，啊不要紧吼，啊上起码对啦，身躯边滴用的一寡物件啊，甲毒素有关的，咱就尽量卖用吼，好无？啊，所以呢，希望咱这东北时代，包括乡亲的朋友们，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啦吼。啊，咱该拼命就拼命，啊，卖造成第二。会上爱吼，后来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01，0800-0881-880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祝贵昂啊，吼，昂贤王家创下新征，甲咱所演唱的上人在中国时代，把不管乡亲的朋友，大家共同分享啊，吼，啊，这台湾一年四季，即马要分家像以前遐尼啊明显的四季，应该真少啊，吼，即马可能都啊春一个夏天，啊无就一个冬天，啊冬天即马嘛真短，冬天也真短，然后即马寒真寒啊，啊热真热，啊分袂清啥物叫四季吼。你像即马还袂入去热天，啊这个时阵一定到三十几度啊，你也看卖，看差偌济吼。啊，所以大家啊，中午时段身体顾好啦吼。啊，这个天气炎热，啊水要加减饮，加饮寡啦吼。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800-0811-881，每点歌要选，特别开讲的报道，中午时段免设置，免客气啦吼，免歹势啊，做因为做你个报起来，电话拢电话，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啊吼。后来啊，咱中午甲咱这个时段来报告啦吼，就是讲，平时啊，你讲这个比暗时也无困吼，比食薰较严重的一挂歹习惯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内底，咱要加减注意啦吼。当然伊安尼讲是有较含糊一挂，但是呢，咱这行为基本上，如果若长期伫做，长期安尼伫行对啦吼，对咱的健康绝对有100%负面的影响啦吼。所以定一只来个中部时段来报告啦吼，这是。这是市面上吼，啊，人健康杂志调查出来十大危健康危害行为吼。第一项啊，第一项就是用这个冷水来洗头吼。当然是当，咱用冷水洗头，这个热天时啊，像即阵的时阵啊，啊，另外个本身就拢用冷水来洗骨啊。啊，用冷水洗骨，基本上绝对是洗头，洗头就是洗骨，啊，洗骨就嘛顺啊洗头，啊，洗头安怎？啊，就是用冷水啊吼。啊，结果伊即个你啥啥个恁讲吼，虽然吼伊会刺激到头皮，引起到咱头痛甲感冒。啊，当然啦吼，你。头痛、感冒，啊，佫会偏头痛，啊，头皮呢，啊，血液循环会较无好，因为啥，热胀冷缩，啊，你用冷水来解释，所以一切更会缩掉，啊，缩掉来造成啥，你可能会一寡引起的头痛啦、啊、感冒啦吼，啊，是这个偏头痛，这血液循环会真歹，啊，所以当个时段，如果你先去用冷水，应该是无问题，然后当然你若是袂堪的用冷水洗，你就尽量莫用冷水啦吼。较袂造成无必要的困扰吼，啊！你若头壳用洗，对，你若需要家己洗头毛，啊，你变怎？啊，你就用哪轮啊温，温轮啊烧，啊，就来洗，安尼可能会较好一寡吼。好啦，第二项吼，第二项即咱顶部是应该较少啦吼，就是甲少年人伫用的饮料当作水啉啦吼。哦，外面的饮料够侪侪，我也顶无一来报告吼，喺外面的伫卖什么手摇饮茶、什么茶的吼，我一年应该啉无三杯吼，我唔捌去啉迄种物件吼，袂人讲哦，喺外好啉什么，你包括迄珍珠奶茶迄个，迄我嘛唔捌去啉，只要甜的我都拢无食，我拢掠食滚水、食咖啡，啊无就啉茶安尼啦吼。啊，即嘛真侪、真侪、真侪拢甲饮料当作水来啉吼，其实这一款方式拢唔对吼，爱造成啥？会造成糖尿病、含磷大高、代谢症候群，啊加脂肪肝，啊加这个蛀牙吼，啊都、就是这个喙齿啊吼。啊，糖分吼，糖分摄取了伤侪，增加肥啊，糖尿病的风险。所以真侪拢甲饮料当作水啉，这是真危险吼，都无是讲。尤其吼，这个脂肪肝吼，我下早去看这卫生部发出来对啦。脂肪肝呢，台湾，我记两礼拜前，顶个月才讲肝的部分，脂肪肝的部分有600,000-700,000人，即马讲一定到990,000人。你看，几乎差不多两个都一个是脂肪肝的。当然，这有真侪原因啦吼，啊，伊这甲咱讲的讲，饮料当作水啉，会变成脂肪肝啦、酒气啦、代谢无好啦、肥啦，啊无糖尿病吼，所以这真危险，真危险，这真正这饮料真正真恐怖吼，即马真侪国家拢甲这个糖的部分吼限制啦吼，所有的饮品内底啦，因为真侪囡仔食食拢出问题吼，所以莫用冷水洗头，莫饮料莫当作水啉吼，过来。
过来第三个就是讲食饭食伤紧吼，有影吼食一顿饭吼，啊，底下坐坐白白尔啦，三五分钟讲食饱，这造成消化不良，啊胃炎，啊胃炎逆食道胃流，嘛阿来大哭，食紧的人吼。食紧的人就对啦吼，伊较唔知，较唔知影讲食偌济，啊就推推推推推，啊吞袂落啊，啊济，啊结果食伤济，所以容易增加胃的负担，无大劲，会影响到消化不良，无大劲，佫会影响到大口，所以食饭袂使食伤紧。我记之前捌甲阿婷啊，阿婷阿妈伫商店甲咱遮中部时代报告吼，伊讲啊要健康较长寿就对啦，每一项物件你食的是爱补25遍以上，对不对？啊，就补滴补滴补，上好是补30遍哦。每一口的饭，每一口的嘴，每一口食的鱼肉、鸡鸭、粉椒、冬菇、电棒加这啊，豆豆啊补20遍，安尼才有准算啦吼。所以食饭卖心紧，豆豆食吼，对咱的心会更啊，对咱的肠啊胃啊消化会较好啦吼。这第三，哦啊第四，这可能咱不是较少啦吼。这关电话、看手机啊。啊，这款嘞都应该跟咱无关系吼，但是啊，手机啊在录啦吼，录半点钟、录一点啊，目睭一点啊休困，因为即摆真侪手机啊录几工诶，迄真正你甲看伊内底有数字通统计，伫个手机啊内底后壁面诶，咱看会着吼，看会着讲你今日一工总共用偌济时间伫个看手机啊。哦，啊，咱咧看啥物物件，迄种看有吼。后来啊，第五个，咱先来讲即个讲煞，咱先。欣赏好听歌曲啦吼。第五点就是啥？第五点伊是讲哦，翘脚啦吼，翘脚翘二郎腿，翘脚，这嘛是对健康危害一项真重要的动作吼。听下像你外面你看人食饭吼，啊，少年啊啊翘脚吼，翘脚翘起来咧，啊就咧底下窜啦窜啦窜啦窜啦。有时我做想讲吼，要过个。是咪个难买去？哇！你食一杯，你翘脚就准帅，佮点啊出来出来出来，伊啊掉掉掉，唔知你掉啥？啊，这样，这会造成什么样？造成你的骨盆的变形，啊，也腰酸腰酸背痛，啊，会当会吼，即、這个下半身就掉啦，血液循环较歹，吼、啊，而且较容易呢，咱的即个脊椎退出，啊，无就椎间盘突出，吼，啊，静脉曲张，无当紧，即、這个骨盆呢会歪斜，吼、啊。就是尻川到这个骨盆啊，这种歪斜，啊，那脊椎也侧弯，啊，这是严重的问题。啊，结果咱拢会时间翘二郎腿，安尼唔好，啊，无翘，这无翘起来，这翘起来对咱身体绝对无好啦吼。不管是这个血液循环也好，啊，是对咱的腰脊骨也好，拢会歪去吼，包括静脉曲张拢会，啊，对骨盆长期来嘛无好吼。所以这五项。哦，卖用冷水洗头，吼、哦，饮料卖当作水啉，吼、哦，啊，食饭卖伤紧，啊，关电脑看手机啊，啊，搁翘脚，吼、哦，尤其翘脚食饭，这真正歹看了，吼、哦。啊，这五项先提供大家做参考，当然后边还搁五项啦，吼、哦。啊，第一项慢慢啊，咱再搁向大家来分享啦，吼、哦。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来，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报道姑娘啦吼，啊这啊听这听这找一寡相关的歌曲去找这首，这我应该算第二遍听到这种的歌曲啦吼，这真正真特殊吼，可能在咱这较中辈这时代啦吼，咱这爸母啊应该早期的是伫个乐曲盘应该较常听到吼，啊那即卖应该是较少听到吼，啊无紧，啊那个回忆者啊送互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18-0088-0088-0881。后来中午时段，啊，这档吼、哦、来甲咱推荐介绍，即、这个要顾咱的目睭啦吼。咱的目睭即马有当时啊，一定看无啥会清楚，啊，而且目睭真熬忝，真熬疲累，啊，而且目睭会真打湿济啦吼。其实吼、哦，这拢唔是目睭歹去啦吼，基本上应该就是目睭用以前用了过度，啊，拢无去甲伊做适当的保养啊吼。咱的视力无好，啊，暗时啊咧，常常看无啊，目睭打湿啦吼，暗时。唔敢出门诶，啊是蒙雾啊，袂看袂清楚。吼、哦，啊，都无是话，咱啊讲有当时啊，对即个黄斑部病变啦、啊、吼，啊是白斑啊症吼，黄斑部病变吼、哦。刚刚讲就是讲吼，你直线看到你也变歪吼，本来是一条直直的线，啊，结果看起来歪来歪去，这种的这啦吼，啊，这款的叫黄斑部病变吼，物件看会变形吼，啊，你若白斑症这乌点的这啦吼，有伫个线面顶目睭头前了，飞来飞去，要拍都拍无这啊吼，啊，头细伊嘛戴咧细安尼吼，有当时啊，汹涌的变多吼，啊，你讲白来讲吼，白来讲当然这绝对真侪长辈拢有去开刀吼，目睭去开刀。啊，都敢那目睭头前安尼模糊模糊，即敢那像一块网啊，安尼甲你蒙掉，看无啥有者啊，即白内障，即嘛是真严重的问题吼。啊，过来青光眼啦吼，青光眼即。啊，你决定一定要定期啊去检查啊，定期去做保养。因为青光眼吼，如果若有掉就掉啦吼，这可能无法度完全治紧吼。啊，会当控制卖互恶化呢就好啊吼。所以中午时段，我唔知你即摆现主持是毋是有这种情形啦吼。啊，这种情形基本上啦吼，真侪中午时段，甲暗时啊好啦，甲日时啊日时啊看无模糊，一定讲啊目睭无好啊，目睭看无啦吼。啊，要看有当时啊孙阿哥去经过尽量唔掉。哦，中午时段，啊，咱免烦恼，免惊啦吼。咱今日甲你推荐一支叫做微泽养生素，咱真济好的产品啊，真济外面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养生素对啦吼，这养生素真济啦吼。唔管用进展化落去做啦吼，啊是这个啊是一寡花落去做，啊是寡相关的食品落去做吼，拢不要紧哦，这拢对于拢叫做养分素。但是咱这支米做养分素，这较特殊啦吼，因为这支米做养分素，伊叫做深海黄金啦吼。这个深海黄金最主要是哪？伊这叫做黄金小丘藻，伊伫个一头照了，伫个深海内底照到这个米做，伊会变成敢若像黄金色安尼金金就对啦吼，所以人叫伊。叫黄金的深海黄金就对了吼，啊，这个物件伫对，才有台湾有一个所在有啊，啊，这袂当讲，因为这爱这无开放啦吼，啊，若要去采取的爱申请才当去，佮另外一位伫对伫德国啦吼，德国这边才有做吼，这边才有做吼，啊，先来去摕到这个米泽的养分素吼，佮中国是大报告，因为吼，除了 DHA 以外，内底佫强真重要成分叫做 LDHA 650吼，咱也要网络也要查，咱去查看蛮好知哦。伊这是目前现主持第一对目睭人上肯定的一项好物件，因为这是高浓度的藻油认证啦吼，这有经过认证吼。啊，咱这支米泽呢，是咱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啦吼。咱的成功大学，伊这有成，咱有啥有成大病院嘛，对不吼？伊这有一个叫成大生技中心吼，因家己本身在研究。你安怎？因总共六个教授啦吼，包括两个主任吼，啊加这个因这个林教授，啊加这个罗教授吼，啊蒋正啊与这个的教授主任就对啦吼。因总共六个，佮挂上其他的相关的这个研究团队。因用六年的时间去研究这支微泽养分素，啊，你刚才六年来，对因总共发
表120篇的国际论文甲期刊哈，啊，顶下中文时代报告过，只要发表国际期刊论文，这绝对好的物件，伊再去写，再去报道，因为要让较侪人知影讲这个美泽诶，这个好物件啦吼。所以呢，咱成功大学这个教授，伊用2年的时间，然后含德国的技术，然后去去创作出来这支叫做美泽杨红素。这个米泽杨红素，这一年当然在采收一摆尔吼。啊，原来人是拢咧做保养的用吼、哦，你外面所有看会到、买会到叶黄素、杨红素，全部拢是伫咧做保健保养用的。咱这支米泽杨红素，唔啊保健保养用，伊还佫有做医疗用途，伊还佫有做医疗用的吼、哦。所以目前现主是叶黄素。叶黄素有法度甲你讲15分钟，要互你见效有感觉的，望如涉喇叭油的目睭疲劳者，要改善你的视力的，有甲你讲15分钟的，当然这支叫做米泽叶黄素。这支米泽叶黄素真正有够特殊的，伊敢甲你呛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吼。生望如涉喇叭油的疲劳者，然后啊，你若这个大眼睛甲白眼睛者。要改变伊个细胞，要让细胞活化，即食三天都会使哩吼。当时话，因为呢，这個、方法是真简单，伊这个方法就是用修补的方法过来保养，过来甲你救倒转来，互你目睭恢复到正常。因为咱这是用做游离型的吼，当时话，那我当去甲查一下，啥物叫游离型？游离型简单讲，就是伊个纯度100%。而且伊会吸收足紧诶，非常非常诶紧，所以才讲要互你15分钟，你就会当感受会到啦吼。啊，你这个物件你外面你绝对无，因为这个是啥，佮伊做甲10倍诶浓缩。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诶，伊诶功

治疗啊，甲你断经啦吼，啊，其他拢总可以啦吼。所以真侪根本时段，你问的是拢讲啊，我要来开刀，医生叫你开刀，你若评估落来讲爱开刀，你就去开刀吼。啊，听你家先会使先甲你报告就是讲，如果哪使你先动一下啦吼，先食看卖米泽养生素食落，搞不好会当互你唔免开刀吼。另外有真侪咱这时段拢去点目睭药啊。啊，就把酒啊打湿啦、打打啦吼，硬硬安尼免你腻腻，甲真艰苦济啊！啊，拢时间拢会甲把酒啊扎咧身躯啊，随时落去点水啊，讲把酒打酷酷，当然是啦，卖去点啊，真个卖去点啊吼。咱这啦吼，外面滴卖滴用诶，拢用五米呢，咱用三十米呢。这是伊的六倍啦吼，都无是讲，咱用六倍吼，比如都无是讲来吃。有理性呢，有理性呢，有理性就是 QQ， 像囡仔你食个 QQ 果冻诶话，啊，咱做规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啦吼。咱今日一只要提供互咱只都无是讲，要互你目睭清金亮啊吼。十五分钟要互你有感觉诶，唔管你今日即卖一分半、两分半，上起码迄个功效要互你家维持继续，互你愈来愈好，要互你有光线看得到光明吼。十五分钟要互你有感觉，对唔是话，一盒内底有十包，十包诶，即个果冻诶，即个米泽养生素，即一条一条，每一条才到十公分啦吼。啊，每一条咧，啊，对唔是话，你甲提灯来使用一看卖。饭前饭后拢总会当来使用有理性的，今日一只，今日一只，细组的，细组的三盒，送三盒啦吼，2500块，顶个是六盒，2500块吼。另外说，啊那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啦吼，5000块，14盒5000块啦吼，啊那14盒。5000块一条就对啦吼，等于一包等于35块。你食35块，15分钟会当互你有感受到，你会使加认真加思考一下吼。当然你平常时候你食叶黄素，有滴保养诶，咱都迄都免阁讲啊，你都食你继续食你诶就好啊。啊，你若感觉讲啊，想要换看卖啊者，那换者其他诶吼，你平常时候你食啥物啊？万寿菊诶啦，啊是食啥物金盏花诶啦，啊是食其他拢不要紧吼。你有你食有保养诶。啊，就食到一个甘大，啊，你感觉讲啊，想来换一个，啊，你来试看卖米泽养生素，哦，啊，甚至唔买你食，买你保养的这啦吼，特别时段，目睭只要褪金，透早起床褪金，目睭都要用几工呢，真重要，啊，把睭顾好，目睭看有，世界才是你的，目睭看无，世界和你无关的，因为你完全无感觉哦，所以特别时段，米泽养生素，天重一观，人重相安。米泽亚文素甲提灯的使用，细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拢该食一包，较严重的疗效的少三顿食。当我是话提灯的食，你真正会敲电话起来甲阮鼓励，感恩米泽亚文素。老师要免细字免客气，当我是话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 0800881881，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听的歌曲，陈英杰跟咱所演唱的《假情假爱》，然后上完这传播时段，把我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当然，咱每一个人，咱袂去做假情假爱的代志啦吼，咱拢真真正正吼，啊，大家互相啦吼，互相鼓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啦吼，安尼人生就会快乐吼。现电话电话0800-088-1088-0008-0008-1881啦吼。后来中午时段，阿天阿妈是搁十点侪啦吼，因为这第二代加强型的这个米泽亚红素吼，啊，甲你报告侪啦吼，因为这咱搁有认定个 ISO 的认证过啦吼，因为咱这有 ISO 的22000，就是22000的国家品质认证吼，所以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呀吼。当然啦吼，咱这物件当然是因为米泽亚红素，伊这采取的非常非常的少啦吼，啊，而且这是成功大学这边家。咱讲赞的吼，你有在了这个团队六年内底写120篇的论文吼，这网络拢找到吼。你先去甲看卖下者吼，你甲拍微藻叶黄素绝对跳出来优异型的成功大学啊，这些教授在共同和德国的技术在研究开发出来。台湾现主席有保护条，这要去采取一定要经过申请。申请不是讲你今日申请明仔再去，不是，伊得爱半年以前就拢爱申请了吼，所以伊采取方式。较特殊、较无同款吼，啊，这因为制作的过程，啊，甲伊的成本真悬吼，所以呢，咱这有国家的认证吼，国家品质的认证，伊产品的 ISO 22000，那知影 ISO 的人应该就拢会知影讲 ISO 的意思吼，伊这有一个。基础的标准啦吼，所以当然是话米泽亚红素这个好物件吼，内底佫有其他相关的配方啦吼，包括这个 DHA， 包括这个亚红素的萃取吼，山桑树的萃取，枸杞的萃取，胡萝卜素的萃取吼，啊，留香啊，甲绿角菜加，啊，甲刺加绿加就对啦吼，苹果酸啊，这拢加伫内底，啊，你个食看买就知影，啊，顶下嘛是食啦吼，因为我家本身嘛有近视甲闪光吼，啊，这亚红素这都这几年啊，几乎差不多大大细人台吼，食你看年年囡仔嘛你食，因为你目睭无顾啊，你到后边免怎，即摆有机嘛你挂目镜，我就想讲，啊，咱这边呐注意，啊，这后边挂到后边目睭会真严重哦，尤其即摆过来拢科技的物件，所以当末时段，如果你呐即摆注意目睭爱当保养，咱就尽量个保养哈。当然，啊，你呐讲啊都很注意目睭，可能真正常哦。你目睭该洗洗者，逐天暗时啊，吼，日时啊，目睭该洗洗者，眼球啊，吼，该正边该洗洗者，倒边该洗洗者嘞，吼，啊，半点钟一点钟就看较远的所在，啊，当然你若住伫咧市内吼，远的看到较看到关楼啊，较看到楼厝，安尼就无法度，你要找所在去看较远一个所在，看较远一个，看较远一个，看较远一个，目睭视力就自然就会较好一挂啦，吼，啊，所以今日直接推荐吼，中午时段米泽亚红。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啦吼，让你闻到酸涩、老白油、目睭疲劳这样，要是你让你改善的，真的15分钟无人敢安尼讲啦吼。你外面你所谓味觉，你所谓养手，你也问看卖，讲你咧吃了15分钟会当有感觉无？你甲试看卖，无人敢甲你保证吼。多半是话，你甲提供个食，你食看卖你就知吼。啊，另外吼，你的打眼睛、背膀啊、背膀颈椎啊，差不多3天啦，你甲认真啊吃者3天吼。啊，老花眼、白内障啊，这五官部病变这样吼，啊，这个黑眼袋。通目睭血管可以通的济，吼拢真紧，你个食落真紧就有感觉。啊，若青光眼较细嘞，青光眼无法度，青光眼无法度长紧啦吼。啊，拢保养拢无问题，家己控制掉吼。啊，所以中部时段外面嘞用5mm的算真大支啊，咱这用30mm的，所以咱是6倍吼，而且佫是10倍的浓缩啦吼。中部时段。果冻型的，这游离型的，一条一条，啊，你唔免加食吼，你加食无作用吼。游离型的，游离型最主要就是因为伊纯度有高，所以咱才有 ISO 认证。啊，而且伊本身就对啦吼，这吸收非常非常紧，所以才讲15分钟好有感觉。对我是话，家提当个食，你食了，你家己本身就知吼。细组3送3，2500块；大组14盒加送2盒，5000块啦吼。
啊，中午时段保养一天吃一包就好，啊，早晚的较吃，这先加强的。啊，你若较严重的，照三顿吃，拢吃一包，唔免加吃吼，因加吃无作用啦，伊吸收就是安尼尔吼。所以中午时段，你若目睭很准时，早起的时伫个日头卡伫个拼工课拼事业，啊，未晓保养，无挂目镜，无挂墨镜吼，啊，拢无去用，啊，目睭即卖很准时有小可变化，相信啦吼，相信我今日试试啊，恁的试试拢有客。一寡相关的养护好食，你就继续甲食。啊，你若无想要试看卖者，要互伊较好一寡吼，咱就一支米泽养护素，这真正无简单的好物件，深海的黄金啦吼。深海黄金，迄日头照的迄贵的黄金，你去网络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影片，你会感觉讲哇，这真正足神奇的吼，非常神奇。细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拢吃一包。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好啦，咱过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咱继续来讲后边的这个十大危害健康的另外五项，和大家分享下来。

好听的歌曲，女性的心情啊，吼，啊，这個、文哈啊，老师甲咱所演唱的吼，啊，这個、真正是真早期的老歌啦吼。当然，中午时段你唔知有注意到无吼？以前的老歌吼，拢差不多时间真短，拢差不多两分外钟，然后就一条歌、一首歌就结束啊。啊，即马做的歌拢啊，拢啊长落落吼，四分钟、五分钟，啊，有诶，搁六分钟、七分钟嘛，拢有。哦，啊，差真侪啦吼，真正差真侪吼，所以以前的歌吼，听起来特别有一种感觉吼，啊，这女性的心情啦吼，非常好听一首歌曲，送给咱在中部时段，把母爱乡亲好朋友共同分享。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吼，中部时段唔免设置，唔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啊，电话你用着，咱为你做辛苦的服务吼。当然，咱推荐的米泽杨嫂啦吼，真好诶好物件吼。你若去食杨嫂，若有需要，你电话做唔免客气，啊，你若免食恭喜你啦吼。啊，若厝边隔壁有需要，咱就甲推荐介绍，嘛是做一点仔好功德啦吼。啊，这拢对家己拢有帮助吼。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好来，啊，咱过来讲这个十大危害咱健康的一寡动作啦吼，啊，这比暗时唔困，比食薰、食酒较严重的这个歹习惯吼，冷水洗头、饮料当作水啉吼，啊，食饭食伤紧吼，啊，关电脑、看手机啊，啊，搁翘脚吼，冷水手吼，翘脚伫咧食饭啊，喊来喊去吼，蹬来蹬去这吼。好来，啊，过来吼，过来一项就是这个，马桶坐伤久啦吼，马桶坐伤久吼，因为即马真。在这个厝里内底啦吼，啊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即马差不多十个吼内底吼，即马用坐就对啦吼，差不多六个至七个伊的比例啦吼，啊用苦的即马真少较少啊吼，啊即马厝里内底嘛差不多拢用坐吼，就是讲如果若坐伤久就对啦吼，会增加痔疮的风险，会造成咱的血液循环较无安尼啊舒适，所以会造成闭结。哦，啊，长期落来就对啦，嘛，痔疮变健，啊，你会半身骨会较麻麻，而且呢，肠啊呢，会黏膜啊会凸出哦，吼，肠啊黏膜会凸出吼，你唔通听讲，真正会凸出，真正会凸出，免怀疑吼，这我有去问过医生啦吼。这个马桶伊即卖人习惯就对啦，透早起来就是电，迄个还未去便所进前，就手机啊先看一下啦吼。咱中午时段应该无这个习惯吼，即卖现在较侪拢是安尼啦吼。啊，拢啊过来就是啊，过来去便所内底就坐咧了，就开始手机啊滴噜，愈加未记哩讲伊坐哩便所面顶，安尼造成真侪问题吼。后来过来就是蔬菜食伤少，即免阁讲啊，蔬菜就膳食纤维无够，就滴变结嘞，而且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尤其蔬菜食了无够，愈青越青的叶啊的蔬菜，愈爱食愈侪，膳食纤维较侪，啊，若无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吼。大肠癌是所有的癌症内底算有名的对啦吼，啊，所以甲一个年岁了，你一两年啊，就爱去检查一下大肠吼，去照一下大肠镜者，伊会甲个息肉结结掉吼，啊，若有息肉结掉，无息肉恭喜你就健康。啊，这健保都拢会使用啊，吼，拢会使做吼，对唔是吧？会使参考一下吼。反过来啊，肥肉莫食遐尼济吼，肥肉食伤济啦吼。肥肉吼，有人讲啊，食肥肉顾胃啦，垫胃底啦，这袂歹啊。真正我会感觉啊，我拢会感觉讲啊，你大鱼大肉有血啊，咱就较食啦，要紧吼。但是莫食了伤过量吼，因为胆固醇的升高会增加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包括血压的高，而且较容易中风、冠心病吼，啊，这种较容易会丢掉啦吼。所以肥肉会使食，但是莫食遐尼济吼。啊，这项吼，这项。特别重要吼，就是这个形容同啊背起来安尼啊吼，什么代志动作拢较紧吼，较难讲的较，敢那袂输较溜滴啊这，尤其在时啊背起来时吼，请倒倒啊起来，目睭小啊叮当啊坐，手小啊叮当啊坐，要背才背起来了吼。你若伤紧背起来就对啦，你血压形容同啊欠悬，会人会戆哦，头壳会戆啦，头壳会戆，有当时会造成啥？会造成同啊失去形容，会不倒去哦。哎呀，拔倒去就较麻烦啦吼，啊尤其啦吼，有诶起来了变低血压啊，吼低血压，
啊，造成脑血管的意外，啊，心脏负担伤过重，所以要起来时吼，稍啊摇一下吼，稍啊叮当啊一下吼，安尼就好啊。你唔知我去看过迄个中正，中正公台北啊，台北迄个门啊，迄徛围边迄有哦，伊咧徛两点钟，是不是拢袂叮当点着？啊，伊若要开始叮当的时啊呐，开始要落要下哨的时啊，伊佮你开始手开始叮当。啊，胸骨才开始叮当，脚才开始叮当，伊拢叮当，咱讲就是这个动作，感觉是像安尼啦吼。后来过来另外一个就是吼，唔食早顿的这啦吼，唔食早顿这会较搞结石啦吼。你若唔食早顿，还是定定无食早顿的，这听起来拢会大结石、胃溃疡。哦，啊，而且呢，你的注意力也较袂集中哦，啊，代谢阁慢哦，所以早顿一定爱食啦，早餐一定爱食啦，唔管你干无用哦，你有食总比无食较好，这决定一定爱食，对唔是啦，这绝对袂使判断啦哦。啊，当然，食济食少，你家己决定。但是一定爱食，你若无食，你绝对袂好势的吼。啊，即看即会造成啥？大结石啦、胃溃疡啦、啊，水咧不集中、啊糖、啊低血糖、哎呀电脑危险吼，都是呾爱记啊吼。好啦，啊，即一项是上大危险的慢性病会造成遮个问题啦吼。即歹习惯吼，即一项歹习惯吼，提供大家来参考啦吼。啊，即希望都是呾啊，咱小啊注意者，原则上都无遮。问题啊哈，我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做你们设计，唔免客气吼。对唔起啦，做你家拨起来，啊，电话现场，给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哈。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啊！这个叶文硕、米泽、叶文硕，带来你家提灯的使用，无清楚、不了解，拢总甲拨起来。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白凉溪啦吼，啊，等下然后咱旁的时间，咱就会同大家报上啦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把第一阶段交转互咱总台啦吼，啊，做一下空格者啦吼，都无是讲。啊，咱先把时间交转总台，请你听一下咱的台歌，等下准时再做倒转来吼。我想讲，我就是讲啥，双台做服务，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干么呢吼？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2: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D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蛤蟆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非常感谢啦吼！爱丽莲播放健康365的节目，每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有咱家来增加囝，阿妈来填下一只来给你做辛苦的健康服务啦吼！啊，当然啦吼！啊，中午时段，咱每一工啊，同我多2点钟的时间啦吼！啊，这2点钟的时间，阿婷阿姐给你帮你做发声啦吼！啊，你若有任何要吩咐、要交代、要点歌、选曲、该讲报答，做里免设计、免客气。现场的电话0800-0081-8810800-0081-881啦吼，你电话做个半个阿婷，我电话给你做辛苦的接服务吼。当然，咱爱丽联播网第一专线宜兰三个电台 FM89.9，华联台陆高级音电台 FM91.3，南苗的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地本电台 FM91.3，北洋峡谷电台 FM89.9，新竹里民生电台电台 FM90.3，这专线拢听得到啦吼。啊，对面是讲，啊，你若买任何反复的啦吼，啊，是对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做你家卡起来啦吼。米泽叶黄素，无简单的好物件，这真正是有关者米泽叶黄素，啊，咱台湾的圣公大学甲德国科技来做结合啦吼。啊，这六年内底写120篇的期刊，这真正无简单，表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好，而且有得到咱国家 ISO 的认证啦吼，22000的编号啦吼，啊，中文时段表示这个物件有够好个好，15分钟买予你有感觉，蒙雾涩，老来油疲劳者，吼，啊，这拢真正有食落去，你就知影吼，免加食，一天保养来食一包就好。吼，啊，你若较严重个，早暗加食一包吼，啊，若真严重个，即要做疗效个，即就对啦吼，早照三顿食吼，因为咱这毋是单保养啦，咱这阁是医疗用个。医疗用的激素啦吼，中午时段甲提灯去用，除了 DHA 以外，佮 LDHA650的成分，这是目前现主是人对顾目睭上好一个叶黄素，伊这是高浓度的啦吼。中午时段，深海的微泽黄金细组，今仔一只游离型的细组，每只内底有10包吼，每只内底有10包细组6盒吼，3送3盒2500块，3盒送3盒6盒2500块，大组加送2盒14盒5000块，一条就是包啦吼，一包35块，15分钟，互你有感觉啦吼，开35块，你15分钟，目睭相关问题真紧，你就看得到吼。多少时段？细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餐食一包，吼、哦，啊，较严重的叫三顿食，麦油水卖个点啊，麦油水卖个点啊，啊，若需要开刀先稍等一下，吼、哦，老花眼的白内障，慢步病变的这啦，大眼睛白眼睛这啊，等于说，医生来讲爱开刀的，白内障的先稍等一下，你会使先参考这個，你再加考虑看要开也免开，吼、哦。米泽叶黄素，大家你家提当个使用，目睭顾好，世界是你的。目睭若顾了无清无明，世界和你无关的，行未出门，一切拢是空的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081-8810800-0081-881，先来听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歌曲叫《风飞飞》哦，这足久毋捌听到伊的歌啦吼，《风云城》送予咱遮中部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881。中部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三秒五的节目。啊，听下伫只，那个咧做新困热情服务啦吼。当然，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心情分享，啊，是要甲咱建议、部分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啦吼。当然，咱推荐介绍美泽养护所，要看咱目睭，目睭互咱十五分钟会当清金明，然后蒙雾摄的这啦吼，目睭疲劳这十五分钟，互你看会到啦吼。这个好物件，美泽深海的黄金，提供予大家来做参考啦吼。啊，当然，好物件。分享给你，你若有听到啊需要，咱会使参考一下吼。分享的物件基本上你若用会到，恭喜你啊吼。啊，若用袂到嘛，不要紧，有只听歌就好。厝边隔壁若有需要，当然是话顾目睭的，顾目睭的，这真正真好的好物件。三四个人用这啊，真侪拢爱需要这个叶黄素来做保养啦吼。啊，除了保养以外，因为咱这支米泽叶黄素，因为是医疗用的啦吼，这是医疗用的，所以呢，基本上会甲一寡相关的病症啦吼，会当甲你处理较好些好些。啊，你若摕转去食，你就随知吼。小组的六盒2500元，小组六盒2500元，大组的14盒加送2盒5000元啦吼。如果是讲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甲食，严重的照三顿食，目睭啊卖点。啊，是要开刀，先稍等者，先试者，食看卖，你再来输赢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好，来，咱来讲民生相关的信息，给大家做参考。

是这个健康杂志内底甲咱讲的，就是讲吼，真侪人拢是啊，连呼吸哦，连数空气都会大考，这并不是咱听你讲的对啦。啊，这个医生伫咧讲啦吼，其实你一个动作吼，就会当吼主动诶燃脂啊，燃脂就等于简单讲，就是想要肥，你嘛无法度肥吼。甲中国时代报告者吼，伊讲啥啥吼，伊讲真侪人吼。啊，体重拢超重，啊，拢要减肥啦吼。啊，减肥变怎？啊，其实有几下动作，你会使参考者啦吼。那第一个动作吼，就是食饭前先啉500cc 的水吼。饭前先啉500cc 的水是啥物概念？就是简单讲，就是要提升咱身体内底代谢率啦吼。代谢率吼，啊，这真简单，饭的先啉水吼，先啉水过了，基本上你腹肚就有小可会有迄感觉的饱胀的感觉啦吼。啊，所以对代谢对啦，变加够较好点吼。所以饭前会使啉一点仔水啦吼，而且伊讲500cc， 500cc 袂少呢，真济呢吼。啊，你会使参考啦，加点啉吼。第二个方式吼，就是卖运动了伤久吼，但是你用这个较强度的运动啦吼，用十分钟的话吼，刚刚讲的是讲十分钟内底啦吼，啊，你就来拼吼，会当流汗就流汗吼，即款的。你卖底下皮赖革啦吼，皮赖革迄个你上无什么真大的作用。顶个时阵啊，听下即马即讲即新闻，即个新闻是针对变拢时啊，安那食都汗脸，安那食都大口，连数空气都大口，即种是咩减肥的？即种的啊，啊你若本身身体真好、真健康的，啊个真苗条者，你都无一定爱食安尼行，你安尼行，等下啦，然后总共我都较实咧啊吼。哦，啊，过来吼，头先讲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食饭前吼，食点啊水嘛吼，啊过来就是这个，运动啦吼，十分钟快速的运动吼，强度的运动吼，啊过来第三吼，第三就是，每一工爱困满7点钟啦吼，用困来做代谢就对啦吼。就这个7点钟吼，上少7点钟，因为你体内压力的荷尔蒙就对啦吼，伊会增加，啊，然后呢，伊的代谢，这个身体的机制主动进入讲伊要储存这个脂肪的模式啦吼，所以原则上代谢较变较慢，所以你呐如果好啊困，原则上唔免你开钱，你的代谢会升级吼。啊，另外啦吼，另外，搁一项就对啦吼，搁一项医生建议就对啦吼。伊讲肾虚的时啦吼，肾虚的时，这嘛是参考看卖啦。伊讲用较低温的温水来刺激啊吼。头先一开始咱是毋讲卖用冷水来洗头吼，啊伊这是讲用较冷的水啦吼，啊来刺激咱身躯的细胞吼。啊，短30秒就好啊。吼，伊讲吼，肾虚的时你会使饲吼，烧水啊，甲伊换作变冷水啊，吼，切过冷水30秒就好啊，卖伤久30秒就好啊。伊讲大用啊就对啦吼，会当提高这个燃脂，而且佫较比运动的这个量佫较好吼。安那讲就是甲这个烧水，你本来你洗。烧水，温来烧水，你通向个变作是冷的安尼吼，用冷的啊，30秒就好啊，强身躯30秒安尼就好啊吼。啊，这四个动作呢，会当改善到咱即马汗量啊，想要做体重来减的这个动作，提供大家做参考啊。

第二篇食即个乌鱼子啦吼，即含中部时段来食即个乌鱼子嘛，你讲乌鱼子嘛，当食乌鱼子啦，其实哦，即个乌鱼就对啦，伊基本上还佫有乌鱼四宝，乌鱼四宝啦吼，啊，其实即乌鱼四宝人讲非常非常好，啊，即老饕第一人讲就对啦，基本上吼。因讲诶，即乌鱼上无够三宝吼，第一宝就是乌鱼子嘛，乌鱼子即个免讲啊，大家拢会知，啊，即安那食，大家嘛真清楚啦吼。咱即咱就卖去讲吼，啊，第二宝就是啥，就是即个鱼标啦，乌鱼标。我们东部是个人在讲乌鱼标，因为乌鱼标是亲像豆腐，敢若亲像甜啊迄种诶吼，但是因为伊诶味真特殊啦吼，因为较臭臊，所以有个人无啥爱食，啊，所以乌鱼子你煮诶是爱用啥，爱用鳗鱼啦吼。用鳗鱼来煮，就较无这个味。当然，鳗鱼煮也搁用米酒啦吼。鳗鱼用米酒嘛是可以啦吼。啊，搁一个吼，搁一个第三步就是啥？乌鱼筋啦吼，都是伊个筋啦吼。乌鱼个筋，乌鱼个筋，我真个我冇食过，啊，真个冇食过。哎，讲这炒蒜苗吼，较芹菜，啊，落去煮，讲这真正真好食，啊，切切安尼，非常好食吼。啊，另外啦吼，另外第四步啦吼，伊讲个乌鱼壳啦吼。乌鱼的壳是咩啊食？伊讲这其实哦，乌鱼有壳哦，乌鱼的壳是啥物件？这四宝啦，伊讲乌鱼的壳，你若买转来，伊讲这介绍真便宜啦吼，啊会使用炒安就对啦。伊讲贵食不拣食，偏食不该煮就对啦。啊伊讲会晓料理的人，讲这个乌鱼壳就对啦，讲非常好食。哎，这我真正唔知，哎呦！我来了解一下吼，我再来中部时段报告啦吼，即乌鱼壳是安怎来用吼？我啊，即四项呢是即个老头甲咱推荐的，讲即一只乌鱼子内底吼，除了乌鱼子以外，乌鱼标过来，乌鱼胶、乌鱼筋啦吼，啊过来就是即、這個、啊乌鱼壳啦吼，啊即拢会使落去食吼，啊即真好一个好物件吼，啊提供大家做。

报告啦吼，这篇大家小听一下啦吼。伊讲吼，咱早时啊起床了对啦，一个黄金的十一点钟、半点、一点钟内底有这个四个习惯。希望中午时段你会当参考一下啦。你若如果这样咧做对啦，你规天的精神吼，应该是会比人较好啦吼。当然，中午时段拢真早困吼。啊，另外等下若有时间，我甲中午时段报告啦吼。人讲吼，早困会当解运啦吼。早睡的当解运，你敢要信？吼、哦，啊，这是一个阮这个自家事、在家自事，甲我家庭人讲的。我伫找时间，是咩项？中午时来报告吼。咱因为咱中午时段真早拢睏啊吼，所以睏到当时七八点就伫睏啊，或八九点就伫睏啊，上晚可能未超过十点啦。啊，都拢睏到迄边去啊，所以我一直想讲，啊，你早睏当解运，到时候来甲你报告安尼对啦吼。嘛，囡仔啦，咱旁个时间有机会来同来报告吼。啊，伊这就是讲吼，早时啊起床就对啦吼。这个半点钟、一点钟内底，这个黄金的时间就对吼。中午时段，你会当习惯来做这个工课吼。第一个习惯就是啉温水，温的滚水，三百 CC 啊。我唔知中午时段你有这个习惯无吼？要睏之前哦，你加这个水管就对啦吼，加你的迄、那个平时你炸这样、個、这个水管吼啊倒边吼啊，放伫你的迄个枕头边啊吼，啊是放伫你的这个面枕头这吼、個，其实半暝啊起来你就会使啉啊吼，啊早时啊起来不加啉，这是真合理的、真好的一个动作吼，你啉。啉较大嘴者吼，啊，啉一百 CC、两百 CC、三百 CC， 拢绝对好。尤其啊，你早时啊起来吼，啊，未洗嘴之前，你先加温水先来啉下就对啦吼。啊，你等下吼，水去洗刷，面洗刷了，啊，你去迄个便所马桶就对，你会感觉真顺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吼。卖应该是中午时段应该别安尼做啦吼，就甲手机啊放下，吼手机啊放落去，啊卖去影响到你正常要做的工课就对啦吼。因为真侪人我头先都报告过啊，啊一开始起来了，起床了就开始，先看手机啊，其他无看，先看手机较重要吼。啊这唔对啦吼，这是第二项吼，第三就是这个美感啦吼，就是。伊这简单讲是讲，女性朋友啦吼，女性朋友基本上爱稍啊，准备一下打扮就对啦吼，啊，莫想过，矮呀渣，因为安尼造成你心理上的真大压力啦吼。来讲，你若稍啊有准备一下吼，啊，稍啊抹一下，你的精神会加较好吼。啊，第四项就是先赢的一件要做代志。简单讲就是讲，你甲今仔日要做的工课上困难的先做掉了，你会感觉讲啊，规工拢真轻松，因为其他代志拢拢无啥物真重要代志。啊，细项代志做完啊，大项代志较困难的代志做完，即大工点吼，啊，其他应该都无啥物真大问题吼、哦。所以，伊讲吼，咱人每一工起来这个习惯吼，如果这四个习惯啊，有法都做掉啦，其实你每一工拢会当真。轻松愉快然后真快乐噶吼，安尼你退休的生活绝对是幸福美满的，然后提供大家做

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来，民生信息提供大家来做参考哈。中午时段，每礼拜的礼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三元网的节目啦！哈，阿天先生来来做辛苦的服务。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还是要跟咱心情影响的？对产品推荐介绍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拢总做伊甲拨起来啦吼。我们这档呢，给咱推荐的这个米泽叶红素吼，中午时段啊，等下今十点啦吼，啊，所以我一再个中午时段报告吼，目睭是咱的灵魂之汤啦吼，每一工起床决定拢爱用着，用几工呢？你该用家你休困的时，啊，佫需要用着啦吼。哎，大家倒伫眠床顶咧，目睭嘛是还佫伫遐看，佫伫遐洗，因为大家困袂去，所以咧整夜整几暝吼，中午时段。深海黄金叫做米泽，米泽咱提供这个米泽叶黄素。现在叫深海黄金，因为照到日头了，伊发光啊吼，伊发光会变成金色的吼，所以人讲叫做黄金小球藻。这个物件德国的科技，啊，甲咱成功大学的教授，因的公司哈，伊讲这个生蛋生技中心啦吼，啊，落去共同研究开发出来的好物件。先啊，米泽伫个德国甲台湾，因为当这两个所在有这个米泽，咱这款的叫正港的米泽，这两个所在拢有关这条的尾藻。这个尾藻基本上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吼，不饱和酸，啊，过来 LDHA 650的成分。这是目前现主持所有的认定对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因为它是高浓度的做油啦吼的认证吼，所以呢，伊十五分钟目前所有的叶黄素内底无人敢讲十五分钟要互你有感觉，不管你一万、两万、三万，互你慢慢啊看到光啦吼，对唔是啦，啊你若目不目睭。酸蒙无色，喇叭油，目睭疲劳，目睭酸疼者，你十五分钟，你一包甲食落十五分钟，绝对有互你有感觉的吼。因为咱这纯素的吼，因为咱这是有以前食海底的米泽啦吼，中午时光，你甲提当个食试看嘛，因为这个米泽非常非常的油啦吼，所以你要采出看无遐尼啊简单。哦啊，因为呢，这一年才使采收一遍尔，所以呢，本来是要做保健用的。咱这是除了保健保养以外，咱阁是医疗用的对啦吼。米泽叶黄素会达咧你家提当去使用。老花眼的啦，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的这個、打眼睑、白眼睑的这個、目睭黑更叫塌的，还阁会当抵抗蓝光的啦吼。咱这内底阁有一个真重要的成分吼，这会当抵抗蓝光，对唔是吧？在吃两三天啊，你会绝对有感觉的吼。啊，你若十五分钟，这毛毛上喇叭油皮而这啊，这十五分钟你都有感觉啊。白眼症啊，加这个大眼症的，把主要那个点啊，你吃这三天、三天、三天，会绝对有感受的到的吼。希望大家加德国的科技，中午时段米泽叶黄素加提灯的使用，中午时段你早伫个餐底、伫个果园啊，还是伫个菜园啊。伫个做事，啊，伫个即个工地，伫个变事业、变工课，日头请也行，迄当阵拢无去甲注意着爱挂目镜，啊是爱挂目睭，即卖造成目睭啊较辛苦一寡，不要紧，你米泽叶黄素甲提当个使用，会当恢复，互你正常啦吼。咱这做法修补、修复、保养。救倒转来，互你目睭恢复正常，这就是这个步调，这个步骤，修复、保养、救倒转来，目睭互你恢复正常，这真正有够有效啦吼。米泽叶黄素，中午时段有听到，有听到，咱就甲提当去使用，有需要。啊，那厝边隔壁若有需要，甲推荐介绍做功德，袂歹。米泽叶黄素，一盒内底有十包，果冻型的。素食的饭前饭后拢来个食，无问题。一天唔免加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食一包，较严重的疗效用的叫三顿食。西装的三盒送三盒2500块，西装的六盒2500块，大装的加送两盒14盒5000块啦吼。14盒5000块，中午时段，咱这是有利息的吼。果冻的是，你来去食果冻，啊，咱做几条，一条一条，你来提当去看，你就知影。
一条每只只拢十公分左右啦吼，你来食看卖，咸酸甜啊，真好食。啊，你莫加食是讲好食，直接食落去，迄加食无作用啊吼。当然是讲，目睭该休困就爱休困，该保养就爱保养。看会到世界是咱个，看袂到和咱无关的吼。当然是讲，每则一份数，提当个使用。0800-0811-0811-0811-0811电话做个报价，啊，电话听听，甲你做诚恳的服务。好嘞，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嘞，最谢姑娘黄大姐跟咱说点播，跟你播送了哈，非常感谢，非常感恩，马上人在点播时段，把母爱乡亲和朋友共同分享。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当个时段，然后想要点歌，要双击，要开讲，要报答，免设置，免客气啦哈，做一个关键。对咱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十五分钟有感觉的，目睭十五分钟望不涩的这啦，疲劳这。会当随改善啦吼，这真正非常的强啊！那这么时段啊，那些有用的着，咱也提当个用。啊，这因为是有利性的啦吼，所以吸收非常的紧，顺度真正100%有够顺的。这素食啊，这真正含所有的食品拢当当这正，顾目睭的目睭顾好势，保养好势，对你绝对是健康。啊，你若咱若目睭看无，啊，咱就麻烦啊，代志大条啊吼。所以当无时段，唔但看讲即卖主持有，若是目睭打打雾，啊，佫无去啊顾，无去啊保养，啊，到时后壁恁就爱开大条的吼。啊，以前安尼，咱就先甲保养起来吼。当无时段，真正逐日你家提当去使用，外面所有叶黄素，你拢会使食，迄拢是食咱的讲的保养的物件。啊，咱即支米泽叶黄素除了保养以外，咱佫有医疗的作用啦吼。所以唔怎甲你讲。你若像伫即个大眼睛、白眼睛这啊，三工吼。啊，你若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的这啦吼，啊，迄根叫他的这东西吧，你若食了你就知，你试看卖，食看卖，然后米泽阳寿第三代，吼，这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啦吼。啊，咱这六倍，咱这有十倍浓缩。外面上你看到的这个有理的，拢差不多5mm，咱这用加30mm，然后加人的六倍。同时话成本增加，咱的量无减无大减，价值阁无增加。细装六盒333盒2500块，大装14盒加上两盒5000块。保养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拢个食一包，严重的照三顿食拢食一包。无清楚不了解的电话，做你家拨起0800-0881-881。后来，咱杜大哥给你点一首，阿婷阿来现场给你唱啦吼。阿当然，这进前都有甲咱唱过吼。啊，个点吼，咱就更加唱吼。杜大哥点来，回响的歌，好，咱大家共同来参悟，谢谢。

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咱这等待时光，啊这大哥甲咱做点的啦吼，啊所以也定一只无少气焰，啊甲你做现场演唱啦吼。感恩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001-881。都未知道，那有什么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的吼，免设计、免客气，慢慢拍摄，然后电话做你个半起来，完全免付费的电话。那咱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15分钟有感觉的吼，无无下的这目睭疲劳，这会当先进，就当15分钟啊，15分钟吼，因为咱这是成功大学啊，甲德国科技的同齐来研究的吼，啊，这做出来黄金吼，啊，这讲的深海的黄金啦吼。好的東西大家一直跟說，大家一直跟推薦，中文是說今天沒聽到而已，你如果有聽到，我們用得到，我們就拿回來使用。四組2500元，大組14500元，保養一天吃一包，加強的早餐都吃一包，嚴重的照三頓吃，米酒鹽黃素，大家你跟拿回來使用。現場的電話0800-0881-88100-0001-881，来听听好听的歌，给送给大家。

好啦，好听的歌曲《暗魔情》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的朋友共同欣赏。啊，阿爸无简单啦吼，这要拼这一世人吼，爱聚会吼，啊，大家互相啊小论者，大家就过啊吼，这《暗魔情》吼真赞。好啦，中部时段现场的电话0800-0818-0001。要换路，要交代，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亚红素，中文时段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啦吼。咱讲吼，咱人真正有属于家己的物件，一世人就对啦吼。有两样物件是属于咱家己的吼。第一项物件叫做健康，第二项物件叫做心情啦吼。这真侪拢安尼伫甲咱讲，伊讲吼。钱搁较济就对啦吼，啊你若无健康嘛是无作用啦吼，啊你命搁较大吼，啊天天无开心啊嘛是假老的就对啦吼，啊卖为着即个无价值的一寡代志伫咧生气吼，啊妈妈卖为着无属于家己的物件啊伫遐烦恼就对啦吼，不当要咱就来食，啊忝咱就来休困，啊那。爱睏啊，咱就来甲睏吼。啊，那酸舒啊，咱就来甲看较轻者，安尼就好啊吼。咱讲吼，日子是要互咱家己过吼，中午时段绝对唔是要演互别人来看啦吼。所以呢，咱请你讲吼，往后即优先啦吼。身体无病，心内无事，身边有人，眼内有光就对啦吼。这才是好的生活，所以咱人一世人咧，啊，当这两人过好就好啊。一个是咱的心情，一个就是咱的健康。啊，车顶一定讲真济遍啊，我相信东北时段应该拢会知啦吼。所以东北时段听的车来是嘛是过家己十点济啦吼。有时间有机会，咱就出去外面吼去行行，去叮当啊济啦吼。啊，当然去看这个外口，一寡无相关的一寡世界吼，啊，对咱绝对是有帮助，对咱身体、心理啦吼，拢有真好的一寡啊作用啦吼。啊，所以呢，啊，听人家个政府是话报告啦吼，因即马咱台湾的国旅啦，拢有补助对不对？啊，你会使去即个华联啦吼，华联即马七星潭吼，七星潭就即马一定要封起来嘛，对不吼？啊，七星潭呢，伊伫咧2020年即个太平洋国际艺术。迄、那个艺术节啦吼，叠石吼，就是石头烧贴的这啦吼，目前就对啦吼，这是控制容易吼，目前啊，伫咧这个新城啦吼，新城乡七车段蓝天广场吼，这可能咱华人这边家的乡亲和朋友可能较会知啦吼，新城这个七车段蓝天广场吼。伊即嘛伫遐五月初，刚来月三站咧吼，啊有伫遐伫贴石头啊啦吼，贴石头比赛就对啦吼。啊，伊这是花莲县政府就对啦吼，伊伫遐贴石头，伊讲要把这个物件撒向国际啦吼，目标就是要串联欧洲、美国啦吼，啊再顶顶加这个英国、甲美国之后咧，咱台湾要变成世界的第三个贴石啊艺术文化。啊，这贴石头可能大家可能较少听到，可能你变较侪。啊，若有你算的人才会知，无你算的人可能不知。因为这吼，伊个石头爱真侪，然后简单讲，你可能会贴一间厝，贴一个形，啊是贴一个这个图样就对啦吼。这无限的啦吼，无限的。啊，因讲即卖主持就对啦，因为愈来愈侪人伫遐贴这个石头比赛就对。啊，所以呢，即卖敢那石头无啥搞，石头无啥搞啦吼。啊，伊内底有几个国家讲贴讲做起来真水吼。包括水电啊、西班牙、伊拉克、日本啊、土耳其啊，啊，搁咱台湾的艺术家，拢伫遐贴石头的作品啦吼。啊，这个伊这结合着当地这个石头啊、甲漂流木啊，落去创作起来啦。啊，这真正真水吼，我看这相片啊，这真正袂歹吼。所以讲就是讲，若有机会啦吼，若有机会啊，甲来月三十、来月底以前啦吼，拢会使去甲行行看下者。啊，另外啦吼，明年啦吼，明年的这个。本来是太平洋国际的贴石头啊艺术的这个季节啦吼，啊，伊即摆明年要改提高到一个亚太吼，亚洲地区啦吼，亚太就是亚洲地区的这个贴石啊的锦标赛，哦，啊，伊这有价，伊这有费用的哦，就是敢那
赢冠军敢若通啊摕毋知几万块啦吼，啊即中午时光，啊若要互家己较快乐者，心情较好者，安尼就去甲行行者，反正都有人补助啊，对不对吼？啊你就去甲看者，袂歹啦吼。健康甲心情顾好势，这是咱一世人爱用的吼，啊即推荐了大家来做参考吼，中午时光。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等我时段，你若是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啦吼，电话做你免细字免客气，拢总甲拨起来吼。啊，等下啊，另外一只甲你推荐的这个米泽叶黄素，维藻叶黄素，当然你若伫食迄个叶黄素，食啥物款拢袂要紧啦吼。你就继续吃，你若拄啊，都食拄啊，换刷想要来换一个吼，你会使食这个米泽，因为这个米泽叶黄素，不是单啊，这个纯粹是保养的尔，伊这个医疗用的，所以你目睭若有相当的问题吼，拢总会当来家处理吼，都无是啦。目睭是咱的黄金汤啦吼，人讲的这天重一关，人重双眼啦吼，米泽叶黄素。咱这支是深海黄金啊吼，日头照了了会反金色啊，就咱讲的这个黄金小球藻啊，这医疗用的哦，这摕起来做医疗用，因为内底有 DHA 萃取的不饱和酸以外，佮有一项物件 LDHA。650的成分，这是目前公认的上赞的一项好物件啦吼。这高浓度吼，高浓度，所以伊才敢讲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吼。15分钟要互你一万、两万、三万看到光以外，酸蒙无涩，那白以为白酒疲劳，这15分钟，你吃了。甘味吞落，你就先紧，因为伊尤力神呢，尤力神的纯度100%，纯，无打结，伊的吸收非常非常的紧，哦啊，所以15分钟就会当感觉哦，啊保养的啦吼，你甲提当去使用哦，啊另外你若打干净的，这保养净这只要三工哦，啊当然啦，有一寡像白来讲的黄斑部的这啦吼。啊，迄更叫读的这啦吼，啊，当咱个会当抗蓝光吼，就是手机啊蓝光啦，啊是即个外口招牌啦、电视啦、等等蓝光，咱拢会当家控制啦吼，这种非常好。家提顶来使用，目睭清明金，米泽叶黄素。成功大学咧，各位教授六年内底写120篇的期刊，和德国的技术，全世界第一发表米泽叶黄素好物件，大家。推荐再推荐，对面是我目睭药啊，麦克点啊，目睭若需要开刀，先稍等者，稍等我提一下吼。目睭药麦克点啊，吼，甲提当个食，每食内底有十包，这是果冻的啦吼，饭前拢会使食，熟悉的。对面是我，咱的西装的3盒送3盒，2500块，大装的14盒，加送2盒。5000块，不过我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各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唔免加吃吼，因为加吃无作用。细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拢拨起来，阿定啊，伫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米泽叶黄素，目睭。金清明，世界是咱个，目睭看无，世界和咱无关系。多嘛是啦，真正家己当个使用，米泽叶黄素15分钟，互你有感觉。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音速好听，歌曲送达咧。

0: 本来好听的歌曲，纯情的小路啦哦，这些上咱在东部时段，把握很轻松，朋友共同欣赏。现电话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啦哈。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东部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阿天阿弟姐来给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哈。当然，时间滴过的时间有够紧的紧哈，一困啊，一个老到无声哈。阿天阿大刚拢讲的哈，这时间滴过真正无滴老啊，啊阿爸无滴淡人的对啦哈。啊，所以呢，时间过就是一定爱过哈。阿天阿弟姐嘛是再次十二万分感恩，咱拢个感恩。做收听，时间有限，感情无限，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啊！吼，啊，中央时段，把不同亲友朋友，啊，咱常在讲啦吼，无论今日到位，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另外，我上好的祝福送予咱大家，希望恁一个平安、愉快、快乐每一天，暗时好困、好安眠啊！吼，祝福你，明仔载咱同时间、同这个周日。空中再相会，算哈，给你做服务哦。明仔再会，再见 ，Goodbye。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您今晚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89.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点钟上来6点至7点的开壶一路发。好，那继续这点钟，咱在空中为听众朋友送播真好听的台语歌。

0: 今晚收听的是黑湖社区电台 FM 八九点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是平湖社区电台，下午六点至七点，开湖一路发。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D1140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肉体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

的夜光客已经介意哈。那每一天在这个时候呢，咱都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咱的空中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欣赏共度愉快的一个小时。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咱等下阿哥稍落来，后一点钟，再继续听歌哦。

七点钟，按时七点至八点，恋恋澎湖湾。三万七点钟的时间，依然在空中，放好听的歌曲哈，我们放送好听流行歌曲，好听众朋友再来欣赏哦。

0: 即马收听的是
1: 台湾社区电台 FM 89.7。
2: 台湾朋友，你所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 89.7。上面来记得，依然是来当好听的歌曲，做你的形象哦。

0: 公税2.0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本字第1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0: 现在收听的是嘿喔社区电台 FM89.7。
1: 好的，谢谢张志毅，给我请进好 AM 七点直播间的恋恋澎湖湾。好，我们歌曲放送到这儿哈，那我讲伴大家希望今天安排歌曲，你也请加油。感谢收听，再见，晚安。

0: 啊，你吼真爱穿我烧啦吼。啊嘛，感谢咱的这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按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嬷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各位时代，各位爸母啊，阿公阿嬷阿姨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财。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这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蛤蟆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今仔日共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中部时段，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8-09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吼、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吼、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吼、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财，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啦，吼、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这么详细？我要来讲你知哦，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惊两届，
3: 嗯，
0: 哎、欸，有生意，因为
3: 吼，现在做恐怖，
0: 不是恐怖，
4: 是
0: 恐怖，
4: 当时因为无
0: 种，啊，现在做恐怖，我就比较错啊，
3: 你电话你关了暗
0: 的，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届暗时困困到一半，你就看到一人从背间咧手咧揪咱吊筋的，你会知无？
3: 哦，阿姨安尼啊，
0: 嘿，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是背间咧揪，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丢
3: 啊！忘掉啦，
0: 现在这个是丢货，那像我们在出单，嗨嗨嗨啊，嗨，是都会打暗时搞偷拍，你知道哦？嘿啊，结果唔是，是因为搞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到麻到精神，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伊就询问阮当，阮当的啊，阮当的搞讲哦，你呐，脚麻手臂的，暗时定定三更半夜困到手会麻的，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下顿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哦，一个月去收惊即个困扰，会无大碍。上起半暝安尼用香油，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爱去庙收惊。
3: 伊爸家咧算做严重个啊，
0: 算严重哦。嘿，对。但是吼、哦，阮当会搞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照三顿食。
3: 嗯。
0: 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阁去庙收惊。噶，即个收件费吼，哎、欸，即个收件费贵贵啊呢，
3: 嘛两三百，
0: 吓啊，两三百块呢。
3: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0: 有我嘛都会晓收啊。前山前山后是配着钱，我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3: 你莫惊着，你着叫你莫配钱咯，你就食着得。
4: 你
3: 想嘛
4: 你食，
3: 哎呀，着搁去庙收件，
0: 系啦，
3: 那个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钱
4: 啦，会好啦，会好啦。
0: 我拄啊叫你
4: 哪会惊着？
3: 哎，我食唔得，
0: 不好食，不好食，来，呸呸呸！
3: 啊！伫只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
0: 嗯，
3: 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到幸存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0: 是
3: 啊，我担心的和阿伟无同吼。
0: 嗯
3: 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0: 对啊，
3: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啊，这个姊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0: 是。
3: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啊。
0: 嗯嗯。
3: 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天来，尽量拢甲这些好产品啊来遮 介绍给我全国这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0: 是。
3: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桥，
0: 系啊，还佫海边又较凉凉。
3: 啊，家宏，我都有讲啊，后尾接袂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啊，伊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0: 所以讲袂到啦。
3: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若想我起来，我就爱赶紧敲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0: 是。
3: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敢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敢那中风的，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的。吼，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敲问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0: 阁烧热烧热，
3: 啊到暗时就凉凉。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旷，海边啊有够冷，尤其迄海风啊刮细细
0: 吼，咻咻
3: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敢若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实在，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遮要提醒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则落眠床脚，莫做一个着甲被仔掀开啦吼，做一个着甲被仔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着讲啊吼啊，即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0: 乐上人说、
3: 啊，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的。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种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干基厝，啊，做英辉啊，英辉伯啊，甲英辉姆啊，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啊，做啊林金家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诶，这啊，你因为咱个人有听友嘛吼、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0: 当然。
3: 啊，伊家己这是伊诶老爸啦吼，按后生啊做林金家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工伊甲我讲啊，阮老母啊，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哪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和你讲话。
0: 是啥物原因啊？
3: 结果是因为恁老母三十年前就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敢若倒安养院倒三十
0: 年。啊，三十年
3: 是。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董事长讲，是诶，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咧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0: 是
3: 啊，因为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条的嘛吼，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0: 发疯啦，
3: 哎呀，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即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工，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摆人妈、公妈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工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的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拍韩德路拍袂行，结果。然后伊全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伫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民意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靠予伊， 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怎家己走去五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马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筋塌掉咧，啊，中风有分，啊，这出血型的，吼，啊，白等血管的，有的是塌掉的，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啊，伫金钱上，包括人面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旧年发生诶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啊赶紧甲今日即项产品送返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甲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会一边。诶，半身不遂，
0: 哇，那严重啊！
3: 对，啊，结果我互食，硬互食，啊，我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嗯嗯，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啊讲会使出院啊，
0: 是，
3: 吓啊，因为医生要互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毋是啊举会起来，
0: 就拿无，
3: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是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成万啊，真当然无伫个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冬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的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去十五冬。伊个中风个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侪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个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项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个吼，我甲罗马公司啊，毋是去共罗马迄个罗马个。哎呀，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罗吧，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台啊咧测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就看会到。
0: 是，
3: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啥物的啦，我就卖讲啊。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撑间啊，撑甲医疗失败，致使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若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诶，我若去讲到这，若有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啥物人做啥物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
0: 嘿，是
3: 啊。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啊，兵到最结咧，
0: 对啦，
3: 叫做兵啊，打架咧都会让
0: 趁钱啊，是啊。
3: 啊，医生我讲上好，医生我咧讲，医生像这吼。啊！你甲床巾啊，甲床甲，结果床了无好，致使伊脑中风。五啥物股票就是哦，会制药厂会倒家，伫顶几个月啊，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食食了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阮丈人迄边诶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诶。三十年前就中风，经济太好咧，食啥物食到胀死哦，抑阁换掉咧。
0: 是。
3: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即个阿炳，因即住伫家己诶新港吼。哦啊，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毋是彰化这个新港。
0: 无共。
3: 啊，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就中风，到今仔阁活着咧。哦，即恁伫新港问就问有即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0: 活啊，伊
3: 还阁活咧，伊干呐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对比无？
0: 无对比啊！
3: 无对比，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比金仔较贵。
0: 嗯，
3: 金仔降时一钱七千外块啊。
0: 对对。
3: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三万，你都买袂着。
0: 是。
3: 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 列为禁药，
0: 对，拢禁，吓啊，禁啊，禁止啊。
3: 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搁去测火西家去互掠着，随当天判死刑，当天拍掉枪杀，吓啊。所以讲无人敢搁去摕火西，啊，搁另外一样物件，我即下变过去着食火西，搁加上今日即个物件，叫做地龙，哦，啊，什么叫做地龙？咱搭嘞，真正。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也无同，都无算正港的地量
0: 啊。都无效果。
3: 哦，系啊，我就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计数无同。
0: 其他那个地
3: 哦，都不是大。啊，无我到那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嗯。嘿啊，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啊，
0: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
3: 啊。系啊，但是。惊去闹亏，所以讲咱着甘愿无爱挂，着无通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予日本一个议员中风哦，十五吨以上，食甲会惊会走，搁会当
0: 怕高尔夫球。
3: 对对对，哦，这是确实的案例。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这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

0: 来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歌，叫《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会当互拢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悔婚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知影了吼，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牙已经糟糕无看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姐姐就无好啊，唱一下歌吼，啊，大家糟了了，
1: 啊，卖阿爹啊，
2: 唔是，
1: 我有最爱崩嘛，
2: 你会知影你歌声，
0: 我叫死人，哎，
2: 敢若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袂啦，阿伟唱歌真好听，
1: 歹听，
2: 啊，阮头拄仔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啊，
0: 是，
2: 啊，阮头拄仔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
0: 派
2: 邀请，
0: 邀请。
2: 啊，拜托，嗯，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来讲啊，金啊甲铜共色，
0: 至
2: 少无共，
0: 我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会和别人无共，啊，是安怎一定爱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阮啊今日按的就对啊，半点钟，吼。啊，血管袂通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我就讲啊，皮啊夹袂烧的就对啦，吼、
0: 嗯。嗯、对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搁用包药煮啊。
0: 嗯。
2: 人生敢若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咧，我讲只问导游袂吃钱，但是那个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到啦，
0: 吼！
2: 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
0: 嗯、
2: 我都唔甘愿讲甲钱啊，起来问导游，
0: 嗯，
2: 吼、哦，嘛唔甘愿讲啊，甲钱留互囝儿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的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
0: 嗯，
2: 好要饲啦，吼、
0: 哦，嗯、
2: 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互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予咱。
0: 对。
2: 啊，这有当时啊，予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常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
0: 对啦。
2: 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赚钱的。
0: 嗯。
2: 啊，我讲吼，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是侪啦吼，不为儿孙当马娘啦，
0: 吓、嗯、
2: 啊爱为家己的健康着想，
0: 啊
2: 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啊这两天气候是毋是有变迁？啊，搁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着要。过年啊，
0: 对，
2: 吼、哦、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
0: 嗯，
2: 你一定爱甲食，
0: 加爱食
2: 啦。吓、啊，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总长来到现场，总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哦。啊！互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即种啊
0: 天气遮凉凉
2: 着，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3: 哦，
2: 啊，互你安尼特别赶来，
3: 啊，
2: 讲真正对你有所亏欠啦。
3: 对啦，是我的荣幸
2: 啦。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我拄仔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那会使卖卖是尽量卖。
3: 我等于你写报告，写那嘛是。
2: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啊，你。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我一定爱讨价着。
3: 啊，你都无少袂晓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法度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哎呀。你都干嘛呢呀？
2: 啊，这是我的个性，无法度。啊，
3: 如果这产品本签的，一年签一届尔。
2: 是。
3: 哎，货量都是固定的，因为日本进口的会。 月亮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龙，你也讲银枝梅吼，
2: 是
3: 你一定爱认明爱日本美元恒教授，
2: 是，
3: 伊叫银枝梅之父，
2: 是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四十八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五十年以来银枝梅的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阮的阿巴丁就是美元恒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看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2: 是是。
3: 天然的云会下。
2: 是。
3: 这是像没像做会到。
2: 啊，恁若中风吼，讲真正，恁厝的人呐，是你周遭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你敢若为谁甲你做一个啥银杏？出来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哦。哦，即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头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比如讲医生都甲你注重血栓甲银杏个尔，出来拢无啊。
3: 以前是迄落，敢那注迄落啥物尿激酶啊？
2: 是是是。
3: 啊，迄个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会当生成。
2: 是。
3: 啊，但是万不离你即马也有胃出血个。
2: 是。
3: 你个迄落胃更啊伤补个。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届。
2: 是是。
3: 来，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意用胃食。
2: 是。
3: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还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吼？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喔。
2: 有公山的
3: 啦。对对对，哎，伊住了后怎闹出血？
2: 嗯。
3: 佫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住这隐晦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是。
3: 好，比如讲，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时阵就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离安怎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迄落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要做危险的吼。
2: 是。
3: 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对。
3: 怎讲？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啥物技术上厉害啦？
2: 嗯。
3: 急救的技术。
2: 嗯，
3: 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啊，伊在你插管，搁兼在你急救转来。
2: 是。
3: 啊，互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2: 啊，拢唔知人，干那倒伫遐活死人嘛。
3: 活死人袂要紧，迄有诶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2: 是。
3: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在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2: 是。
3: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放诶时阵，外劳啊，到尾啊吼，你外劳啊钱拢卖算嘛。
2: 对。
3: 你无得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兼在你用呕的，
2: 是。
3: 有的人迄落生迄落牙巴爱用胶的，
2: 是。
3: 迄胶毋是疼呢，伊流的目屎是无尊严，
2: 是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法度叮当，
2: 啊，所以我着真讲的袂讲话，
3: 对，
2: 啊，搁无法度反驳。要讲话
3: 无
2: 才调，
3: 啊！你旧年边就无啥物好处，
2: 旧年边不好
3: 见，啊！你无可能，啊！你也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摆啥物拢起啊，含月租我都起啊，
2: 是是，
3: 月租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倒，就爱买轮椅啊，
2: 是，
3: 你就爱买啥物上手的，你含眠床就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就爱顶装潢，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迄爱会当过路，迄有无？
2: 是，
3: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2: 是，
3: 哎、欸，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佫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野人，拢一年咧收两百万呢，
2: 是是，
3: 哦，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捌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骨来骨咧拔的，
2: 是，
3: 常常会跛到咧下去，
2: 是，
3: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的，
2: 是，
3: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2: 是，三酸甘油脂，
3: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感觉会八八十载啦，
2: 会
3: 十载啦吼。啊，你的头常常咧疼，
2: 每
3: 工几啊支支叫，咱有脱掉的时阵，咱来迄落风来无，窗仔门后脱掉的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同款。所以你会较熬迄落耳根几啊支支叫，心肝头八八，心肝头皮薄菜，常常流心肝，因为你心脏一定爱脱到七十趴。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算经啊，对哦。啊，那赚到七十八，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现去诶，现去诶袂要紧啦，现去较无迄路啦吼。你是讲你老外人较
2: 好行路啦，
3: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诶。
2: 是
3: 啊，你啊讲，像即卖咱两公，即卖寒流来两公去百几个，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有诶嘛少年诶，对无吼？啊，咱若讲咱若倒眠床来讲，即种诶情形啊。
2: 是。
3: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2: 是。
3: 咱会当带咱摕预防啊，预防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
2: 是。
3: 你都 无阿多叮当，你一定爱烧钱。
2: 是。
3: 所以咱即卖，但咱以后吼提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卖一定咧食药啊？
2: 嗯。
3: 哦，迄血啊拢压袂落来。
2: 是。
3: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个毒。
2: 是。
3: 嘿，既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2: 是。
3: 你嘛袂晓伊伫食。
2: 是。
3: 食药啊愈食愈重。
2: 是。
3: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提药啊。
2: 是。
3: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2: 是是是。
3: 到尾啊，嘛是搁中风，你是毋是做完咯？
2: 是。
3: 所以你即马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有心脏病的、头壳跌了、摔摔跤的，你一定家族噶，是阮家族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2: 伊
3: 那搁细汉。
2: 是。
3: 吼，你家族也有即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的，像足侪、足侪阿伯拢中风的，有糖尿病的，
2: 是，
3: 这听我两个人一个，
2: 对，
3: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2: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的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向阮的医生团队讨论过吼，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
3: 对。
2: 啊，你头壳咧痛。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扑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一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3: 你
2: 唔知啊。哦，所以你若头壳疼，我一定先甲你建议，对，你一定要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看你血压若高，你要先赶紧食
3: 血压药。啊，咱若较老感冒的啦。

0: 拄好十万公里，来当坐地球两年半。
1: 是是。
0: 所以咱的肺梗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1: 是。
0: 啊，你也想哦，肺梗是创啊？肺梗是咧送咱食入来，因为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来收藏，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1: 上手。
0: 所以伊是送咱的营养，甲送咱的上手的，去互咱六十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1: 是。
0: 啊，咱人嘛是爱代谢，咱来食毒啊。
1: 是。
0: 像迄啥物鸡啊，生煞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1: 对。
0: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1: 对。
0: 重金属。
1: 对。
0: 啊，搁啥物？毒淀粉。
1: 是
0: 哦，啊，地沟油，
1: 是，
0: 啊，搁啉酒嘞，
1: 是，
0: 食薰嘞，
1: 是，塑化剂啦，
0: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肺毒啊，
1: 对，
0: 啊，若爱卡喺肺毒，是讲你有咧灌水的有无？就是你的肺毒、肺油、肺水，吼，迄内底水啊，有法度代谢，
1: 是，
0: 所以肺甲肺梗来讲是咱收上营养上手，搁减免代谢，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就爱先啥物？心火会更加先用起来啦，
1: 是，
0: 嘿，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1: 是，
0: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讲一项，是咱两个阿囝会点？
1: 嗯，
0: 吼，会感觉爸爸。
1: 是，
0: 因为咱红脚阿囝一定脱掉的啊。
1: 嗯，
0: 你脱掉，你边仔的是，你边仔的菌无营养，菌
1: 是
0: 开始萎缩，
1: 是，
0: 所以就开始点啊，囝仔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囡仔头嘛开始顶口口有无？
1: 是。
0: 啊，你啊开始咧生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1: 是。
0: 啊，有个人讲吼，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1: 是。
0: 伫倒位上无？
1: 嗯。
0: 伫咧目睭仁遐。
1: 嗯。
0: 所以你想咱有个人吼，无白来就无成功干的。
1: 嗯。
0: 定定少年就有啊，少年就开始望无生肖老外游，因为你无，你营养放袂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再脱个大条的啊。吼，拢是我嘛不是一工造成的。
1: 是。
0: 啊，你啊讲有的人是脱的油脂的，
1: 是。
0: 你油脂多，洗油脂多好。
1: 是。
0: 啊，有人脱的多，脱的腰脊骨边啊遐的迄种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抓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就是咧酸痛。
1: 是。
0: 骨大脑骨母细胞，骨母细胞像咧大轮骨遐，缺血性坏死，是不是都爱归倒？所以咱咧骨内内底嘛爱有血去收藏。那心脏咧，心脏加无血，心脏的肥大，心脏衰竭。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是你冠心病。咱的脑啊，脱开就是脑出血。脱掉的就是啥物？脱掉的较细条的就是阿斯海默症，
1: 对不对？
0: 嘿，那个手喘，老人痴呆有无？目睭模糊，耳根几啊叽叽叫。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1: 是，
0: 不是讲清肺通肺哦，这是两个足大个、足大个迄落，要安怎讲？足大个迄落科目啦。
1: 是，
0: 你无啊多东西啊，都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文博士，
1: 是，
0: 伊把这个技术，伊找到一个天然的物件，
1: 是，
0: 去取代药啊的副作用，
1: 是，
0: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啊多到遐，用这个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一路，一路的疗程。
1: 是，
0: 咱血管要顶起呀，就咱刚刚水讲会酸酸啊，会卡胶啊，咱的毒胶、血胶有无？血油啊，卡在遐卡久，就会酸酸的顶起，会退化，会破去啊。
1: 是，
0: 啊，咱血管就爱软啊，爱 Q 啊，对吧？啊，你唔再袂火啊？胃啊，唔再袂乖乖气气，无啊多控制，吼、哦！啊，你啊有迄个糖尿病的时阵，迄个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顶起。所以咱爱把咱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高油脂血人就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个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会卡油的物件，你爱先去毒嘛，会变血胶的物件、凝血物件，爱先去毒嘛。应激呢，伊就是当做个食，伊当你要生成的只个血甲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遐有无？当你用掉，当你的血。换新血，
1: 是。
0: 但你的血管壁，有人血管壁，你来卡一个坚皮的有无？免得慢乱。
1: 是。
0: 有的医生是曾经啊，曾经。

0: 死去无？
1: 是。
0: 有人去包尿无？
1: 对。
0: 因为你曾经啊，像你打迄、那个受伤的迄、那个那个迄叫做迄、那个筋皮啊，你下半卵，下半卵变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就断去。
1: 是。
0: 你是毋是就大出血？
1: 是。
0: 像迄个啥物足侪人个啊？神针啊，刘针啊，
1: 对，
0: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1: 是，
0: 好、哦，所以你要
1: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43岁，
0: 嘿，嘿，嘿，
1: 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讲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0: 对啊，对啊，都有咧运动的哦。
1: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塌掉
0: 的？那就是咱那
1: 水翘伊。
0: 咱心脏塌掉的吼，你一定有迄落会心包头皮破菜嘛，还是讲你会较行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1: 是，
0: 吼啊有的头壳会疼，有的膀胱经会崩，
1: 是，
0: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啊注意啊吼，
1: 是，
0: 诶胃的无症状的化去就去。
1: 当时这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
0: 嗯
1: 啊，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0: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啦，
1: 因两个是换贴的弟啦。
0: 哇，伊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人伊是做严重的，伊伫咧56岁的时阵，伊伫咧51岁的时阵做议员，
1: 嗯，
0: 56岁的时阵中风，
1: 是
0: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1: 是
0: 甲71岁、72岁的时阵，吼。伊拄好去找到这个美元恒博士，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古册，伊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坐轮椅都变成14年啊，你敢若单死这两年啊？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有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把你通血活脉，佮会当把你顶起你的啥物，迄血要大迄落厝叫做血管啊，吼，会当顶起血，啊，佮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挽做条的神经根，伊会把你做修复，
1: 是，
0: 做有人啊中风吼。你若讲会当行，十年行两步，嘛搁行啊离离落来，有无？手嘛是感觉袂笨车，有一个势嘛是无啊多，像以前安尼在活泼，有无？啊，这个医官就是中了14年，到70几岁时阵，70几岁啊、喔，伊食一个月，伊手哦本来一只手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的手会当硬币，会当膨碗，爱食100个啦，讲6个月半，
1: 是
0: 196天嘛，半年啊。
1: 是
0: 伊会当开车呢，
1: 会
0: 当上台都要爬起，你知无？爱爬楼梯，知无？迄顶面的人哪有可能？
1: 对
0: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1: 会
0: 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运动打小白球，
1: 对，
0: 嘿，啊，佫会当
1: 恢复较正常。
0: 上台伊讲，影子美一定爱美元痕的，伊都是要救回来。全世界
1: 是啊，因为这个品种，敢若这个美元龙教授有呢。
0: 人讲的恰剂，恰剂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1: 是。
0: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土龙啊，
1: 啊
0: 嘛有火龙，火龙会动力上大。
1: 这个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个甲咱鲈鱼同款。
0: 对。
1: 啊，鲈鱼有4种。
0: 对。
1: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0: 啊，
1: 什么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0: 对啊，
1: 这个爱找到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啊，才有可能共款
0: 啦。啊，伊这个美容博士是因为地龙有2000多种，
1: 是，
0: 吼，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龙，这吼赤字红地龙。找40几年啊，
1: 是
0: 再去找到，
1: 是
0: 啊，这萃取的方式嘛是用低温 DNA 震荡。
1: 因为这个美元恒教授哈，伊是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0: 对。
1: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名字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才硬落去找个研究，
0: 啊，
1: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即伫国外 是有做过人体的临床报告哦。
0: 对，
1: 啊，
0: 伊即马在吼，伫个日本遐是迄落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脏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
1: 是
0: 指定用药。
1: 是是。
0: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
1: 是
0: 安怎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1: 是。
0: 啊，你唔通买唔着，即马啊，迄落大陆个诶吼，有用偷人诶，有诶毋是正班诶，
1: 是
0: 啊，搁卖一万块。
1: 对。
0: 啊，若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骹一手对无？一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马市价，
1: 你若食好，佮十万嘛开落。
0: 对，因为你若食有下面，
1: 对，
0: 因为
1: 失去尊严，唔是一般人有法度所承受的。
0: 伊这功劳专利就是当个通费、外费、造成费了后，佮带你停起咱的费根。
1: 重点，恰住这个品种，佮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油垢，
0: 哦，
1: 高血脂、高血脂、高血糖。拢会使甲你
0: 降啦，
1: 再来你
0: 个
1: 高血，你个高血压，哦，啊你腹内的脂肪伤侪，
0: 哎，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1: 我知
0: 灰磷安尼有
1: 无？啊，这全部干那恁有尔。
0: 啊，伊个红粉啊，紧有一个白白，人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药单天书。
1: 因为你专讲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伊即会当把即个美颜两幅书的相片放伫顶悬，
0: 第二
1: 加上恁的物件真材实料，佮有国家的国旗，即代表是赤柱啊的品种
0: 第一啦吼。啊，
1: 对，啊，拢会把你印伫起啊顶悬。
0: 所以你食一粒十五分钟，所有一千一条的迄落大细条血管，啊是迄落你的微血管啊、血压遐。十五分钟全部帮你通，
1: 脚麻手臂的啦，
0: 吼，你都袂脚麻手臂的，脚尾手尾恁自己，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1: 尤其都按过那紧的慢难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即个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的，啊，即个歹油要哪甲你带走，即个血管要哪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0: 啊！你三工，三工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甲一定乌浆起哩，
1: 会
0: 带你排泄你的血道、血管。
1: 你若唔相信吼，
0: 啊，血生血，
1: 你等于你甲羊，你甲摕这血，啊，即款已经试验做侪届，头拄仔我嘛搁试验嘛，我的同事看吼，啊，我今日你要来，我就调环境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吼，用咱这个物件啊，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我半点钟啊，就把所有的物件
0: 乱装
1: 用掉。
0: 啊，本食迄血甲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
1: 吼，
0: 伊糖尿病佫严重，吼，血甲较乌，你就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伊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甲毒素。也带咱化解，带咱的血甲，啊，带咱的迄落凝聚的所在，会带咱化解，啊，把营养带到倒呢，带到咱血管边啊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做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福建三年五年十年，一个月就解决。
1: 啊，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啊，今日这个物件。
0: 啊，生
1: 人你都有来啊，
0: 食
1: 这保证袂中风，哦，这家人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0: 日本中风科的病医指定用药，
1: 嘿，
0: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敢若伫阮公司，你
1: 唔
0: 通买唔对。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三千六个起
1: 价。是，
0: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
1: 情。啊，这头拄仔你甲看，这花规个拢本来坚定
0: 的，是起码拢袂渴袂凉。
1: 拢这哦，你个想，这当安尼啦。
0: 所以你会客会量，伊会达你的肺流，达你的肺的速度，啊，搁肺内底迄种上手，
1: 会达
0: 你增加。
1: 我是讲，哎呀，吼，经常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
0: 吼，
1: 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着钱啦，吼，讲着钱第一上感情。
0: 中风嘛是爱开始做钱的，
1: 吓，
0: 啊，咱
1: 食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还搁食，你唔好自处中风
0: 哦。天气跟你寒冷，
1: 啊，你人啊，一处的免疫系统失调，过来中风，
0: 三年来一定中风，两代
1: 个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0: 天宇大哥就是安尼。
1: 对啊，你的生命，咱像迄薄一纸的
0: 吼。对
1: 啊。啊，我袂甲你骗。
0: 咱都爱。
1: 啊，咱都爱 救生命，然后顾钱啦，
0: 然后
1: 聪明，然后顾身体，讲个顾家伙，啊，今日一客啊，冤家。
0: 3660粒
1: 的
0: 大，60粒，大包
1: 装的哦，嘿，袁宏教授的
0: 项目，你先带2粒做保养的，
1: 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分血甲，
0: 对，
1: 包包
0: 三天甲你所有血管啊换新的同款，你全身骨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1: 啊，这全国干啊。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咧顶管，啊，请日本来的啊地龙教授，恰住啦。
0: 嘿，你个伤口较大，把你三工之内遐酸脚疼麻痹的问题，会当
1: 来。我是讲，今日啊50组，我袂，哎呀，
0: 不可能啊！啊，这不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1: 30组。
0: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品不有啥
1: 物，就是
0: 二是3600个起
1: 价。啊，30组安尼啦。警长，咱较干脆的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啊吼，啊嘛惊造成厝的人的困扰，
0: 惊来时间长啊。对对对，这个天
1: 气太热啊。啊，今日咱来算，你讲30组？
0: 嘿，30组。
1: 安尼来算3200啦。
0: 我有准备啦，难过年关难过。
1: 哎，本来是讲
0: 五十，为了即马咱台湾人。
1: 我本来五十不爱来你出街。
0: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寒冷，死死有够侪人诶。
1: 讲起来嘛，爱即个爸爸妈妈，
0: 对，
1: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0: 所以
1: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0: 我算3000是压3000，你卖阁出价
1: 啊。啊，一来红，等你体验看卖下咧，看位啊半点钟。
0: 哦，这诶，这我得你挂保证，15分钟
1: 啊。你得挂保证。
0: 嘿，15分钟你会感觉红叫伊较撩呢，
1: 吼。安尼，即个我甲送来啦。
0: 啥物？我搁送一盒互你体验，一盒60粒也卖3000块
1: 个。袂要紧啦，啊，你都30组呢。
0: 我免限组数，我来送一盒，莫阁讲。
1: 好，
0: 嘿，安尼就是要一盒30块。
1: 啊，讲平时我爸爸妈妈，今日3660粒个哦。诶，地龙教授因姊妹，今日阿伟，
2: 嘿，咱
1: 迄个要送物件，咱走一个去。
2: 嘿啊，当天当命啊，你我是走袂去。
1: 你爱食地龙加素啦，
2: 吼，
1: 走
2: 袂
1: 去，嘿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你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一下当甲偷的，爸爸妈妈吃啦，无啊，剩了两盒，你莫甲我偷，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钱同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
2: 阿伟，
1: 含好阿发阿伟。加红个兼送你一盒3000块，爸爸妈妈，今日买一盒送两盒，三千块，1万几块，1万块800，加卖3000块，电话0800-0997-0988，等袂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栋，咱要来食真正好个物件，地龙教授。因此，袂咱无爱中风，你厝人中风的，你若家己感觉红骨仔紧麻的，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个啊，3000块，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电话0800-0997-098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咧开玩笑啊，
0: 亲
1: 爱的朋友的老爸。

0: 伊这有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影中风、
1: 啊、
0: 死亡。
1: 系啊，咱台湾高血压足侪啦，
0: 我还未五十岁啦。
1: 对啊，哦、啊，真多人拢七年、八年啊。
0: 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啊，来为了。
2: 来
0: 面子面哦，来台湾教授，
3: 面子面友吼，来你台湾来吼。
0: 啊，今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
1: 啊，咱来当兵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去溃疡吼，加加高8-10倍。
0: 对。
1: 啊，免讲吹外口，免讲吹外口，你对胃就撇出来。
0: 今日你来看，啊，这两天就是400几个啦，来袂了。
2: 嘿，我要
0: 买西装诶！来，要戴个假山吼，伊姊妹来戴咧吼。啊，来中午时段，啊，今日我著讲啊，今日一啊3000块嘛，十条诶，互你食15分钟，你著随感觉你红骨啊紧会了灵。你来食一工，你著袂搁骹尾手诶恁支持。
1: 啊，你啊，今嘛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
0: 先生，听到讲，听到听来袂了。
4: 诶，
0: 刚好啊。
4: 嘿，伊姊妹
0: 帮我写一撮。来，要一撮伊姊妹哦，来戴咧假咧吼。
3: 30周年啊！啊，那如果恁哦厝内底老人公婆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0: 那你都会吃啦。
3: 对啊，你拖大组，两个要同齐吃，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1: 30周年，
3: 对啊，恁也有够。啊，恁两个要做伙吃要安怎？
0: 是讲我无大岁啊，我讲我30周，你看嘞。
1: 大组无啦，我大
0: 组头家头家，
1: 因为
0: 伊
1: 这成本
0: 较
1: 贵啦吼，伊嘛毋是讲大陆较做套啦，毋是外口毋当学啦，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摆大组头家有讲，你15周啦，大组加较俗。
0: 15周。
1: 嘿，啊两个人做保养嘛，
0: 对啊，
1: 妈妈做保养嘛。
0: 啊，规家伙拢会使食啊。
1: 对。
0: 哎呀，来位了。
4: 喂，哎，
0: 来位了，大嫂吼，来等那个，我是讲安尼啦。30周
1: 会使无啦？15周啦。15周。嘿，你大周
0: 袂较少，
1: 我到时我
0: 参
1: 日本无
0: 去。15周就是6000块，中本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量教授就对啦。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血西角，剩的无一项物件含地量教授的秘诀啊。电话看麦看看，0970098，中本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啊中风，
1: 全家发疯，
0: 全家会起笑
1: 啊，
0: 全家会发疯
1: 啊。啊，
0: 你家己
1: 也
0: 无尊严，你会跪脚拜相，你会带一脚一手啊。
1: 啊，
0: 我来跟你讲嘛，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会脚麻手臂，电话看麦看看，0970098，今日的地量教授60个，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3盒3000，啊！若大组的2小组6盒，搁加送你2盒，予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搁包着住啊，开6000块，予你唔免搁坐轮椅啦。
1: 对，
0: 温时阵
1: 嘛，来来来，
2: 我
1: 是普通用
2: 镜。我
0: 要
2: 银
0: 基美制作的。来，要银基美制作来电来吼，电来0800090098，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着美颜能教授的相片的，关定印日本国旗的，你全国无得买。中办是中办时代，爸爸妈妈，电来关心下来，了妈妈。
2: 哦，啊，你刚寄2组大组来。
0: 买2组大组来，你吃了哦。
2: 好啦，我就是食迄个本地红粿仔，今拢红啦。
0: 哎。
2: 咱像食，脚拢小可，哎，咱像拢要疼疼丢丢安尼。
0: 哦，啊，你即摆
2: 拢个。有效啊。
0: 你即摆拢个第一点钟就下呀。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
2: 挂住啦。
0: 好
2: 啦，
0: 好
2: 啦，
0: 好啦，你电话起来，啊，来回了。
4: 哎
0: 呀，我是做西装。来，要是做西装来电
3: 话起
0: 来
3: 吼。
0: 来，来回了，来张大姐，要认真没啊？来，然后来就来聊聊，啊，来喂，你来要饮鸡没啊？喂，
5: 嘿，我要嘉宏
0: 兄
5: 介绍
0: 嘿。哦，好，来，我嘉宏本人啊，哎呀，这啊，你好，啊，今日饮鸡没一定爱买，好，来，等来聊聊哈。啊，等来0800090098，中本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管壁会切下来，你捌中风过，捌穿过墙来，赶紧买来吃。来，你好，苏香妈妈。
6: 喂。
0: 来，你好。
6: 你是讲咧食？
5: 食迄
0: 袂
5: 中风
0: 诶，食袂中风诶，中风食嘛好，预防中风嘛好，食脚尾手尾恁自己嘛好，
5: 系啊。我拢脚
0: 甲
5: 手
0: 麻干诶。对，啊，即阵要食脚麻手痹诶，啊，你若血管哦袂通，才会麻。你甲食，
5: 感觉食。
0: 这
5: 食药
0: 无白啊！无白啊！这当然有帮助，无白啊！大汉拢会使食啊！来，你电话下咧，啊，电话下咧，电话下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龙教授正美英龙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当的是老板妈妈妈，加一克啊，卖你三千啊，卖你三千万十了嘞，买一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都加送两盒，八盒。打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嘛！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5: 你
0: 别搞错了，电话给你吼。啊，爸爸妈妈，家里好啊，爸啊，这不是菜鲜。
6: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7: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6: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7: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6: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8: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正德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

0: 变强吼，
1: 哎，你好，
2: 哎，
0: 妈妈，
2: 电
0: 子美术馆，电子美术馆，
2: 好，
0: 谢谢你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倒来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
1: 喂，来喂你好，
0: 曹瑞大哥，
3: 好，
1: 电子美术馆的朋友欢迎到我哋吼，
0: 啊，我来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1: 肖像权的
0: 啊，拄我干那伊俩，
4: 那
0: 不
4: 伊唔
0: 通买
4: 吼，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伊呢，你甲买袂要紧，嘿啊，来位了，
1: 嘿，
0: 来医生大姐，
5: 我有
0: 甲你
5: 看
0: 讲买，来来位了，
5: 喂，
0: 来买隐形眼
1: 镜吼，
0: 来
1: 位，
0: 嘿，来电来夹咧吼。啊，咱千万伫即个天气，咱唔好予中风。
4: 绝对袂，
0: 爸爸妈妈。
4: 绝对袂，你啊，今日有听到吼，着你心恭喜，因为你接着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条血管，帮你化解你肺内底所有肺壳、肺瘤、肺梁、肺肠、肺炎的问题，
0: 啊，再
4: 帮你定期咱的肺的血管。
0: 啊，无上先搞，明仔再先搞，咱最后明仔再先搞，咱袂当予无上先
4: 搞。你啊，伫咧外口看到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4: 毋是药厂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毋通买
0: 毋着哦。日本吼，你若想出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4: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4: 一骹一手中重病的，伊是
0: 长
4: 的
0: 脑，
4: 伊长迄啰眼脑的，伊是大条的，长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用你的血甲。啊，互你血管路会通透，啊，你着袂阁卡麻手臂
4: 咧，卡尾手尾。伊行196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车，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
1: 伊啥物？拍小白球。
4: 对，啊，阁会当行，但是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40-50万呢，对
0: 无？
4: 啊，咱若遮个钱，应该保养咱家己。预防性的治疗，咱预防治疗跟咱修复，这全世界独家唯一 L R 的世界专利，前48年来。
1: 但是你讲啊，这侪人对啦，无法咧讲。
4: 哎，阮加班的。
1: 你讲无做数啊？
4: 无做数，那是正常的。我
1: 讲。因为大家都在电话变变叫，为咱工商甲金马度假，哎，
4: 今日来
1: 打电话，
4: 你知影讲吼，阮迄个药局的，迄药师有听到，打来你老妹呢？
0: 是。
4: 你打我家呢？伊讲你哪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是还伫咧外口3000块，
0: 即摆起价啊！即个旧年买新年头，要优惠即个全国中辈时
4: 段。你讲哪有人安尼卖啊？
0: 啊，第一届算免卖，
4: 啊，
0: 我咧
4: 参外口是还卖3600个，功效是一模一样，你这功效袂当仿的。
0: 讲真正，
4: 大哥，阮今等你优惠，甲全身躯的费，
0: 甲你产品嘛是家宏家己个人非常正喜欢的一支产品，
4: 是嘛？
0: 啊，因为第一我粉食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慢性的遗传的高血压，啊，当然家宏是无啦
4: 吼，
0: 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当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食咧，哎，降时我的血管壁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阁继续安尼食就对啦，你绝对免3个月就爱成精
4: 啦。
0: 啊，我到迄阵仔就开始食银鸡梅，但是家宏拢有食较淡
4: 薄啦。你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
4: 系啊。
0: 啊，所以讲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阁400几个，敢那一个棒球的，你甲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棒球的。
4: 43岁，
1: 都在运动
4: 咧。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老人呐，吼是病人啊，
0: 是
4: 或者年长的病。
0: 观察底拢在天气当下做，拢讲我袂中风啊，啊或者讲我袂中风的
4: 吼，
0: 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
4: 的身躯。保养的迄啰方面是足多的啦，吼，你功课还做
0: 对。啊，包括你食这，你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可以会通。啊！包括你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得着就对啦。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
4: 啦。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1000IU 啊，
0: 是，
4: 咱一条是1万 IU
0: 啦，
4: 哦，所以纳豆的
0: 啥物？
4: 10倍，
0: 哎呀，
4: 起跳。所以像那饮食每个即嘛是所有
0: 人的变化。啊，你就爱买下注的哦，下注的品种哦，哈。地龙 假数爱吃出
4: 的
0: 品种。
4: 以前啊，美元是伊亲身去研发的，亲身去制作的，去上岛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
0: 伊
4: 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真是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赤子红蝇，伊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1: 哦，用这个
4: 冬虫来食。对，啊，你知咧，赤子红蝇，伊来切做三大，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的啥物，代表你的血管、你的神经根，伊的修复是一般的几啊千倍。
0: 是
4: 所以咱人食落，你15分钟，伊把所有20年卡30年的较刁的所在，伊把你拢清拢通。但是你的血管是。做的是切是定的，伊在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迄落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会当3公分到30公分，所以伊会当在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的首先啊吼，你的血啊会再去清关的。食六粒了，你唔免食费，迄落费个药啊哦。
0: 啊，进电话人拢唔
1: 敢。
4: 系
1: 啊
4: 系
1: 啊。
0: 啊，即个大血费啊嘛，哈，无啦，卖。
4: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啊咧。
4: 嘿，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死活3年。
4: 你知阮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4: 吼，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时会喘。
0: 是。
4: 啊，医生。
0: 来了，来了，来先听好，哎，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2: 啊，
0: 你要地量呢？眼睛呢？那你电话寄来，啊，来，我叫燕青大姐，来了，你要眼睛没呢？
3: 你
0: 家
3: 这是
0: 头？来，你等下寄来吼，啊，这电话
1: 我包了，哎呀，
0: 来，
2: 哎，
0: 陈妈妈。来，你眼睛没啊？
2: 哎，大刀嘞！
0: 大刀嘞！
1: 好，
0: 来，
4: 十五
1: 张
4: 啊！
0: 十五张都先过来，进这种个，哎，来了，
2: 都大刀，
0: 都大刀的啦，吼，
4: 好，
0: 这种有买过，
4: 这种是老主
0: 管，好来，等下个来，来了，
4: 嘿，
0: 哎，陈大哥，没大刀眼睛没？
2: 哎，
0: 好好，
2: 这
0: 个
2: 血压
0: 真
2: 稳定啊。
0: 血压，这会让你稳定血压，你这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气气，系啊，这有
4: 够好诶。
0: 15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互你看会着啊。来，你电话寄咧啊，啊，来喂了，
1: 喂，
0: 喂，来了，你认真没啊？喂，来，你电话寄咧，心态有。啊，诶，警长，电话讲，我
1: 靠，唔
0: 敢听，拄仔刚才从我刚听。
4: 哇，你头先啊，你都大早就写了啊，写了就杂志啊。
0: 无啦。
4: 无啦，我头先有讲。
0: 不是啦，今日我讲吼，我刚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400外
4: 个中风的。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刚才烦恼讲，会人困，明仔载唔知醒起来。
4: 诶，中风的吼。
0: 那会当困，明仔载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1: 是。
0: 是惊困呢，
4: 就
0: 爱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全无法度阁行出来，以后全变来坐轮椅，以后全变来请挂落，安尼才是艰苦嘞。
4: 对啦，啊，你啊倒面床休，
0: 你啊干净。啊，你著知影，来回了，来回了，来要认真没吼？
2: 要
0: 忙
1: 的。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1: 嘿啊，
0: 阁给我一个机会啦。
1: 对啊。啊，无电话人家咧，啊人啊，大不大做，
0: 你即个爸爸妈妈拢。
4: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感觉。
0: 对啊，即个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4: 案情不单纯啊。
0: 对啊，我是讲即个拜无，你话即个较济咧。
4: 无。
0: 我咪甲你出。
1: 系啊系啊，无过50多位
4: 啦。
1: 嘿。
4: 无啦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4: 人即日本咧。
0: 啊无，你细组诶，互我50、40。
4: 无，20周。
0: 写
4: 药杂，写药杂志，因为这杂种我头家有特别交代，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咧抗议啊。
0: 但我这证明
4: 个拢
0: 全国
4: 个
0: 啊。证明个拢全国个
4: 啊。啊，一年30万呢。嘿，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病毛咧卖啊？只要30万。
0: 我想到日本啊，恁在台湾中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
4: 个
0: 吼，啊，一定爱有一名黄教授。啊，这伊甲因换贴的，
4: 下当讲吼，你食人济吼，你唔免存钱
0: 啊，免惊中风。心肺吼，啊，这个教授是血管的权威啦吼，啊，
4: 互伊
0: 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食到中风，
4: 就爱
0: 惊来走哦。来，你王大姐，来，你认真没哦？来，到电话寄来哈。啊，我是讲安尼啦，20周。
4: 不可能。
0: 你你讲话是讲好啊，什么
4: 讲话？我等你话，我
0: 等你。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4: 二十组，你
1: 都卖
4: 去
1: 写
4: 了。
1: 哦，安尼二十组，你都上
4: 了。这边拢无
1: 遵守
4: 啊。好啦，你
0: 先写了诶。开始，我要画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一下。
4: 这日本进口诶。
0: 好，
4: 不要上一
0: 下。
4: 好，安尼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诶。
0: 来，
4: 上一下是最好时间。
0: 安尼一二三，我南奥利，啊，赶快搁上一下。二十组、四组，安尼还写了，对无对家啊？
1: 是。
0: 来，等个时段，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喂。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讲啊，来电话来啊，啊，你电话拢满线哦，来喂了。
3: 哎呀，
0: 出歹开，
3: 我要一
0: 座
3: 地
0: 大哦。啊，出歹开，你好大个。
4: 无啦，
3: 真
0: 足
3: 贵。
0: 哎呀，迄是我只是个节目，我后边着大个，啊，这只要站得了
4: 嘛。
0: 我等下好来，你先下来，我来处理啦。
4: 哎，
0: 好。啊，大座，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不是搁我甲这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间甲真正。
4: 大组，我上细的，我免我带你瞧。
0: 好啦，拜托一个啦。
4: 即摆一定要叫你抗议啊！你也搁有医生听着我惨嘛？
0: 对啦，这段拢无人咧听，这段拢无人咧听，有咧听咧。
1: 对啦，伊用药棍，医生药棍啊。
4: 大组十五钟，头前头前有写来互我啊，伊嘛咧听，听
0: 甲。十五钟都无法度。
4: 哦，伊听甲老唱歌，我来讲哦，伊你心脏有问题，老唱歌歹困的啦，伊讲几个奇奇叫电啊，头疼头后壁后脑遐会电话有无？
0: 常常
4: 感觉，
0: 常常
2: 今
0: 年常常一定爱食素食的，吼。喂，来，你听电话
2: 筒，
0: 你要认真没哦？来，电话来，来，来，来，来，又过大姐，来，要认真没哦？
2: 哎，对。
0: 来，电话来，来，喂，你要来先听一下。喂，来，你要要认真没哦？
2: 哎。
0: 来，电话来，来，来，喂，你要来要认真没哦？
5: 哎、欸，我被特大组
1: 的
5: 集中。
1: 特大
0: 组，哎、欸，你是只是捌甲我买过吗？无恁那啥，我有捌买过特大。
5: 应该你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
0: 手
5: 嘛会拔。啊，这就是食了，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然后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
0: 啊。哦，这我感觉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鸡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到三天医生本来
4: 就讲
0: 叫爱住病院，结果三天多出
4: 院
0: 啊。啊，你电话行咧，真正做好咧，
4: 真正
0: 做好
4: 咧，来电话行咧。
0: 安尼你看人
4: 好好教。中风的神经骨就修好起，你中风的人会疼嘛，你就袂。啊，过来你就免复健。啊，你啊，讲即马好好的人，你会油脂啦、废油啦、废毒的，但你排掉，你就袂中风
0: 啦。十五组啦。
4: 十五组有啥物？大大组的吗？
0: 嘿啦，那你赶快去送一来啦。
4: 大组我送一日本进口的，这起价即马几万块，你嘛用
0: 钱？这真正足重要，
4: 这用钱买袂到。
0: 你唔知即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的，你予我。
4: 即马伫个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治疗要进去入迄落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毛血管啊，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所以咱即马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阿伟阿伟妈妈，
1: 阿伟妈妈，
4: 你有血糖啊？
5: 最多的几多？
0: 好，来电话来。
4: 你有血糖的，来你排掉，你血糖就较会稳定。
0: 啊，这做好诶，这个
1: 有血
0: 糖。
4: 我大大做好，你十五组，啊无
0: 就无。
4: 好，我送一盒啦。
0: 来，根本是我朋友啦。细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堆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堆加，今日若写完搁堆加就对啊。加完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来，今日哎。
4: 十
0: 五组呢？
1: 对啊，啊，
0: 咱两个出来拢出去倒写电话，
1: 啊，咱两嘛是同款啊。
0: 搁算一下，反正咪是老板啦，大组的六千块嘛啦，搁加算两下。八千块六十了
4: 啦，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骨手骨，你袂记啦，电话看不看？

0: 态，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名拢去脱掉的，我跟你讲，食通惠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都咪是代爸爸妈妈啊，得大所的。
1: 无啦，你头先同安啦，我就讲无，你搁安尼。
0: 好。啊！你不爱得大众诶，
1: 好多年啦、
2: 啊啊。哦，来，我用一礼拜呢。
0: 喂，
1: 拜托诶。
0: 来，喂，喂，
2: 妈妈你好，
0: 张妹妈妈，
3: 你好。
0: 来，你好，要饮几杯啊？
3: 我爱几杯。
0: 来，等你来，等你来。啊，来，喂，你好，来要饮几杯啊？妹妹，
3: 给你买两
0: 桌
3: 大
0: 桌。妹妹，你卖买遐济啦，我都买无。
2: 这
0: 十
2: 五桌，十五桌尔，你买两桌大桌。
3: 啊，恁你是也无咧卖，啊不是卡，嘛拢讲无
0: 话，啊咱都无话。我你是都足久拢无接无啊，我先起来才优惠，才中辈时段。
3: 我你是也听无，啊卡断会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了听，拄我听着恁咧卖，啊我讲我拢有咧食啊，食啊。啊，个进前脚手拢做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甲头嘛拢安动动，啊，尾啊，食恁这食食的，个拢好啊，
0: 恁脚
1: 轻松都袂过呀，哎，啊，较袂干毛，
0: 对
3: 啊，厝内是大人嘛，拢摕咧互食，啊，拢味道拢加多，拢循环拢
1: 都用心在用。
0: 好，你今日卖面，二老家咧恁做嘛，等下甲你拼啊，哈。
1: 你下晡你也咧做好嘛？
3: 对啊，
2: 搞好就烫衫就
0: 平啊，你等下个，等下个，来，来，来，来。金桥啊，金桥妈妈，
4: 喂，
0: 嘿，来你好，要饮几杯哦？
4: 嘿啊，
0: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好。
4: 喂，我要大
0: 桌
4: 两
0: 桌哦。要大桌，你也要两桌，哪好话来？啊，恁归去吼？
4: 你归去
0: 对啊。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桌
2: 了哈。
1: 啊，什么得？
0: 来来来来来，哎，
4: 大桌
0: 一
4: 桌，
0: 大桌一桌来，等下个咧。
1: 那
0: 你讲不好啦？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啊，我家己内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啊吼，两百几啊，啊我摕两百啊出来卖恁，今日啊大桌诶，就是两大桌万二块十人啊对无？
2: 对，
0: 万二。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哦，
1: 无问题啊。
0: 十只啊，加人送你一桌细桌诶。万二块，干啦，十桌
1: 啦，十
0: 桌，着大桌二十万只卖你万二块，拢袂是大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

0: 我就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叫三脚架，降时拢无咧夹，顶边是大爸爸嘛，燕巢啊，我一个。一个啊，
1: 阿叔啊，你好食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讲我讲话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1: 也是大个，热大电风啊，
0: 对啊，电风了坐轮椅啊，二厝的哦，食到尾啊，降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可。啊，举一个三脚架，
1: 不免吃了啦。
0: 有当时啊，搁唔免举，就会当行路啊。今日我来讲啊，这个地方教授，你定爱要写出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1: 美人王教授，
0: 这个是真人。第一个就是美人王教授，关键搁有签名，搁日本的国旗啦。第二个讲白讲讲，空九七、空九八来未了？
2: 诶，我要
0: 买
2: 大
0: 组诶。来，要大组来，定定行咧哈。啊，当面是老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诶。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做大个，来袂着。
3: 哎，苏家妈妈，你好嘞。
4: 对嘛，我拄啊订说，啊，你若是订两组是偌济？
0: 两组就对啊啦，今日6000块，啊，佮送你两盒八啊，啊，订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16盒佮加送4盒。
4: 6000块。
0: 我来，我叫外口来你讲，我叫外口来你讲啊，来哦，电话拢我传了了。
5: 喂，你个我改做大。
0: 要改做大啦，你有食过哩？为啥要买做大？
5: 无啊，着感觉迄落最近阿妈讲吼，总个，
1: 哎，啊，即个
0: 长期食哈，阿妈讲恁个癌毋是一工两工造成个啊，会变好嘛，毋是一工两工造成个，是长期累积来来，你定来个
3: 咧。好，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陈妈妈。
4: 喂，已经没该做大主
0: 了。没该做大，你有食过无？
4: 有啊，差不多。
0: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即嘛袂啦，即嘛食了过会吧，到阮头阮全啊关起来，你定来行咧，
3: 来啊，
0: 来为了，来碧珠妈妈，来了要认姊妹哦，嘿，要加红啦，妈妈，
6: 我
0: 姊妹甲你，哦，认姊妹来，你定来行咧，来定来行咧，来新听友哦，来了新听友要认姊妹，地方介绍哦，
6: 哎，
0: 我加红啦，
6: 你咧卖迄是？
0: 食汤火咯，清火咯，袂痛咯，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地量加速来电来行咧哈，
1: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足。来手手咯，妈妈。
6: 我要爱。
0: 地量加速吼。
3: 哦，
0: 你这脚无的，妈妈，我含你算等于共过，因为我当着人，哎呀，哎呀，脚无我当着
6: 是对啊。我算在咧金毛啦。
0: 吼，你住金毛。
6: 嘿嘿，
0: 你无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上诶天气温啊，
6: 嘿嘿，乌上我袂
0: 去，乌上你袂去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嘿啊，
6: 有
0: 影啦吼，嘿啊，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农村，我今日真正让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量教授一定爱买啊，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这两天搁400几个，明仔载又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搁咧大爆棚，
1: 天气也较寒吼，
0: 迄血管
1: 拢会收缩，你血压
0: 就人心赚偌济，你唔通只悲哀去落中风啊！啊，人心你，我来讲。
1: 啊，到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
0: 咱老爸老母常常甲我教，人心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得啦。
1: 啊，
0: 你唔通要饲，
1: 你唔通要，
0: 你唔通要甲饲看你家己个中风袂，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我来你讲啊，人心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得啦。讲袂是吧？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吃住这个品质的吼。
1: 一定爱
0: 讲下个吼。啊，金仔红色，但是价钱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路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来食。
1: 金枝梅在去
0: 叫动啊！会当甲你医会讲，我来讲啊，吃住的品质就对啦，甲花西甲，
1: 会
0: 功效一模一样。
1: 优惠
0: 甲
1: 清
0: 惠
1: 路、
0: 通惠
1: 路、
0: 清惠
1: 路。啊，搁带你的血管，带你修好转来，啊，血管边仔的神经，阮帮你修好转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算。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
1: 两盒，
0: 有够俗的。我来讲啊，甲你开3000块袂
1: 赚，
0: 你就够得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6盒6000块，搁减送2盒，
1: 这
0: 60了的，给大组的家宏甲你开用10盒，十组啦啊，
1: 要
0: 等于2大组。 十六啊，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啊，二十啊，万二块，中配时段，开万二，互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互你神经好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阁中风啊。我阿你讲，阎罗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
1: 的，来
0: 培养，搁再中风治
1: 出来。阿你通则不痛，你都袂算听麻痹。
0: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例，我有太侪朋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搁请化疗，本来脚开手开，暂时就对啊，拢家己会惊咯，唔免再去咧做福建啊。特别是呾，今日干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三千，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项你家己选择啦。
1: 健康这是
0: 什么？啊，今日我来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担心，咱家己搁无方便包
1: 月子啦。
0: 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3: 爸爸你好，
2: 我要一撮银纸呢。
0: 哪一位大撮先生？
2: 大撮，
0: 准备过吧。
2: 万来都以往中风
0: 的啊。对，吼，啊，你有咧了解这个详细的，这有够赞的吼，你等下夹咧吼。啊，来位了，来杨生啊。
7: 好，
0: 来我讲，你家己大个啦，巧的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等下夹咧。今日若要遇到着大灾，我拢总甲你恭喜，这比你咧钓六合彩，比你咧钓五三九较好。因为钓五三九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等袂时大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再开五万、开十万，我甲你讲，
3: 袂赴啊，
0: 受唔来啊。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仔修复，甲你血脱掉的伊血甲。甲你慢慢啊养调，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著甲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十四年，食银纸梅，食甲会当惊
1: 哦，食甲会当走。伊是七十几岁、七十二岁才食一百九十六天，食甲会当惊，会当。

0: 五分钟，都不是大爸爸妈妈，第一来你甲透的，那无效就对啊。
1: 十五分钟，
0: 你莫甲我透，你起来倒来还我。
1: 所有更快
0: 的。啊，你若按滚啊紧，按动动脚麻手臂，哦，脚背拢安怎夹都夹袂死的，对啊。
1: 你啊，轻快的有无？你啊，食六粒，伊十五分钟之内会甲你按。
0: 这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啊血压袂乌，袂起起落落，慢慢加加。
1: 代表你
0: 头容易啊。
1: 啊！你的迄个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啊！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无爱，咱嘛无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家己
1: 是。对，啊，你骨折会较袂烧的，
0: 或
1: 者你啊痛，你就感觉脚尾手会袂顶，肌肉会麻、袂疼、袂痹。
0: 啊，你啊，有当时我就讲啊，脚麻、手臂的啦，吼，脚会酸的、软的，
1: 哎，
0: 我你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1: 啊！啊，若咧食迄个药啊，还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肌肉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来药。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1: 吼，
0: 大鱼大肉要食。啊，我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
1: 酵素，
0: 食咱的人参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唔是对方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过来吃住的品种，
1: 拢
0: 袂是
1: 讲，听到无啊？电话空白空空，
0: 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今日大组、小组的一罐3000粒，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第送你2盒8盒，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啊，这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到要请啦，中风就对啊。到我就讲。即世人，你莫去甲我买物件，对不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着，我着敢甲你
1: 开着，
0: 着大数，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16盒，后日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啊，对不是大，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囝儿事事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互糟蹋嘞，吼，来位了来阿妈。是阿妈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头回来，你家己搁中央互外头拍，唔知你看迄外侪新闻咧报，
2: 新闻拢无准
0: 确。啊，我来你讲，以后外头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靠说讲你中央，你着请外头。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头啦。
1: 啊，
0: 我讲啊，咱的囝儿是一，咱互伊专心去拼头路，当你变得不好囝，当袂时大，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互伊？啊是讲完没有？你今日是谁？甲你着使着着，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一通电话秒你袂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预处中风，你有存过钱啊？你管伊甲买倒来食，伊袂阁再互你存钱啊哈。尤其要降你胆固醇，降你三酸甘油脂，降你跩高血糖、高血压的，当袂时段，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
1: 这个天这么
0: 寒，咱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怎么佫来烦恼？你怎么佫来甲我讲要怎买？我无物件来买。
1: 啊，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煎的物件，爱食咸的，
0: 对，
1: 爱鲜的。
0: 这种中风佮心肌梗
1: 塞的。啊，你无改变这
0: 个饮食，改变观念
1: 嘛，
0: 嘿。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先等来当啊！
1: 秀兰妈妈，
0: 你呢？
1: 我嘛
0: 来等来，来等来，来来，这拢不能等来当来，有无？
3: 哎，你都特大组诶！
0: 我开特大组哦，好来哦，这是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3: 哎，
0: 前
3: 下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诶，只要安那？
3: 血压
0: 比较
3: 稳定，
0: 血压稳定啊！吼，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来的吼。啊，咱的电话0800-0997-09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
1: 欠钱。
0: 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的，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银子未甲买当个家，你以后要请外劳。外劳一个月3-4万块，一年都爱开你40-50万，你暂时靠着存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不了。
2: 喂，你好。
4: 啊，好啊。
0: 嘿，妈妈。
4: 哎呀，这一组一组的。
0: 啊，你之前有买一粒好无，妈妈？
4: 就是一粒好多好个，我剩一粒，拄仔正听着你咧讲。
0: 哦，你晋南晋城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
1: 晋
0: 城
1: 是
0: 中风。嘿啊，伊晋城卡来，伊要定尹志美，我对这个妈妈最有印象的。嘿。啊，伊要尹志美，迄阵啊佫讲袂清楚，人拢听袂，自己也无在在
1: 抄。
0: 啊，你晋城。晋南在你家风啊
1: 嘞。
0: 哇，有够赞的。啊，你中风外久？
4: 我咧中风两三晚，拢正
0: 今晚
4: 好
0: 无听尔咧，安尼哦，哇，甲你恭喜，
1: 哎呀，
0: 当然听着安尼，家宏开偌济拢记得啦，啊，你家己在穿好少哦。
4: 啊，我讲要甲你留一个地址，寄一个
0: 礼物
4: 给你
0: 啦。免啦，免啦，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哎呀。
4: 你
0: 甲
4: 我叫我这个老命，我今天都。
0: 啊，无无无，说你家己开钱买的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袂去拖累着咱的家人事事
1: 吼。继续保养，哎呀，哦，
0: 啊，家己恭喜哦，哦，
4: 啊你好好
0: 食哦，好好好，你爱食吼，啊早暗穿好少吼，啊那有闲再来台东给我红茶给我请啦哈，来感谢，啊，
2: 你电话来哦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中抄
1: 有啦。这嘛无紧，这是标准的顶肺跟长脑规
0: 模。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我根本是
1: 错的。
0: 阿爸妈妈，你甲看啦，咱中风会当食到，唔免请外号啊啦。本来卡电话来咧讲啥样，叫听拢无。
1: 即
0: 嘛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咧，来中等啊。
2: 喂，王大哥你好。
0: 你好。龙强大哥。
5: 搞
0: 呀。我搞本人。来，你们姊妹哦，
5: 哎，
0: 来电话给你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啊，哦，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唔免即卖会当家己
1: 拍
0: 卡，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个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无爱中风的，电话赶紧甲敲通。
1: 伊引进来吼，是日本的迄个国家单位吼，邀请咱这个美元恒博士，就是过十年的时间。
0: 是是是。
1: 啊，伊不过是迄个讲是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我叫美如妈妈。
6: 哎，请问我
0: 顶下
6: 有
0: 甲恁
6: 买，
0: 啊拢还
6: 未
0: 交？来，你等一下，来，
6: 我准备一撮大包啦。
0: 哦，你撮大包的吼，你有买过无？

0: 我天曾经条要三步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遐做你血也无稳定，啊，脚麻、手臂就对啊啦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袂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理血管。所以你的血管病，等不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的，我搁甲恁讲啊，一盒三千六，卖你三千五，买一盒送两盒。来，你好，来，你好，妈妈。
1: 大红啊！
0: 我家红本人。
1: 我暗时拢袂困。
0: 暗时拢袂困着，我著甲你讲，上暗时袂困着，哪下悬？
2: 对哦。
0: 你知无？妈妈哪下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哪下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安尼、
2: 啊、
0: 你听话，来你电话夹咧，哎呀，这真会较好困，来回你好，来地魔啊，
1: 来，
0: 哎，来你好，
1: 我是倒数的，
0: 一个倒数的字魔大哥，来你电话夹咧哈，先讲先讲的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白时段，我最后甲你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十五天食好，他带个妈妈食两天外，食到高进本来讲个自己都无材料炒，本来袂通我，即马人家己个食饭唔免请我了啦，根本是大人生开小钱，甲你医大病，换个一个尊严，减一个三千六六十了嘞，又有一个啊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啊若大组就会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你两盒，
2: 对啊，
0: 三六千块，啊那特大个就对啦，阿王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侪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暂时本来坐轮椅，即马暂时加三盒
2: 尔，
0: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互你的哦，十盒两大组，阿伟送一箱，我送你一组，二十盒万二。予你中风好年，予你永远袂中风，予你袂阁卡麻手臂，予你袂阁卡咧手咧软机机，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爱讲好家财，咱爱讲好家财，当作有听家风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明讲早哪知。早若知袂赴啊，早若知遐暂时拢扛去种草，喏，我咧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个做个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无可能是我个啦。我刚刚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仔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个。簿仔内底绝对无你个名，啊，等袂时呾，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三千块，
2: 吼，
0: 袂中风，还是要开三千块，无爱开，要留互囝儿是坐啊，中风袂要紧，吼，来，你来，我请你啊，
1: 是
0: 从
1: 四组来，
0: 来电话徛咧吼，啊，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着，请讲日本美恩龙教授个啊，啊，即顶晚当个你若无看到迄个美恩龙教授，你把物件寄倒来
2: 用啊，
0: 无伊日本个国旗，你若寄倒来用我。无影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吃到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慢慢恢复好。你物件嘛，甲寄转来用我，来为了。
1: 嗯，
0: 来了。
1: 我今天第一功课
0: 吼。嗯，尹志美。
1: 嗯。
0: 好
1: 啦。
0: 来，你坐来个，你先听。
1: 三千
0: 块。来，你坐来个咧。啊，你先听伊。哈，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我搁再次甲恁强调，今日买着的中风严重的婆啊。中风去的，无你的
2: 名，
0: 吼、哦，我今日甲你报保证。啊，你今日若用钱的，唔食就对啊。你当时的中风，吼、哦，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爸，唔通讲，吼、
2: 哦，啊，早哪知，吼、哦，
0: 我早哪知袂赴啊，
3: 早哪知是歹话啦，
0: 爱讲好家财啦，吼、
3: 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0: 下个月恁就去办啦，我。
2: 哎，说个清楚点。无无无，
0: 听下无，来，安尼最后恁就去办，靠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了。
4: 喂，我买第大组的
0: 去做。第大组的哦，你安尼讲的，讲的这大声，你啊有吃过？
4: 有啊，精神即摆即好。
0: 啊，有吃过？喂，你有吃过呢
4: 啊？啊？
0: 你有吃过呢啊？
4: 有啦，我甲阮个，阮朋友同齐买有啊吼，啊，阮就一人一半，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脂高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啊。
0: 哦哦哦。哎，先食这拢会好，你
2: 通，
0: 哎呀，你若火咯，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电话起来，来，为了来电话妈妈。
4: 喂，你好。

0: 哪
1: 位
0: 啦？
1: 我今日卖银纸卖地龙家属，哎呀，在彭伟路的，在卖中央的卖心肌梗塞的。来，你话妈妈，你电话过来，我电话拢无线啊。
2: 好来，喂，
1: 张大姐。
0: 我
2: 要吃，要吃啥？好来，你电话过来哦，好来哈。哇，电话容易离麦，嘿。
1: 来，喂，来，无上啊。
0: 我
1: 无上
0: 啊，爹。
2: 嘿，妈妈你好。
0: 嘿，我要讨到厝的万
1: 里。万里，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同意，真正的。
0: 我唔
1: 是，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爱像我再生的爸母，让我甲恁友好一届，试看卖。哦，多谢阿妈。
0: 阿妈讲话，阿妈讲话，阿妈讲话，阿妈讲话，阿妈讲话，阿妈讲话，阿妈讲话，
3: 嗯，这真正
1: 好，
3: 真正好景
1: 哎，嘿，好，好，来，多谢，多谢，
2: 来，你好，
1: 来，维乐，来，杨太太，
2: 喂，
1: 来，维乐，杨太太，
4: 嘿，
1: 嘿，来，维乐，
4: 哎，
1: 给
4: 你买一
1: 桌，四桌，来，真来，来，来，维乐，来，张明啊，张明啊，妈妈，
4: 我都四桌，
1: 好，来，真来，来，来，
2: 好，来，
1: 我讲啊，真来，来，开通，杨德荣，叫我婆啊，报你的名，来，维乐，瑞生大姐。
4: 你好，
1: 来这个被已经没啊，来点那个，来点那个空吧，空九七空九八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2: 是啦，
1: 啊，左手我看有我多无，
2: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吧空九七空九八，
5: 你嘛帮帮忙，生意的嘛，虽然有些困难，我存的钱安尼紧，起码一年。

0: 感谢所有全国的要求啊！对
1: 啊，
0: 哎呀，
1: 拍谢啊，拍谢啊！哦，大家当电话线来道歉。
2: 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嘿，
2: 所以我头阵啊来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我嘛惊吼，无要甲
2: 你。你不进口的，你是要做
0: 啊？啊，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
2: 但是，
0: 但是我定会行到安尼吼，老实讲，我袂当后尾无，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会当快乐。贵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我无变，我无变。贵
2: 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哦，伊都摕出来要互我，
1: 伊
0: 讲最后啦吼，互恁写到50分，中袂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6分钟的时间，中袂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讨
2: 论，我无得处理呢。
0: 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
0: 呢。阮头家家己，阮头家家己。
2: 啊，你即摆伫咧日本的血疗中心，还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还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摆是用药啊在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啊，中风是大，拄啊敢若食地黄加芍药尔，要预防中风，啥物都无效，拄啊敢若地黄加芍。
2: 清肺通肺，去清肺到肺道，啊，搁带你通你的啥物？通你的肺路，搁兼你的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臂，卡要手背恁自己
2: 去做就是啦。
0: 爸爸妈妈，15分钟、30分钟食红，不然
2: 变成冻冻，
0: 我都要你解决啦。一盒3000元、60粒的哦，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冷教授的相片，
2: 搁
0: 签名的这台湾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
2: 查？一般化性，
0: 日本专门的治疗血管病
2: 啊！你20年、30年脱掉的所在，15分钟里，马上帮你化解，
0: 你看
2: 你偌厉害！
0: 这个医院，
2: 你天天的哦，
0: 中风14天，你敢想啊？会当食到会惊会走啊？他住迄个妈妈卡来甲我学了，我真想就过台啦！伊食2年中风，本来哎。袂好啊！
2: 老卵，我讲话哦，嘿，
0: 咱本卡来电产品，阮是拢听无的。降时，你若想卡来讲话，我竟然咱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这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
2: 做一道
0: 的，要叫伊寄物件来给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吼。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这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这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仔的，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甲你寄3只鸡仔来送我，
2: 哦，
0: 伊讲我的物件哦，食了身体健康，啊，伊鸡仔拢无毒的，是伫迄金蕉卡，
1: 伫
0: 迄屏东当地啊，
2: 真养生的
0: 咧，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恁免寄物件给家宏哦，啊，家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
2: 在收听，
0: 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着干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才会去找着你。
2: 啊，
0: 我讲啊，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啥话咧？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举三脚架、举椅啊、举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你唔烦恼啊？
0: 今日要食，你会落
2: 会通？一通电话要烦恼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监牢个铺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理啊，
0: 吼，我就甲你讲，啊，你都若唔相信个，若要替伊当个做个，自家老个，互囝儿试试，
2: 吼，
0: 互因以后过较好个生活嘞，啊，你才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吼，我老命都无价值啦，
2: 吼，
0: 啊，人生咱赚个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个钱会晓共照顾家己个身体啦。来，喂，叫徐妈妈。喂，
3: 大
0: 庄，大庄，叫徐妈妈，来，你电话给
3: 嘞，
0: 电话给嘞，电话给嘞。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四组一盒卖你3600块，买一盒送你2盒60粒的哈，啊，那大组的就对啦，6000块，佮减送你2盒8盒6000，啊，若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12000块，互你永远袂中风。16盒，后尾送你一盒，我佮送你一组。今日最后剩5分钟会当卡尔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5分钟若卡会着，今年就对啊，佮明年中风拢无你份啊，吼，啊，你着若感觉你袂中风。 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袂当骨质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唔免卡啊。来来，你好，来你做我妈妈。来你好，我嘉宏。来要认真名啊！啊，你着甲买过物件，我你名，你带名单咧来，你定定行咧哈。啊，来喂了。
3: 哎、欸，我
0: 要
3: 做
0: 做咧。要做做，好，来，电话给你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姊妹地量教授，你
2: 只要你咧，
0: 这糖尿病、老糖尿病跟情绪会高。哦，你
2: 通透，哦，哎，啊，我带你的血管病，我带你血管病边啊神经管伤吼，啊，你唔知胃酸、胃痛、胃麻，
0: 哦，你袂卡麻手臂，吼，哦，你袂卡要手臂，你
2: 中风、心脏病好啦，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命紧啦，腿裤甲大水甲食，猪脚大水甲食，
2: 拢中命紧啦，
0: 哎呀，你年轻年后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甲食啦，哈，来来来，来这边啦，妈妈。
3: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你好，来，你好，尹姊妹啊！
3: 哎、
0: 欸，来，哦，来，等下给你哈，
1: 主
0: 持人啊，我生命诚可贵啦，生命
2: 的诚可贵，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你好，苏达。
3: 哎，
0: 来，
3: 我要改大
0: 桌，
3: 改大
1: 桌，
3: 改
1: 哪去
3: 呢？
0: 改
1: 大桌，
0: 来，
1: 我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喂，有大桌二十码，十两码都三四啊，系啊，这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系啊，来你坐来坐咧，啊，这就是大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互你敢决定？人生主宰，是咱家己的手诶。
2: 请话，我一个月都要四五万啊，我只要四五万，那无伊个价值。万二块嘛有价值，
0: 所以讲人生生命主宰是你家己的手啦啊！来来来，来于小姐。
4: 哦
0: 吼。哎呀，
4: 对啦，
0: 讲。
4: 两
0: 块，两块。两块，对啦。哎呀，来点那个啦。
2: 三千点嘛，无我
0: 多咧啦。点那个，点那个。啊，来维六。
2: 尴尬啊吧。
0: 来维六。
5: 他叫啥来？
0: 妈呀，来你坐来坐来吼，啊，电话我搁报较慢嘞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啊，来维六徐太太，来你好，要认真未吼？地龙教授，
5: 万二块，
0: 万二，来你坐来坐来吼，来你讲啊，开万二，互你退休长长，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字
2: 哦，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著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敲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哦，
0: 你若认为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字甲欠起来，欠互今日时势，互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哦，啊，
0: 你
2: 家
0: 己
2: 煮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哦，中风伫遐敲开，敲开手皮，人生的尊严伫遐咧流汗，伫遐咧。讲话人听无啦，哦，啊，才要坐轮椅，才要来请外劳，安尼到时财务靠无边，
2: 安尼我了意见。这生活艰苦，然后有的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脚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给你爸妈，电话我再报一次，我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文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媽媽
2: 嘿，你不要
0: 跟我讲安尼的哦，教授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啊，
0: 国旗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啊，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咱的
1: 执行长，
2: 哎，嘛谢谢嘉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阁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2: 我尽量啦，
0: 卖关啦
2: 吼。
0: 啊，然后尽量较俗的，啊，租数甲我接触较济的，
2: 吼。
0: 啊，明仔载再阁来你邀请，啊，
2: 而且
0: 再次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段，卖中风啦，吼，互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有无上啊？
1: 哎，妈妈你好。
0: 来来来，来新天佑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生，你着拿这人，我那今日按脚尾手尾拎起去，
2: 只要中风，
0: 嘿啊，脚把手臂，你中风的危险群呐，
2: 对啊，有发表的啦。
0: 你捌有，你有看厝边啊咧中风无啦？
1: 嗯，
0: 日子敢好过，
1: 真歹过啦。
0: 啊，倒咧眠床无同，送去安养院。
2: 啊，伊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即马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0: 啊，那我，
2: 你一定爱食。
0: 我是要开钱，我无爱中风。
2: 就是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无爱中风。
2: 中风的，我一年都要50,000-60,000
0: 啊。当年变不好囝。
2: 就是讲，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何家宏甲恁友好一届，何家宏甲恁用一
2: 个好产品，
0: 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2: 哦，
0: 这条老命咱甲顾。
2: 啊，咱这条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引进的正版的，而咱台湾是。
0: 我有销售款，我不是水货呢，我不是
2: 哄
0: 的哦，
2: 你
0: 白做的是正白钱啊，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咱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
2: 程，
0: 会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啊！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风，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
2: 哎
0: 呀，你给我对方医好，
2: 会
0: 好无？袂好啦！哦，我刚刚咧给你挂保证啊，相信家行一届。吃我们地方介绍
2: 人
0: 气梅，今日用上优惠的价钱卖予恁，一盒3,000元，送你3,000元，买一罐送2罐，三盒3,000元，大组的就是6盒6,000元，佮送你2盒，8盒6,000元，第大组的就是16盒，阿伟送一盒。嘉宏，佮送你一撮细钞，我开我家己的钱，互我这个后生。虽然不是亲生的，让我给你友好一下，让我给你照顾一下冬天，让你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让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让你袂搁再脚麻手臂，让你袂搁再脚尾手尾拧机机。
2: 今
0: 日时段电话0800-097-098，爱会晓开，差不多啊，拢卡刷啦，
1: 对啊。爸爸妈妈，你若要做保养，早晚两粒就可以。啊，你若最近感觉颔关节颔动动，常常脚麻手臂的，哦，你就来照三顿，一顿拢食两粒哦，吼，为你好。
5: 哦，我要
1: 切
5: 做。
0: 来，要切做，
1: 对对对，好好好，切做。
0: 啊，再次感谢啊，全国最多美食多，各地。
6: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7: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6: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8: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 车卡要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800-088-181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正德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0800-088-1818。

0: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
2: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3: 你今晚收听的是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101，0800-088-1101，0800-088-1101，0800-088-1101。
4: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5: 你今晚收听的是 Hell。